0: 青色麻褂，肋下跨腰刀，两扇战裙，大红的中衣，挂云头的高腰靴子，手里拿着马鞭在前面开道，后边呢、有一匹白龙驹，马鞍桥上端坐一员老将，看样子年过五旬，身高八尺，面似银盆，剑眉胡目，方面大耳，鼻直口阔，五绺长髯，头戴亮银帅盔，簪缨冠顶，迎门二龙斗宝，亮银的抹额包而护相，身穿银叶甲，素白绒绳双搭十字板，胸前护心镜，明似电光，亮似秋水，脑后飘摆四杆护背旗，掐银线走银边，上安银顶银葫芦，绣着四个大字威震荆襄，半披半挂素罗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肋下跨二刃双锋纯钢剑，花鲨鱼皮鞘，银饰剑，银项链，银卡子崩簧，银吞口，双锤灯笼穗，银灰色中衣，足下蹬虎头战靴，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一杆亮银枪，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左有中军怀抱令旗，右有旗拍手持令箭，后边是48名长枪手，个个精神抖擞，当中这员老将正是荆襄九郡总帅，姓张名玉，字定国。张元帅从教军场练兵刚刚回来，路过此地，人马正往前走着呢，猛然前队停住了，他很奇怪啊，急忙问中军，
1: 前边为什么不走了？
0: 中军回报，启禀元帅，前边出事了，有人在街上斗殴，看热闹的人群稠密，所以才挡住了去路。
1: 元帅一听皱了皱眉呀，原来是打架的呀，中军，你快去让他们闪开，咱们好过去。
0: 中军答应一声，去的功夫不大就回来了，元帅，还是咱们绕道而行吧。
1: 这元帅一听可就愣了，为什么要绕道呢？
0: 中军说了，禀元帅，前边打架的这个人咱们惹不起，就得绕道，少生是非。
1: 啊，
0: 这句话不要紧呢，元帅顿时腾的一下火就上来了，怎么着，我是元帅呀，元帅从街上走，前边有打架的，我惹不起，你这不是放狗屁呢吗？这个打架斗殴的也能是我惹不起的？难道要我这荆襄九郡总帅给他们打架的躲道吗？这也太难了吧，自古来也没听说过有当元帅怕打架斗殴的。张玉把脸一沉，
1: 中军，那打架的莫非是相长三头尖生六臂吗？不管是谁在这儿打群架，本帅到此都得给我立即闪开，怎么还叫我绕道而行呢？真是岂有此理。
0: 元帅，您是不知道这个打架的是谁呀，您要知道了也得躲。
1: 那么他是何人？
0: 中军说了，他就是海关总办襄阳王的一儿干殿下沈万三。
1: 哦，原来是沈万三呐、
0: 对，就是他，咱们哪惹得起呀，他在王爷面前说一不二，荆襄九郡72家官员得数着人家红，所以说还是绕道走吧。张元帅闻听此言，真是肺都快气炸了，他满面通红，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张元帅书中暗表是个正义豪爽、威武不屈的英雄，他早对沈万三的行为气恨在心，曾经几次要碰碰沈万三，不过
1: 都被老母亲给挡住了。张玉是个大孝子啊，心想母亲年纪已过80，倘若自己要有个差错，唯恐老人家承受不了，虽只得从命。不想冤家路窄，今天就碰上这么个事儿，中军又让他给沈万三让道，这能不叫人火吗？他想，这沈万三要是有公事，那没关系，我就去绕道，也算不了什么。他在街上打私架呢，我能给他绕道吗？哪有这样的道理啊？我不但不能绕道，而且这个事我还非管不可。他拿定主意，看了看旁边，哎，正好有一个三间门脸金字牌匾的大茶叶店，上边有5尺宽的木板雨搭，下边是3蹬高台阶，这个地方挺宽阔。吩咐一声，中军，你们去跟茶叶店掌柜的借一张高桌一把椅子，放在台阶上，本帅我要在此升堂审问打架之人。中军一听啊，魂儿都吓丢了，我的妈呀，我说老元帅呀，这事儿可管不得呀，一来您是个武职官员，二来这审
2: 什么，
1: 是不是沈万三不好惹呀？中军说了，老元帅明鉴呐。
2: 哼，你休得多口，快去准备。
1: 中军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借来桌椅，摆在茶叶店前。老元帅甩蹬下马，走上台阶，往当中一坐。兵丁们站立两厢，元帅叫中军，给你一支大令，去将那打架斗殴之人带到堂前问话。中军说了声哎，好吧，拿着大令慢慢腾腾地来到街前。他分开众人到了美马招商店的门外，一瞧啊，那儿还打着呢，300多人，不够朱元璋一个人玩的，满地躺的都是人呐，哎呦叫苦的，嘿哈叫娘的，呵，这个热闹。中军一到这儿，赶紧呐喊一声，
2: 嘿，别打了。
1: 那些打手们呢，还站在地上的，早就不愿意打了，只是沈万三不让撤呀，谁也不敢回去。他们一看来了个官面上的人喊不让打了，就哗的一声撤到旁边。赶巧朱元璋这时正抓住一个打手，这顿大老拳啊，打电炮呢，这拳头照这小子腮帮子左右开弓。中军喊别打了，朱元璋还打，
2: 嘿，说你呢，别打了
1: 啊，是说我吗？啊，我以为你说别人呢。好家伙，朱元璋这才停手。那中军来到沈万三面前，恭恭敬敬笑嘻嘻地说，总判大人，我们元帅由教场回来，瞧见这儿挤得人山人海，正在闹事，所以那边台阶上就设座位升了堂，叫我把斗殴之人带到堂前受审。总办大人，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沈万三一听来了官面上的人，当时非常得意地说呀，
3: 你们来得正好。
1: 他用手一指朱元璋，
3: 你看见了没有，这个人就是卖乌梅的朱四，他以乌梅假报红货，欺骗海关还不算，还打了我的家丁300多名，其罪非小，你先将他带走，等本总办将此处的事情安排一下，我再到帅府和你家元帅商量着怎样处置朱四，你快去吧。
1: 中军答应一声遵命。回过身来就问，谁是朱四啊？这时候朱元璋已经把大衣穿好了，梅世祖马从容叫他赶快走，你快离开这儿吧，这官司啊我们两个打了，
0: 跟沈万三。

0: 安达官司没好啊，京乡九郡的官儿跟他都有来往，哪个也怕他三分，还慢说没有清官，就是有清官你也赢不了，谁也不敢给咱们做主，干脆就豁出我们两个老头子跟他泡了，你走之后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啊？朱元璋可不答应，老人家，这场祸是我们惹的，怎么也不能连累你们二位，既然元帅升堂，我去又何妨？如果他秉公而断，是非自然分明，我朱某出于自卫，他也不能怎样于我，倘若他官官相护，我也不能服他。朱元璋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有他的打算，原来啊，他对张玉这个人早有耳闻，总想见见他，但又没机会，今天张玉升堂，正好与他相会，自己收拾整齐，向中军一打工，小商人朱四给大人施礼。中军一看这姓朱的呀，真有胆子，换个人我往这一站，早就跑了。这个朱四不但不跑，反倒过来了。我说朱四啊，没说的，跟我走一趟吧。好，说着把朱元璋带到茶叶店门前。这时候啊，看热闹的老百姓又挤到了茶叶店门前，来看张帅问案。有的说呀，老哥，这回沈万三八成要倒霉呀，张元帅可不吃那套。也有的说，你别看老元帅平时公正，今儿个呀，就许不敢做主。那沈万三是谁呀？啊，是襄阳王的干儿子，谁敢摸他呀？今儿个这个商人准得吃亏。那个说了，你拉倒了吧，元帅要是不想公断，他干什么升阶堂啊？我看这意思呀，今儿个沈万三的官司有点不好打，明摆着是人家朱四有理，当着这么些个人，元帅能给他做主吗？这个说了，我看也备不住。这老百姓们纷纷议论。中军上前回话，启禀元帅，把打架之人带来了。元帅往下一瞧，见有一人年纪30来岁，细腰扎背，双肩暴隆，黄白面皮，细眉长目，鼻直口方，是仪表堂堂啊。元帅问道，下边来的你是何人？朱元璋回道，小商人朱四。元帅一拍桌案，朱四，你为何聚众闹事，阻塞街巷？朱元璋说了，启禀元帅，小人实在冤枉，我奉舅父之命由徐州送乌梅来到襄阳，在码头上不知是何人说我们的乌梅是红货，那查和总办信以为真，带2桌酒席到店中给我们接风，他在酒席宴前一定要让我取出红货给他观看，小商人贩卖的是乌梅，哪有红货呀，我只好将乌梅取出来叫他看了，他一见是乌梅，马上恼羞成怒，大骂不休。这还不算，他又带来300多名打手将我围在当中，言说要把我乱棍打死。正在危机之时，这位中军大人就到了，要不是他来的及时，小人早已一命呜呼。街上的乡亲们都可作证，望元帅给草民做主。朱元璋刚说完，人群中有个胆大的喊了一嗓子，啊，对了，老元帅，他说的句句是实情，我们都看见了呀。元帅点了点头，朱四，你既冤枉，等会儿沈万三到此，你可敢和他折供对此？朱元璋说了，只要元帅做主，草民有何不敢？元帅说道，好，中军，我来问你，在街上斗殴的 可是朱四一人吗？老元帅这话呀，就有点不高兴了，意思是难道他自己跟自己打架吗？当街那么多人。中军赶紧施礼，启禀元帅，他只是一方，那另一方呢？本帅不是告诉你了吗？叫你把斗殴之人给我带到堂前听审，你为何只带一方呢？那神万三何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慧宇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口腔的问题，需要牙齿矫正的这些群体。那为此呢，慧宇也请到了我们的口腔专家钱美玉老师来问候一下。钱老师你好。
4: 慧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些年来凭您的这个经验哈，那么一般出现的这个孩子的一些口腔牙齿不齐主要表现在哪些呢？
4: 是这样的，孩子的牙齿不齐它会对咱们这个危害是非常多的哈，主要就是有三点嘛。第一点，它会影响咱们孩子的这个面部生长和这个形象。因为牙齿不齐可能会让原本长得很帅气的小伙漂亮姑娘可能会因为这牙齿不齐影响了我们整个这个面型了。这个它也会影响到就是咱们这个口腔功能啊，和更就是口腔功能呢，就是如发音呐、吞咽呐、呼吸啊，这些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还有呢，就是最重要的，孩子处于这个青春期啊，可能也会因为这个形象影响到他这个心理健康。
3: 那我们光说牙齿不齐，这有的时候是看得见的，比如说它可能真的就长在我们的这个门牙这个位置能发现。那么有一些是比较隐藏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如何来自查呢？
4: 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定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去可以说定期给孩子做一个口腔检查，这样的话咱们及早就能够发现。如果在家里呢，有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孩子是不是咬合有没有说出现一些问题，例如这个咬合如果说不是正常的咬合关系的话，可能会经常咬到这个唇部啊，或者是咬到上唇呐、或者是咬到这个颊侧呀。当出现这些问题总是出现这样咬自己的这个黏膜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自己这个咬合关系出现一些问题了。再一个就是牙齿出现这种不齐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大家能够看到，眼睛是非常能直观的看到这个牙齿是排列不齐的。
3: 原来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小心咬到我们说的腮帮子啊，咬到我们的这个舌头，这时候就说明你的牙齿的这个整个的结构可能出现了问题，这是给我们一个警示。所以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那么如果说也有这个牙齿不齐的问题，要如何来矫正，怎么样

0: 孩子已经高三了，这个年龄段十七八的孩子矫正还来得及吗？想问问我们的老师。
1: 还来得及。实际上其实矫正呢，它就是成人也是可以去做矫正的，就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呢，牙齿矫正是对年龄上没有这么绝对严格的一种限制的，只不过就是说年纪成年人可能矫正的这个时间啊，与这个青少年的时候相比，这个时间可能会稍微拉长一些，但是我们是可以去做这个矫正的，只要是你坚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坚持佩戴的话，这个是跟咱们小的时候十二三岁啊，去做矫正是完全是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尤其是高中这一阶段的这个孩子，尤其高考完了之后嘛，大家能够放轻松一些，然后会更加的去，如果牙齿有这个不齐的情况，需要去做矫正的话，这个时间段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了。首先这个咱们学业啊这一块告一段落哈，需要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我们会更加的去把这个精力投入在这个牙齿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漂漂亮亮的，精神深深的去面对下一步的学习阶段。
0: 真是这样哈，我们来迎进的是这是舒兰的王女士，你好。啊，现在电话接进来了，你好王女士，能听到吗？
2: 能，你好。
0: 好，想问我们的钱老师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孩子那个门牙他有点弯了，然后我想要给他做那个牙齿矫正，就是不是有那种隐形的那种透明的那种吧，是不是？
0: 应该是女孩是吗？
2: 女孩啊，
0: 太对了，就是想问这种隐形的透明的这种矫正器适合这位朋友的孩子不？您家宝贝多大？
2: 十六周岁。
0: 来问问我们钱老师。
1: 是这样，隐形矫正的话，其实只是单纯的前牙出现一些扭转，是这样吗？咬合关节这些咱们都去检查看过吗？牙周啊这些都检查过吗？
2: 牙周那还真没有，就是目前初步想要打算给他做一下就门牙的那个矫正。
1: 是这样，就是咱们所看到的可能就是说出现这个门牙出现不齐，让您觉得这个注意点在这门牙上，实际上咱们是做矫正，它不是单纯为了这个门牙给他矫正过来，是整口牙的这个合关系都是同时进行的。不是说单颗就把这两颗去做了，是整口它需要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方案的。如果咱们的咬合没问题，前牙又是有这种出现不齐的话，他们是可以进行同时进行，又能调整这个咬合关系，又能把这个牙齿排齐。这个隐形矫正的话，如果说是简单的没有特别复杂的话，是可以去做隐形矈正的。
2: 那大概得多长时间？

0: 去去检查看一下啊。
1: 嗯，
2: 好嘞，好，谢谢您，钱大夫，
1: 再见。
0: 哎，好。
1: 您看啊，刚才这位王女士的咨询给了我们两个信息点，在和您的这个聊当中哈，就是说一个门牙出现了这个不齐的问题，它是需要全口来矫正的，而不是简单的就是矫正一个门牙。原来是这样，嗯。
0: 对，因为它每一颗牙都有每一颗牙的位置，你想就是如果把这个不齐的咱们给它矫正过来，那其他的牙呢？其他的牙它的位置也会跟着一起有变化的。如果不整体去调的话，那可能这前边儿齐了，后边又歪了，对吧？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牵一发而动全军的这个感觉了，是吧？
0: 是的。
1: 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矫正，需要多长的周期？这个取决于你牙周和牙龈的这个肥沃的土壤来决定，是这样，是吧？
0: 也得根据，对，是这样的，这个是至关重要。再一个就是也是根据这个孩子的这个牙齿畸形的程度啊，有的简单的可能是一年左右，但是如果要是有复杂的，可能时间要稍微久一些。
1: 哎呀，真的是学了不少的这个功课。我们说一般来说最佳的这个矫正的年龄段，男孩女孩是一样的吗？都在什么样的年龄呢？
0: 其实多少有一些差别的。一般的话就是男孩的话是12到16岁左右，女孩呢就偏早一些，女孩就是11到15岁这个阶段去做牙齿矫正是最好了。因为他这个就是说面部发育处于这个生长发育的快速期，所以这个阶段是特别有利于咱们这个牙槽骨改建重建的，所以这个矫正完之后效果是最好的，时间也是最短。
1: 按钱医生您这么说，其实这个年龄段应该是正好是孩子处在一个初中的这个阶段，他是这个牙齿发育的也是一个比较定型的时间段，另外也是矫正最佳的一个时期，是吧？
0: 是的，是的。但还有一个挺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阶段是处于青春期发育期嘛，有好多孩子如果说口腔这个环境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好多出现一些牙周炎、牙周病。这样的话就是尤其是牙齿不齐的孩子啊，因为牙齿不齐它就会影响到咱们自洁清洁的这个到不到位啊，不到位它缝隙里就会停留一些菌群，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咱们这个牙龈牙周了。所以如果说孩子出现不齐，我们一定要及早帮助孩子把这个牙齿不齐的情况给他矫正过来。
1: 虽然说最佳的矫正时间是男孩12到16岁，女孩11到15岁，但是这个时候又恰恰处在一个孩子的这个青春期，也就是生长发育最快速的一个时期，更容易出现龋齿啊一系列的牙周炎呐、牙龈炎的问题。那么其实预防还在于儿童期，我们可能不断的再往前推这个年龄，也就是说你的儿童期的牙齿的内环境、口腔内环境没有做好，最终呢就导致孩子青春期出现了一系列的牙齿的问题，是这样吧？
0: 是的，都是每一步一步一步进展来的。这牙齿清洁这一方面咱们一定要做好了。
1: 所以就像体检一样，对于宝贝的口腔的筛查，那么也是尤为必要的，每年一次的筛查必不可少。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学养生化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既然说到了牙齿矫正哈，那么有人就比较关注了，一般来说那么牙齿矫正需要多长时间呢？那么如果说牙龈牙周出现了问题，那么它要延长多久呢？请我们的钱老师跟大家说一说。
0: 一般矫正时间呢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就是1年到1年半左右了，但是咱们后续的话可能需要带一些保持器，整体下来的话可能是2年左右。如果说出现牙周的这些问题，那我们肯定是以治疗牙周为这个为准，牙周治疗的如果说没有问题，不会影响到咱们这个牙齿矫正的话，这个大根据自己牙周情况，大约的话也得说3个月到6个月之间吧。但是咱们就是做完矫正之后呢，也一定要把这个牙周护理好了。因为牙周护理不好，即使你带着保持器啊，它也会出现一些牙齿问题的。整体过程呢，需要大家一生都要记着，自己的牙周牙齿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1: 刚才我们那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关于隐形的矫正器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有人说到了，说透明的最好是别人看不出来的这种矫正器，那这个适合所有的人吗？还是说它也是适合于这个特定的人群呢？
0: 它这个也是适合特定的人群的，不是说所有的案例都适合去做隐形矫正的。就是有一些的话，它确实简单的一些案例的话，还是可以去做隐形矫正的。因为隐形矫正跟这个传统矫正相比呢，

0: 它的优势还是挺多的。首先它便于清洁嘛，容易维护，也容易咱们摘下来，所以很容易清洗。就是如果说出现牙龈疾病啊、脱矿啊、这些变色啊，这些问题就会很少会出现。再一个它也是非常方便的，可以自行摘戴，也不影响咱们就是社交啊、工作呀啊，或者是说上学啊，这些美观这一块稍微说能好一些啊。再一个它吧，就是治疗的疗程呢，一般也会比咱们传统的稍微短一些。为啥它会比咱们传统的短一些呢？因为它就是便于摘戴，然后它不粘脱槽嘛。不粘脱槽，咱们传统粘脱槽的那种嘛，可能咱们吃东西吃食物不小心，用力过就是不均匀的，可能会割掉。一旦凡割掉的时候，需要重新去给它粘脱槽，这样的话力会产生变化，所以它会稍微拉长一些我们的这个矫正的这个速度和时间的。
1: 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的平台当中有人向您咨询了，他说偶然之间听到我们的节目，他想问一下，如果说孩子戴上了矫正器，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已经准备报考外地，在这期间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中途回来一趟也比较繁琐，这个可行吗？
0: 是这样，主要咱不知道咱自己家孩子现在是什么程度啊，就是牙齿这个畸形程度。如果说这个你得先做，让医生给你做一个初步的一些方案，你可以选择在咱们就是本地可以找个正规的医生，正规的医院找个专业的正畸医生帮您做一个评估，看看孩子适合做哪一种。如果说是要做隐形矫正的话，它是整套出来一个方案的，这样的话咱们便于携带，这就是说隐形矫正跟咱们传统的好就好在这一点。给你说完了之后，你可以拿着就可以带走，然后按这个时间调整，或者是电话沟通，跟自己的医生沟通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说来回过来复诊的，可以说定期放假了，放寒暑假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复诊。但是如果说是传统的话，咱们至少咱们要6周回来要复诊一次。如果做不到的话，它肯定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矫正的这个速度和效果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您还是到你要去的学校的城市，然后去做矫正，这样呢相对说方便一些。毕竟孩子要念大学，至少得4年呢，所以说在那个学校附近去就诊的话，还是方便一些的。
1: 所以这样的话更加的这个便利，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可能会更加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处理，不然的话真的很麻烦。如果在本地的话还好一些哈，这也是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个提示，怎么样更加的省时省力省钱的方式为孩子来这个提供一个矫正的服务，希望我们家长朋友及早的去筛查，尽早的呢请专业人士来进行一个辅助的一个诊治。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啊。这个微信当中的这个叫做甜甜，他想问一下，他说主任好，慧宇好，我想问的是矫正之前要拍几次的片儿呢？这个片儿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有没有害呢？这就涉及到一个之前的筛查的拍片的这个检查了，是吧？
0: 是这样的。咱们说在做这个评估之前，肯定是要收集一下这个咱们牙齿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基础基础的这个资料的，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再一个拍片的话，大家不要太过于过滤啊，因为这个辐射量也是非常低的。咱们拍片呢，就是矫正呢，它一般是拍一个正位、侧位，然后还要拍口内的照啊，还有面向照。面向照呢和口内照，这些都是通过照相机就可以去照的啊，或者是用手机拍摄，或者是做口扫，这些没有什么太大辐射，就像咱们拍自拍是一样的啊。但是咱们拍有一个是就是头颅正侧位呀，这个就是辐射量也是非常低的，这个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基本就拍这几张照片，然后也需要有一个原始的一个模型啊，这个要是通过这个原始模型。

0: 我们也是要做做整个分析、整个计划的，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那另外也有人比较关注了，就是我们说戴上这个牙套矫正器之后，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步骤，甚至说了说为什么我这个戴个矫正器要矫正牙齿还要拔牙呀，这个不太理解，真的有这种情况是吧？
0: 是的是的，如果说出现那种就是牙齿啊非常拥挤这种。

0: 给它矫正齐了嘛，有病有需要的矫正，需要去拔牙的，我们就会去拔牙。但是大家有点担心，说我这牙拔了会不会影响我今后的咀嚼吃饭啊？它是不会的，它会把这个缝隙推着，随着时间啊，慢慢，它会把缝隙挤上的。咱们整个咬合关系，它也会恢复正常，所以它不会影响到咱们进食和后续的美观，这个是不会的。
1: 嗯，那么一般来说，这个选取拔的这颗牙，它都是什么样的这个牙齿呢？
0: 一般都会选择咱们那个四号牙，因为四号牙呢，它是在整口牙齿里边，它的利用率是最低的，再一个它承受的一些力量也是最少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选择四号牙去拔。
1: 这个四号牙它对于我们的咀嚼的功能来说，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它丢失之后，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整个口腔的咀嚼功能会有很大的影响啊？
0: 它对咱们整个功能是影响是最低的，咱说一点影响它是不可能，但是它是最低的，所以只能是选择它。它这个是它的功能介于三号牙和五号牙之间，所以三号牙和五号牙完全可以替代它，所以就拔掉它就可以了。
1: 这样的话就可以放心了。
0: 所以不会影响大家进食，这个大家一定要放心。
1: 关于这个矫正牙齿还要拔牙，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在微信当中留言了。他说是，我也听说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哈。还有人说了说，矫正牙齿还平常还不能太使劲的去咬，挺麻烦的。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牙齿咀嚼的功能都已经丧失了，那就是戴了这个矫正器之后，我们在咀嚼啊咬合的过程当中，真的会受很大的影响，是这样吗？
0: 是的，这个每个人感受是不同的，但是多数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毕竟咱们是在矫正期呢，肯定是咱们一定要注意，医生也会再三的强调，咱们在矫正过程中千万不要吃过于太硬的一些东西。再一个就是矫正完了之后保持期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我们都会经常提醒，因为它正在处于一个力的作用下，然后每一颗牙齿不光是牙冠，就整个牙冠它在走，它的牙根也是在走，跟着力量在走，所以说它还没有完全固定一定的正确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再吃一些过硬的东西啊，或者是经常吃一些东西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牙齿后期出现松动啊，或者是矫正效果不好啊。再一个在矫正力的时候，尤其好多就是加完力之后这个都感觉这个牙根酸痛啊，吃东西不敢咬啊，这些症状都是暂时的啊。
1: 这个只是暂时的而已，大家不用太担心哈。甚至有人说了，说我就戴个牙套瘦了20斤，这个也是在现实当中真的是有这种情况的吧？
0: 对，真的会有，因为它真的确实是影响到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正常的咀嚼或者是进食了。你想没有戴牙套的时候哈，我们可能随便吃东西，出现的问题可能就是说牙齿不齐，出现的就是牙齿奇怪了，或者是美观啊，是这样的。但是吃东西咱们可能这时间长了都习惯了，10多年20多年都习惯了，但凡咱们要去给它纠正过来的时候，这个过程是挺痛苦的。但是大家痛苦的同时，你想想痛苦过后我们有一口特别健康又整齐的牙齿，这个时候的话是不是会更开心一些？凡事都是有痛苦的哈，尽可能的医生会想把你这个痛苦降低啊，
1: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苦尽甘来哈，你要这个熬过这个最痛苦的过程，才能够享受一个最美好的时光哈。那么也有人说了，说我现在这个舌头也破溃啊，腮帮子也经常的这个出现溃疡，都是跟戴牙套戴的有关系。那么在临床当中这种情况多吗，钱医生？
0: 这样的情况也是很多的，因为毕竟沾了脱槽嘛，它要突出了一些。再一个，它有一些是金属的，或者是陶瓷，不管是哪一种呢，它对咱们这个稚嫩的这个口腔黏膜都是有一定的磨耗。这个我们都会需要一个过程，然后去接受它。再一个就是戴上之后，如果说清理不好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影响这个口腔黏膜出现一些溃疡了，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口腔异味啊。其实它有那个有一种保护蜡，正畸保护蜡，大家可以去买一点保护蜡，然后把那个咱们就是好溃疡的部位，那个部位的把那个脱槽给它保护起来，黏膜的这种刺激。
1: 还有这种保护的这个设备，那么这个是在我们在做这个牙齿矫正的时候就有的。

0: 这都是有可能的。嗯，
1: 也就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现，但是偶尔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它是一种保护的措施。
0: 对，但是这种情况，反正在临床上我见到的还是比较少的。早期会出现一些溃疡，这个是大家经常出现的。但是随着适应的，随着时间，它就好了，就不会经常出现一些溃疡了。
1: 嗯，还是可以这个及早的进行一个预防的，这样防止我们这个出现口腔溃疡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个比较小的孩子，也有人问了，他说孩子现在是6岁半，是不是不适合矫正呢？
0: 嗯，不是的，6岁半的话是可以有矫正的，是早期的，咱们早期干预。
1: 嗯，
0: 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好的。如果说孩子真的是出现一些牙齿的一些问题啊，是例如说颌弓比较窄啊这种的，咱们都可以早期去做干预的。这个效果的话是非常好，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在他这个发育期，我们给他做干预好了，可能将来的话，恒牙都出齐了，可能就是非常整齐，也不需要去做二次矫正了。
1: 嗯，
0: 所以儿童期的这些早期干预是至关重要的，
1: 所以他其实6岁左右还是可以去这个及早的干预的，并不是说因为太早了而不去这个干预。感谢我们钱美仪老师和大家的分享，通过刚才我们钱老师和慧宇以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问一答当中，让我们对牙齿矫正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我们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慧养生会健康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运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郝乐。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气象部门提醒，雷雨天气将至，增强防汛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那么在7月7号的时候呢，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受低涡和低空切变线共同影响，我市近期呢降水的天气频发，分布不均。据气象预报，7号到9号全市将持续迎来小雨到中雨的天气，昼夜气温在21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未来一周呢还有多轮的降雨过程，防汛形势趋于严峻。
1: 那记者也是了解到，当前我市已经进入了就是防汛关键的时段，针对呢持续雷雨天气的过程，我市气象部门呢是强化监测预警，精准研判天气形势，持续呢也是做好天气预测的分析，气象信息呢也是实时推送等工作，以精准气象服务为全市呢防汛减灾，应急呢处置提供了是坚实的技术支撑，全力保障是防汛工作科学高效开展。
0: 气象部门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和广大农户，需要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和降雨预警信息，有效规避雷雨阴雨天气对于农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天气带来的各类损失。
1: 那本周我市也是持续了阴雨天气，整体雨势连绵，降水空间呢是分布不均，那强度呢起伏多变，汛期的气象形势呢复杂严峻，持续降雨将导致呢气温较低，空气湿度大，路面呢是易积水，土壤呢含水量持续饱和，长时间的累积降水叠加短时呢强降雨，易诱发呢就是农田比较就是属于是
0: 自涝，
1: 对，那也是堤坝路段呢是积水等问题啊，建议呢就是公众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是备好雨具，远离呢就是河道或者堤坝区域呢，那相关单位呢也是做好了排水，那地质呢灾害巡查，密切的就是关注气象的预警信息，落实呢是防汛防御的举措。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柳条乡文化惠民进乡村，光影定格荣与家。那近日呢，柳条乡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乡文化站，深入各村入户开展光影致敬定格荣光文化惠民公益拍摄活动，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章仪式搬进老党员的家中，同时为农户免费拍摄全家福，用光影定格

0: 面向老党员家庭、留守老人家庭、文明示范家庭开展。志愿者走进农户的家中，精心布置喜庆拍摄的布景，帮忙打理仪容、整理着装，细致捕捉一户户家庭温馨和睦的相处画面，用一帧帧实景影像留存乡亲们安居乐业的日常美好。拍摄照片呢，经过统一的拍摄冲印后交付给群众，切实解决农村群众拍照路途远、成本高的难题。
1: 嗯，那此次活动呢，将红色教育、便民服务与文化供给呢是融为一体，致敬呢是老党员的奉献情怀，又以呢接地气的拍摄服务丰富呢群众精神生活，潜移默化的引导群众传承优良家风，共建的文明乡风。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职业中专开展反射疗法公益活动。那在第五个反射疗法日到来之际，近日呢，市职业中专师生在郑家屯公园举办公益惠民服务活动，普及推广非遗反射疗法，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
1: 那活动现场的中国足部呢，是反射区健康法研究的副会长，那反射疗法的第四代传承人呢，是张慧开展的。

0: 咨询和耳诊、足底反射疗法体验等便民服务，让群众呢是近距离感受中国非遗技艺的魅力。
1: 本次活动成效显著，累计为100余名射疗法体验，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有效提升了市民对非遗反射疗法的认知度，获得现场群众的一致好评。
0: 那据了解呢，在该校的2020年将反射疗法纳入了是康复技术专业课程，并且呢是非遗城传人担任的是客座讲师，依托呢试图治模式的系统化培育专业人才。在2023年呢，反射疗法成功也是入选了四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录。那截止目前呢，学校已开设反射�疗法专项培训，考评是30余场次，累计呢是培育师生及社会学员3000余人，为地方大健康呢产业是储备了优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1: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创新非遗加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坚守文化传承初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发挥专业优势，大力开展公益惠民服务，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让传统非遗技艺在新时代持续传承发展，赋能民生。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第一小学开展育人成果展示活动，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扎实推进五育并举，深度践行五育融合，丰富校园的文化生活，夯实学校育人成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近日呢，市第一小学组织开展了育人成果的展示活动。
1: 在学校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坚持呢是以五育并举为育人导向，以五育融合为育人路径，以成果展示为重要的育人载体，精心统筹系统部署呢本次展示活动。活动呢旨在全面呈现学校常态化素质教育的培育成果，充分的展现学生综合素养与精神风貌，进一步呢创新育人模式，整合育人资源，引导学生在展示中呢收获成长，锤炼品格和提升能力，切实呢让五育育人理念呢落地生根，提质增效。
0: 学校分年级开设了健美操、合唱、乐器、跳绳、口才、生活技能、美术等社团，那书法美术呢涵养心性，课桌舞呢焕发活力，健美操锤炼体魄，合唱器乐呢朗诵是提升审美，陶冶情操，孩子们在多元的活动当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1: 本次呢五育并举成果展示的顺利开展，有效呢是检验了学校的五育融合育人实践实效，进一步呢是丰富了校园的育人内涵，营造了多元发展、积极向上的良好学校氛围。
0: 下一步呢，该校将持续深耕素质教育，坚持五育并举育人初心，深化五育融合育人实践，持续丰富办学特色，以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模式，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推动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持续稳步提升。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深夜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猜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荣梅，双聊荣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纯大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边鞋里边冻着。雪下的挺大颗，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她总会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先挤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

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堆成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汽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记着的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调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瓶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有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卡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软关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吊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当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眼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的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串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活得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咕咚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知道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艳照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笛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笛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软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气声里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原始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机》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租赁式的旅游真能减负出行吗？那租赁式旅游的兴起呢，助力轻装出行与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存在着定损碰瓷、实物不符、合同藏坑等等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行业的标准和平台的监管呢，是亟待完善的。什么叫做租赁式的旅游呢？可能在我们很多时候出行的时候，哎，其实不想，用我们东北话来说哈，不想大包小裹的。这样的话呢，哎，可能会比较啰嗦，或者说是哎，行李多的话呢，有可能会忘记。那都想轻装上阵，拿的东西越少越好，而且呢，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出行啊，可能也会带来更高的这种体验感。那么轻装出行，花小钱享受高品质。有的时候呢，我们再出去，比如说看演唱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租一个这种专业的相机，这样的话呢，比我们手机拍出来的可能会更加的清楚。然后当我们去在爬雪山的时候呢，哎，可能说这个地方哈是四季如春的，但是呢雪山上面由于海拔比较高，它又比较冷，那我们又不能额外的再带去一套羽绒服，所以说呢在爬雪山的时候呢也会有租这种冲锋衣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租这种房车去自驾游等等，像现在呢以租代买的形式正在年轻人当中哈成为了出游的新潮流。那么租赁式的旅游能够让人更加的轻装出行，花小钱去享受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在这里面也会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我们租相机，那么可能在定损的时候呢就会有碰瓷儿的情况，或者说我们租到的东西实物不符，又或者说在合同当中藏有一些隐藏的陷阱。

所以说呢，哎，专家认为哈，行业的标准是亟待完成的、完善的，平台的监管呢也需要跟上，以保障租借双方的权益都受到合法的这个保障。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游客说哈，他说这次拍演唱会呢，我用的就是这个大疆的 Pocket 3，边唱边拿在手里面晃都没有问题。这个呢是游客周子莹，他经常租借这种相机啊，去旅游啊，去看演唱会啊，已经租过像大疆、佳能、索尼等不同的品牌的相机，分别呢也是去拍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这个需求，像租相机呀、租补光灯啊等等这种摄影的工具，还有租房车呀去自驾游，在景区租一套特色的服饰去拍照。如今不少人在出游的时候都会像刚才这位游客一样去选择以租代买，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而且呢体验优先。租赁式的旅游呢正在成为备受青睐的这种旅行消费的一种新的模式。那么还有人会这样说，他说轻装出行，机动灵活。在攀登易容雪山之前呢，游客说他在附近的租衣店里租了冲锋衣，还有鞋子，还有墨镜等等的登山五件套，以应对山上的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他说毕竟这些衣服在这里只能穿一次，拿回去呢可能也穿不上，所以说租比买来说会更加的合适。单次穿着的衣服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租，比如说在天津的五大道穿旗袍，在西安的鼓楼里呢穿唐风的汉服，在西江千户的苗寨呢换上苗族的服饰等等。在很多热门的旅游区呢，我们也会看到服装的租赁啊，或者说是这个拍照啊，或者说是这个化妆啊等等，都已经成为了这种标配的服务。租衣加妆造加旅拍，既保证了出片，而且呢又能让我们游客可以告别这种大包小包的烦恼和负担。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都想着轻装上阵，能拿的东西越少越好，恨不得只背一个小包，放一些证件和手机就足够了。所以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在出游的时候去租借相机。那么根据二手平台闲鱼的数据显示呢，四月平台整体租赁的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127%，其中呢以便携式的运动相机为代表，旅游拍照搭子租赁呢非常的突出，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600%。那租车自驾的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的，不受约束地可以出门，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去玩，机动灵活的可以去调整一天的行程和安排，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一家几口人哈，有老人有小朋友的话，这种其实租车自驾的话可能会方便很多，可以随时随地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呢也是很多旅行者的一个诉求。那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游客安迪和朋友们就花了800块钱租了2天的 SUV， 获得了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旅行体验。那么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呢，租车自驾的需求呢也是全面的爆发，全国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40%，多地的门店呢也是呈现一车难求的场面。除了以单一城市为旅游目的地，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在长假期间，他们会选择这种跨市的旅游。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租车平台呢就有异地还车的服务，比如说哎，我在某地租了一辆车，然后呢我自驾游选择接下来的几站，那么我们会在终点的时候有异地还车，不需要非得把车开回租车的这个始发地，这样的话也会更大程度上去为游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那么租出高品质的体验和商机，很多人会说，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买相机设备，觉得挺贵的，一年呢可能也用不上几次，在家呢就闲置了，所以说一直都下不去手，没有买。那么这个游客就会说，他说租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花最少的钱尝试到更多的设备，比如说这次出行我选择这个型号的，下次出行我选择那个品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获得了同样高的这种品质。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殷杰表示，租赁式的旅游体现了从拥有到能用就好的这种消费上的理念转变，以租代买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聪明的买体验。其实我们大家在出游的时候，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追求高品质的高体验，这种更加优质的服务上的体验，从观光啊到户外再到旅拍呀等等一些品质的旅游，租赁化更加注重从重资产为轻体验。此外呢，租赁还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些商机，比如说不少人就会把自己闲置的物品租出去，哎，回本儿，
这位游客说呢，他说我旅游的频率是比较低的，买了这个 CCD 相机之后呢，用的很少。正在上大学的冯佳瑜，他将自己购置的 CCD 的相机呢，通过闲鱼去出租，哎，已经回本200多块钱了。另一方面呢，这种泛租赁式旅游跳出了物的概念，比如说租一名旅游搭子一起出游，租一只宠物陪伴徒步，租一位摄影师呢陪着拍照拍片儿。情感的陪伴和社交的需求呢，也催生了很多的新的这种创业的商机。那么在威海长期陪拍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哎找我拍照，有的呢会包全天儿，8个小时呢是598元。她说呢我会给他们一些这个景点上的建议，比如说哪些哎景点值得去呀，哪些景点是高峰啊等等，她会给出这样的相应的建议，算是什么呢，哎边帮你拍照还可以边陪玩了。规范市场为消费者减负。租赁式的旅游呢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二手的租赁市场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规范的，可能会存在像权责模糊、实物不符、定损碰瓷、个人信息受到一些威胁啊等等的一些隐患。那么游客廖博帆呢，租房车去云南旅游之前提前做了很多的攻略，也了解到了房车租赁的知识，但是呢还是出了一些小的问题。他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也找了大平台付了高价，但是呢还是被坑了。他告诉记者说，在试驾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是很难被检查出来的，比如说像这个卫生间的异味就比较严重，热水器呢这个温控呢也失效了，导致这个皮肤都被烫伤了，而且车的密封性也不是很好，晚上特别的冷。他正在与房车租赁公司打官司，起诉对方违约。其实呢，在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房车的问题哈，在我们试车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些比如说车的方面呢，或者说性能的方面呢，以及一些这个常识上的问题，但是确实有很多小的细节会是忽略的，并不是说在一次试驾当中就能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另外呢，像定损碰瓷儿这个情况也会经常的发生。上海的市民呢，这个郭小龙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租赁的这个演唱会的神器vivo 手机与增巨镜头时签署的这个合同，合同里呢有两套的赔付标准，但他只看到了更醒目的赔偿标准，并没有看到藏在合同当中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当中呢哈另一套的赔偿标准。小的划痕呢一道是200元，大的划痕呢一道是500元，平台呢自动就扣了。最后让我赔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那郭小龙也无奈地告诉记者，他发起申诉之后呢被判失败，将此事分享到社交媒体之后，他发现评论区里很多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大多数呢都是赔偿了100到200元。他认为规则呢应该写在更加显眼的地方，租赁的物品本身就有正常的磨损的空间，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的身上，平台也要加强监管。那么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呢以及售后回购等这些纳入到了绿色消费新模式予以支持。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汽车租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等应得到落实，同时呢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协会啊和企业啊共同制定商品分级、卫生消毒、折旧定损等可操作的标准。租赁的平台呢也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淘汰的机制，推动押金第三方托管，引入保险加租赁等产品，保障我们双方的权益。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节目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在直播时段当中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看这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

0: 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 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7: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8: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9: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0: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1: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 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2: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2: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2: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30分钟，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13: 解放军来了！
14: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2: 危急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13: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看见，每个人都看见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
2: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15: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车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2: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 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

0: 在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万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 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 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 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 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 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 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
2: 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作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
1: 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 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哥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俗话说呀，官场如战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就拿昨天这段书来说吧，袁世凯单独召见张锡鸾，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秘密谈话，委任张锡鸾为奉天都督，执掌军政大权，到东北去坐镇，另外要把张作霖给收拾掉，这不是战场吗？张作霖也是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为什么还要挨收拾呢？这就叫排除异己，因为袁大头不相信张作霖，所以当官啊，从一面上来看升官发财，哎，这玩意儿是好事儿；从侧面上来看也是极其担风险的事儿。张锡鸾当然得听袁总统的了，而且向袁世凯下了保证，带着一个独立团他起身了。这么大的事情，起身之前那电报就先到了奉天了。奉天都督赵尔巽首先接着电报一看，哦，新都督要来了，我得给到位置。嘿嘿嘿嘿，好好好，我正不愿意干呢，就这个张小个子我也谈弄不了，恶人只有恶人强，看这戏你们怎么接着往下演吧。乐的让位，找个清闲的地方好好享受享受。其实这赵尔巽久在官场，那是狡猾的狐狸，对于宦海浮沉根本不在乎，故此把张作霖找来了，把事情跟他一说，我要走了，你要好自为之，还卖个人情。张作霖千恩万谢。不管怎么说，赵尔巽在某种程度上对张作霖是有关照的，张作霖自然准备了重礼送给赵尔巽做临别纪念，别让人家看着过河就拆迁。没过了几天，新都督到任啊，奉天自然有一番的热闹了。虽然不说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但也悬灯结彩、炮竹齐鸣，就像过节日一样。奉天的文武大员，包括张作霖在内，全都赶奔车站迎接，把这位新都督接进奉天都督府。这样官绅大贾都来祝贺，折腾了好几天，赵尔巽做了移交手续，老头子带着三妻四妾赶奔青岛，名义上退归林下，不问政事，实质上这是假的。没过一年，这老糟头子又出山了， 帮着袁世凯鼓吹帝制，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单说张锡鸾到任之后，热闹劲儿也过去了，单独召见张作霖。张作霖呢，准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要留神注意，千万别叫他抓着小尾巴。因此这几天来，张作霖对张锡鸾是毕恭毕敬，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尤其对这次单独接见，他更是留神呐，备下重礼。见着张锡鸾之后，张作霖还按照过去的礼节趴伏在地，给张锡鸾磕了好几个响头。恩相在上，卑职张作霖给恩相叩头。其实这都什么词儿啊？什么叫恩相？张作霖也不知说点什么好了。现在是民国，根本没这官名了，按照上古的官衔称呼。张锡鸾用双手相搀，雨亭，免礼平身，起来起来。来，让我好好端详端详，变样没变样？和张锡鸾呢，就显得跟张作霖多亲切似的，拉着张作霖的手，从头看到脚，发福了，发福了，你比过去胖了不少，是吗，恩相？我这人天生的就是个瘦子，吃多少好东西也不长肉。不不不，现在你是心宽体胖，比过去丰满多了。来，坐坐坐坐坐，谢恩相。雨亭啊，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呀，嗯，功名利禄你全都得着了，我得向你祝贺呀，恩相。喝水不忘打井人呐、啊！作霖之所以有今天，全都是恩相的栽培。过去没有您老人家的提携，我焉有今日啊！对此事，卑职是铭刻肺腑，终生不忘啊！谨备下薄礼，请恩相笑纳。哎，雨亭，现在是民国了，那老一套咱都免了吧。哪里，我跟恩相有特殊的感情，您是我的长辈，我是您的晚辈，孝敬您这是理所应该的。说着把礼单呈上，张锡鸾用眼睛扫了一眼这礼单，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头一条开裂的牛马，100匹。这个张锡鸾一辈子最大的嗜好就喜欢马，所以人送绰号快马张。张作霖投其所好，头一条名马100匹。那阵儿要是选一匹名马，价值万金呢、啊，他不好逃啊！就你手托着多少钱，你想买你买不到。这家伙一张嘴就100匹呀、啊！张锡鸾的心就一动。 再看第二项，奉献江南美女15名。这张锡鸾不但爱马，还好色呢。他有多少老婆，他自己都不知道。张作霖早就摸了底了，拔了又拔，选了又选，不惜重金给拼凑了15名美女，奉送给张锡鸾。干什么呢？给你当使女丫鬟。至于你想怎么安排，那是你的事儿了。反正我送给你的。第三款，现银，那就是大洋啊，10万块。往下绫罗绸缎，尽是好东西，一共有20款。就往打点张锡鸾。张作霖破费就过100万。你要想打通关节，你要想送礼走动人情，你非得打动他的心不可。要无关紧要的，那就不解决问题了。张作霖在这方面舍得下注，大块肉往下拉。偷眼观瞧，张锡鸾脸上的肉嘣嘣嘣直蹦。哦，动心了。雨婷，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么重的礼，我可不敢收啊。免了吧，本下，你要不收，你是瞧不起我，我就倾家荡产，我也理应当。

也收下。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烧下了，多谢恩相。张作霖的心放下了，心说老糟头子，你收了我的礼，你就得给我办事儿，不怕你不听我的使唤。尽管你从北京来，又有风又有雷，到了我这儿，我就减弱你的声势，我就破你的劲儿。你说张作霖厉害不厉害？头一招用软刀子扎人，先把张锡伦的威风挫败了一半，把他的劲儿给破下去了。其实张锡伦心里真这么想的，心说袁大总统也糊涂，那张作霖这人多好，你何必就看不上他呢？你非收拾他干什么呢？让我报道，我犯得上得罪这种人吗？我手下要多几个张作霖，我不肥了吗？这是财神呢、啊、我把财神给杀了，往后谁给我进贡呢、啊、找不出第二个像张作霖这么大方的来。也罢，我两头都不得罪，顺水推舟，看情况再做决定。那这老头还真就成了张作霖的俘虏了。因此张锡伦一高兴，摆了一桌酒宴，请张作霖吃便饭。在酒席宴前，他就把真情吐露出来了。当然袁世凯要收拾他，这他不敢说，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敢出卖大总统吗？他就告诉张作霖，雨婷啊，思想上要有个准备，你们27师要开赴前线了，我奉袁大总统所差，带着他俩的手谕来的，你可做好准备，也就在几天之内，大军就要西征了。哦，恩相，莫非叫我去吉林剿匪？对，就是怎么回事？雨婷啊，此次剿匪相当困难，猛匪十分猖獗，号称20万众，他的背后有沙俄政府插手撑腰，枪支器械十分精良，战斗力十分强大呀，是一般人难以对付的。28师的冯林阁怎么样？现在兵败白城，伤兵损将，下一步可就轮到你的头上。雨婷，不必我多说，你比我聪明，打了胜仗当然有功了，一旦败北，这就不好说了。下边的话张锡伦不说了，一旦打败了，被袁大头抓着一招之错就枪毙你，把你送上军事法庭，那还了得了？但这话他没说。张作霖多聪明啊，一点就透，明白了。是是，多谢恩相，多谢恩相。那么此事已成定局，看这样子我早晚得西征的。可以这么说吧，最好你回去就做准备，等命令一下马上就得行。

0: 天下，您这一提醒我心也乱了，我得马上回去着手准备。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既然中华民国陆军部需要我剿匪，作霖责无旁贷，请恩相放心，我绝不给恩相丢人。
1: 好好好好好好，英雄本色，佩服佩服。
0: 张学鸾打了个哈欠，张作霖不往下谈了，一看老头恐怕有点累了，吃完了饭陪着老头先去看明马，礼物都送来了。张学鸾一看这一百匹马，一匹赛过一匹，黑的真黑，白的真白，红的是真红啊，因此是非常非常高兴。进而又看了看那15名美女，哎呀，这老头连腿都迈不动了，哈喇子流出多长来，嘿，这在哪儿选来着？都说江南出美女一点都不差呀，张小个子手眼通天，这是派谁选来的？正趁我意。他把这15名美女全都收在房中，任其淫乐。因此对张作霖就放松的多的多了。咱们单说张作霖，礼物送完了，正答对了一天，当夜晚间回去，张作霖不困了，吩咐一声要召开紧急会议。那些铁哥们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张志飞、汤二虎等等等众人全到了。他的大谋士袁金凯新请出来的马龙潭一个不少，一共是27位高级人物云聚在一起。张作霖命门外下了双岗，没有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封锁消息。就这样，会议开始了。张作霖首先通报了面见张锡鸾这些经过以及谈话的内容，然后把张锡鸾向他交的笔向大家都宣布了，让大伙看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去不去吉林剿匪，这里边有什么利有什么害，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张作霖的话说完了，首先张世飞先说话了：“师长，我先发言。你刚才说了，充分发表意见，有什么说什么。对，世飞说吧。我师长不能去。”不能去，这里边肯定有套头。你想，袁大头无缘无故把赵尔巽撤了，派了个快马章，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嗯，我看呢，10有89是对付咱哥们来的。快马章之所以对待你不错，因为咱们送的礼太厚了，这礼物把他的嘴给他封上了，一时之间他还难得施展，对咱还不能下毒手，因此呢他向你交了点底。就拿叫咱们去剿匪这个事儿来说，
1: 这本身就是个当啊。那边20多万军队，我们才1万多人，怎么去剿匪？显而易见，这袁大头张锡伦就是叫咱们去送死，利用猛匪和杀恶之手把咱们给吞了，这不是个当吗？你那么聪明的人，你怎么能吃这亏呢？因此找什么借口也不能离开奉天，剿匪之事万万不能答应。唐二虎一听，他大黑脑袋一拨了，我赞成，是非说就对极了，我分析的可没那么透，但是呢，我总觉着这里头有烟炮鬼吹灯，不去就是不去。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言表态。究竟蒙古剿匪是有利是有弊？咱们是去还是不去？张作霖的话说完了，首先张世飞先说话了：“师长，剿匪之事万万不能答应。”唐二虎一听，他大黑脑袋一拨了：“我赞成，是非说的对极了，我分析的可没那么透，但是呢，我总觉着这里头有烟炮鬼吹灯，不去就是不去。”哎呀，紧跟着大家接着发言，说不去的人占绝大多数。张作霖一语不发，眯缝眼睛仔细听大伙发言，然后他把脸转过来看看大谋士袁金凯。袁金凯是辽阳人，那是大才子。张作霖对他是最器重不过，人家说话有。等到烧烤的时候，差不离张作霖都得征求袁金凯的意见。我大哥，你怎么不说话呀？该您说了。哈哈哈，好吧，既然师长叫我发言，我就说说，对与不对呢，请大家原谅。方才弟兄们所言，我极其赞成，这道命令的确是有阴谋的。袁大总统要假手猛匪把咱们27师给吃掉，这可以说是千真万确。为什么这么说呢？纵观全局，袁大总统身边那些高级将领、封疆大吏都跟袁大总统有亲属关系或者是裙带关系，只有咱们27师、28师这些人是外伯样啊，跟家牵连不到一起，所以袁大总统对咱不信任。那么不信任怎么办？就得排除异己。这次叫咱们蒙古剿匪名正言顺出师有名，谁也说不出旁的来。利用这个机会把咱们27师给吃掉，

是啊，咱们的借口多了，比如说我们枪支弹药不足，兵源不足，奉天这地方太乱，我们的兵力抽不开，家里头老人有病，找什么借口不行呢？就是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你想，虎离深山，龙离大海，我们到吉林剿匪去了，叫人打得稀里哗啦，这奉天这地盘肯定别人得插足。冤个头，张锡伦不定派谁到这儿把地方给占上了，等咱们莫回头再回来，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啊，咱可不能上这个当，这买卖太亏本了。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大家说呀，说。翠萍、丁喜春，大家又说了一阵，但怎么说也没离开这个宗旨。最后袁金凯说话：“师长，您是当家人呢，我们属于烂呛汤，我们得听听您的。”好，那我也就胡扑哧几句。各位，大家说的对不对？对，特别对。但是不能按你们的主意办。大文清就是一愣，那师长您的意思，我的意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张景惠站起来了，师长，您不是开玩笑吧？为什么您主张去呢？各位，你们听我说说下文。我问你们，我张作霖有几个脑袋敢跟袁大总统对抗？我有多大胆子违背陆军部的命令？哎，袁大总统签署首令，陆军部的命令下来让咱们西征，咱不去，什么理由？哎，就像刚才你们说的啊，家里有病，器械不精良，这个缺乏那个缺乏，这是理由吗？这就可以抗令不遵吗？咱们大家都知道，抗令不遵掉头之罪，马上把我张作霖移交到军法处问罪。到了那阵咱们都得傻眼了，对不对？再者一说，我说各位，我经常跟你们讲，咱不要满足现状。他娘的一个小小的27师就把我老张给吸引住了，就把各位吸引住了，咱就满足了。不，差的多的多。我坐镇奉天，还要查守吉林、黑龙江、蒙古，还要扩大我的影响，扩大我的势力。这不机会来了吗？众所周知，那吉林属于孟恩远的地盘，水都泼不进去啊。正好有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利用剿匪为名，把这腿就伸进吉林。另外呢，现在28师冯林阁叫人家蒙匪揍得稀落

0: 正好咱们去收拾残局，利用这机会招兵，把他的部下散兵游勇咱全都召集在一起，编入咱的27师。我这买卖亏本吗？不亏本吧。嗯，根据上述三点理由，因此我决定出兵。你看那张小个子真有超人之处，袁金凯都服气。哦哦，看来我们眼光短浅，不如张作霖看得远。因此不住的点头，来个180度大转弯。师长，师长您的，我服了，我同意。张作霖这一说，张景惠、张作相大家都同意了，别人也没词儿了。不过唐二虎不愣不愣大黑脑袋，我作霖，你说的可有一定的道理，是那么回事。你可别忘了，手大捂不过天来，蛇想吞象，谈何容易？理儿是那么个理儿，你别忘了，猛匪20-30万，还有沙乐给他撑腰，咱能吞掉得了吗？万一咱成了风林阁第二，也叫人家给打败了，那可就吹灯拔蜡了。二哥，你放心吧，我要想去，我就有去的办法。咱们是大活人，绝不能吃风林阁那个亏，也不能栽那个跟头。别忘了，猛匪有沙恶撑腰，咱们还有东洋小鼻子呢。您把这事儿怎么办了？那小日本能利用再利用，哎，缺少枪支弹药，管东洋人要呗。哎，这也是个办法。但是左林呐，我东洋人可不好对付，你欠他一，他能管你要三呢，将来这笔账可还不清。放心吧，我最了解小鼻子，我能对付得了，这个将来有账我去算。好了，一致通过。打这之后，张作霖每天是操练军队呀。另外呢，他领着袁金凯拜会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唐加三座。到那一提小川大佐的事儿，日本总领事那太知道了，对张作霖盛情款待。张作霖提出要求，希望从日本那儿能进口一批最精良的步枪和50门大炮。总领事表示可以，但需要请示敝国政府。没到几天，协议达成了。日本从大连那方面给张作霖运来38大枪10000支，平射炮25门啊，野炮25门，每支38枪，配备300发子弹，这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张作霖得了这笔外援呢，欣喜若狂啊，马上把27师进行了装备。8-6-8选6选，挑6挑，减6减， 把唐二虎的53旅、孙烈臣的54旅首先装备起来，一闪是东洋武器，又成立个炮兵团。但是日本人提出要求，说这是最先进的武器，构造性能你们通通的不明白，而且呢张师长的部下没有一个是炮兵专家，没有一个是炮兵科毕业的，所以你们掌握不了，到了你们手等于废铁。因此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必须得配备教官，由日本人充当。这个炮兵团团长是中国人，副团长、营长、总教习都得由日本人派人。哎呀，一开始张作霖对此要求感到意外，张作霖就不希望别人插手这个事儿。但是仔细一琢磨，日本人提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他妈，我手下真就找不出了一个炮兵专家呀！要这么看将来呀，我得选拔一批人才到东西两洋前去深造，让他们掌握大炮的性能，然后取代东洋人，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现在不用人家不行。其实人家日本真不白给，嘿嘿，心说我首先掌握你的炮兵，然后再掌握步兵，把你的27师统统归东洋人操纵。张作霖也看得清清楚楚，心说我剿匪之弊，我想什么理由也得把这些小鼻子撵出去，想插足我27师啊，没门。他们这互相利用，互相防范。不久，日本特卫把小川大佐调到27师，以顾问为名协助张作霖掌管炮队。那小川跟张作霖个人的关系都不错呀，张作霖是十分欢迎，把小川奉若上宾。但这东洋人一色都穿27师的军装，他们说华语说的相当流利，不用翻译。那么不会华语的干脆你别说话，尽量封锁消息，不让蒙匪和沙俄知道。这大炮也都运齐了，炮弹也到了，正好在这时候陆军部的命令到了，命张作霖在1912年8月13日起兵赴吉林剿匪。张作霖毅然领命，因此奉天都督张锡銮举行了盛大的饯行会，给张作霖出师饯行。张锡銮还挺满意呢，你看张作霖一点也不为难，让去就去，这人多好，不像袁大总统想的那样。哎，心说话，但愿苍天有眼，保佑张作霖吧，可别让他兵败将亡啊，如果他死了，我就少个财神爷爷，他有他的打算。张作霖即期出发，浩浩荡荡，陆军27师是开赴吉林。先头部队是唐二虎，53旅在最前面， 但是开拔之时，张作霖下了严令，又召开了第二次紧急会议。在会议上的宣布，古往今来，军队必须有严明的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买卖公平，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打家劫舍，不准胡作非为。如果哪一个，不管他是什么人，违背军令，枪毙。同时，这道命令对炮兵团、日本人在内也都有效。可为告诉小川，你告诉你中央人，违背军令，我老张可不客气。小川大佐把大拇指一挑，有戏有戏，我赞成，我同意。要说起来呢，当时张作霖所辖的27师可以说是纪律严明，没有这么一支军队啊，他发不了家。那么后来张作霖成了东北王，他所辖的军队叫奉军，到那时候就腐败了。那奉军的纪律是最差不过呀，远不能跟现在相比。单说张作霖，冀旗出发之后，先头部队没用几天的时间就到达四邻，再往前走就是牤牛哨前沿阵地。汤二虎的人马离牤牛哨5里安营扎寨，挖战壕，架大炮，做好了攻战准备。张作霖兵扎四平街，手下的确买卖公平，老百姓也不惊慌，一个个奔走相告，一看奉天又开了军队了，下这么多军队，这是要打大仗，要赶奔白城的通辽，跟蒙匪决一雌雄。深受蒙匪迫害的老百姓当然是更高兴，就希望这军队打胜仗，为老百姓出气报仇。张作霖到了四平街住的第三天头上出事了，张作相从外边进来了，报告师长，有件事情，您看该怎么处理？大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一言难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5年如1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4: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2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 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徽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姥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徽，
5: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4: 党徽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6: 党徽这五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8: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9: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3: 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
10: 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7: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9: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9: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8: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法官为大家介绍了几起典型的涉毒品案件。那么基层法院近几年所审理的涉毒案件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情况出现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

第三十五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从2012年到2021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一共达到了957000件，判决生效犯罪分子1029000人。在严厉惩处和有效治理之下，我国毒品犯罪蔓延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根据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非法持有毒品案件1595件，容留他人吸毒案件是11203件，较2015年的高峰时期分别下降了85.33%和68.77%。随着我国吸毒人员逐年下降，零包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等犯罪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法院依法严惩走私、制造、大宗贩卖毒品等源头性犯罪，并加大对涉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农村地区毒品犯罪惩处的

0: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并执行死刑。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了发布会，表示近年来滥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问题比较突出，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为实施强奸给人下所谓的迷药的，应该按照强奸罪等严重犯罪来处理，对于以发生性关系为目的投放麻醉精神药品符合强奸罪等严重犯罪构成要件的，要以强奸罪等犯罪进行追诉，而不能降格以欺骗他人吸毒罪进行处罚。为逃避警方打击，犯罪嫌疑人林某疯狂冲撞警方车辆，亡命逃窜。犯罪嫌疑人陈某不仅屡次因为吸毒贩毒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还曾经依仗自身患有疾病，扬言谁敢动他就和谁换命，甚至在同伙落网之后仍然气焰嚣张。6月26号，四川自贡市公安局对外通报称，今年自贡警方呢破获了一起特大贩毒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人，查获相关毒品1000多克，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基层法院近几年所审理的涉及到的毒品案件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白玉龙法官。哎，白法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白法官，今天呢，我们通过几起哈审理的涉及到毒品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基层法院近几年所受理到的涉毒品案件呈现出一些怎样的新的变化哈。那么第一起案件是一个这个以贩养吸的案子哈，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嗯，
1: 那么这个被告人呢，王某，他是吸食的大麻，
0: 嗯，
1: 那么他呢是在这个与男朋友恋爱的时候呢染上了毒瘾。
0: 哦，还是一个女孩子。
1: 对 对, 对。
0: 哦哦，
1: 刚刚毕业的一个女大学生啊。
0: 哦，女大学生。
1: 可惜。
0: 哦，那染上毒瘾之后呢？
1: 染上毒瘾之后呢，他这个继续花光之后，他就开始为了满足自己这个吸食毒品，开始自己种植大麻。种植大麻之后呢，然后自己烤制这个大麻烟，
0: 嗯，
1: 然后
0: 自己吸，
1: 然后多余的部分呢进行贩卖，哎，满足自己的一些生活的和这个吸毒的一些这个需要。
0: 哦，这是典型的以贩养吸。
1: 对对
0: 对吧。那后来又是怎样到案的，怎么被发现的？
1: 应该说呢，王某呢，他是通过使用这些虚假信息注册了很多微信号还有 ID， 还有他的这个论坛上的一些 ID 号，那么呢在这个论坛还有微信朋友圈呢就发布他的一些毒品的消息。当然
0: 直接在朋友圈发呀。
1: 当然他使用的是暗语啊，是一些代号。
0: 哦，
1: 肯定不能说直接是贩卖毒品或者是大麻啊，他用了一些暗语和这个代号
0: 啊。那么这些暗语和代号，所谓的他们的圈内人是能看得懂的。
1: 对对。
0: 哦，
1: 这个是他们这个都是惯用的一种手法。
0: 嗯嗯。
1: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他多次贩卖大麻烟，那么后来呢这个被公安机关抓获。
0: 嗯
1: 啊，那么我们院经过审理呢，认为这个王某呢多次贩卖毒品啊，虽然他每次贩卖的毒品并不多啊，克数上重量上不多，但是他多次贩卖毒品，那么就构成了情节严重，那么这个行为呢，就要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嗯，
1: 并处罚金，
0: 嗯，
1: 那么我们根据王某的犯罪事实呢，最终呢是判处王某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并且收缴其违法所得。
0: 哦，您看这王某还是一个女孩子，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啊，结果呢就受到了这样刑事的制裁哈。那么她在法庭上对于自己这个行为有没有表达一些这样的悔意啊？对于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她有没有意识到？
1: 应该说王某对于自己的行为呢，他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但是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了，但是他就没有想到是要承担这么严重的法律后果。
0: 哦，
1: 因为他认为在法庭上他也辩解自己贩卖的这个克数并不是很多啊，但是他因为是多次贩卖啊，那么就是触犯了这个刑法关于这个情节严重的这么一个规定，所以说对他是处以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
0: 嗯，对，您看这王某又很年轻，而且还是通过这种网络的渠道啊来进行贩卖，是吧？哎，这里再多问您一下，就是比如说哈，真的有买家从他这里买，他一般情况之下会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给人家拿给人家？啊，送给人家。
1: 嗯嗯，是这样的，他那个如果是比较近和这个熟识的，他可能是通过直接见面的方式，但是一般的呢他都是通过这个快递的方式，然后把这些这个大麻烟放在食品或者是一些咖啡豆的这些包装里。
0: 哦，
1: 然后给这个对方邮寄过去。
0: 嗯，对。好，那么从这起案件我们能够反映出现在的这种涉及到毒品的案件的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情况呢？
1: 那么就是属于是虚拟联络加网络支付。
0: 嗯，怎么讲啊？
1: 也就是说用并不是用真实的身份啊，用虚拟的在网络平台注册这些信息，然后呢支付呢也是通过网上以这种合法的这个卖货的这种方式，然后名义啊来收取这个毒资啊。
0: 嗯，
1: 然后呢同时它还有一个就是物流快递的这么一个特点啊。
0: 嗯，对。哎，那么像这样的特点哈，咱们通过梳理总结来分析哈，那么这种新特点是怎么形成的？那么它和这种最传统的面对面的交易哈它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应该说这种新特点加速了毒品的这种毒品的泛滥啊。那么在现今这个网络这个社会啊，那么也是这些这个贩毒者用这种方式觉得呢是

0: 少这个自身的风险，然后能够加快这个毒品的这个买卖，那个能够扩大自己的利益。所以说他们采用这种方式。
1: 好的，这是今天跟大家所介绍的第一个案件哈。那么第二个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0: 那么第二个案件呢，是一个贩卖这个甲卡西酮的这么一个案件。甲卡西酮呢是一种新型毒品啊，区别于以往的海洛因和冰毒。那么郭某呢，他呢是贩卖甲卡西酮，那么他采用的是什么方式呢？就是如果是进出的啊，那么他就使用这个快递小哥这种就是闪送或者是这个及时送达的这种方式。那么如果远处呢，他是用物流去邮寄。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即时配送加物流邮寄的这么一个犯罪形式。
1: 这个姓郭的这个人也是个年轻人吗？
0: 姓郭的并不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中年的一个男性。
1: 他也是以贩养吸吗？
0: 他自己也吸食，但是他应该说自己的这个贩卖的毒品的量是比较大的，它的数量还有它的这个规模跟之前第一个这个王某比，那他就是一个应该说一个专业的一个贩卖者。
1: 是吗？
0: 对。
1: 那么最后这起案件是个怎样的结果呢？
0: 那么最后这起案件呢，这个对被告人郭某呢，我们是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1: 对，您看咱们这个第一个案子王某那个特点叫做虚拟联络网络支付，郭某这个案子叫做即时配送加物流邮寄。
0: 对，
1: 这个是这种即时配送加物流邮寄又是怎么回事？您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就是一般来说呢，这个毒品犯罪它在这个送货这个环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么现在咱们这种同城内的快递或者是这种配送很发达。但是我们在这个对物品的这种检查或者是审查的时候存在一个漏洞。所以说呢，他们就利用这种漏洞，反而呢就是堂而皇之的用这种方式把这个毒品在同城内迅速的这种送达到而且反而不容易让这个其他人怀疑或者是被警方发觉。那么物流这块呢，那就是稍微的距离远一些的那个非同城的，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情况的，那么他们就现在就采用这种配送的方式，这样免除了他们自己这种配送的这种
1: 问题是在于，作为快递公司来讲，也要求哈，包括快递公司其实也都有这样的规章啊，包括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也要求，一定要进行检查，是吧？那么他寄的又是这些毒品，肯定是不可以邮寄的。
0: 对。
1: 那他们又怎么邮寄成了呢？这问题在哪儿呢？
0: 这个就是主要就是他们对这个邮递的物品进行了一个非常高超的一个伪装。刚才说到了那个大麻烟，有的是放在咖啡豆，
1: 就是那个王某那个事儿，
0: 对，一个案子。那么他这个案子也是，他的这些毒品呢，要么是这个放在这个物品当中混装在一起，让你很难发现去发掘到；要么是这个进行一些这个细小的夹带，因为咱们这个一般的物流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就是。入关的这种检查的这种条件和要求。
1: 好，这是第二起案件哈。那么今天您为大家介绍的第三个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案子？它又能够折射出目前涉毒案件的什么样的问题？您呢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0: 好，那么第三个案件呢，应该说是一类案件那么就是在我们的审理过程当中呢，经常发现这个贩卖毒品他的被告人往往都是吸毒者。那么吸毒人员他为了获得这个毒资，那么走上了这个贩卖毒品的道路。那么被判处刑罚之后依然拒不悔改，依然是这个再次贩卖，那么这就构成了法律上可规定的毒品再贩。而且他们主要呢也是为了以贩养吸，他们在贩卖过程当中呢，要么是这个赚取差价，要么是这个克扣这个毒品，就比如说他这个别人跟同样买10克，那么他这个经过这个克扣之后，直接给人交货是不到10克，可能是7克8克，然后再混杂一些东西然后呢他自己留一些，然后进行吸食。所以说这个这种案件应该说是现在我们案件量比较大的，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个被告人李某这个贩卖毒品案，他呢就是一个吸毒人员，而且是之前就被因为贩卖毒品。

0: 被判处过刑罚。
1: 哦，
0: 那么他为了这个
1: 就已经是再犯了，
0: 对，确实再犯。那么为了吸食，为了这个毒资，他从这个外地啊，这个运送了99克多的这个冰毒，这是应该说是我们近年来这个查获判处的这个这个贩卖毒品量最大的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呢，我们是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15年。
1: 嗯，
0: 这个是对他进行一个应该是有期徒刑顶格的一个处罚
1: 啊。对，您看第一个案件当中，这个王某某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也是以贩养吸，但是她是初犯，
0: 对，
1: 是吧？她是初犯。那么对于这些再犯的人哈，他们应该说已经明知了我这个行为会怎么样，因为他们之前因为这种行为被判处过刑法，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干。哎，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0: 应该说呢，就是自身他们自身呢，对于这个毒品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隔绝啊，因为确实现在的毒品来说呢，在这种心理依赖和身体依赖上啊，这是毒品的一个双重作用。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对自己的这种把握啊，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说呢，在这个毒品的道路上就一直这么走下去了。
1: 对，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跟大家介绍了几个最新的法治资讯哈。那么在这些资讯当中，不管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啊，其实也是就毒品犯罪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包括呢，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咨询当中也跟大家提到，那么这种毒品案件往往会滋生其他类型的这样的犯罪哈。
0: 哎，
1: 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也通过一些涉及到毒品的其他类型的犯罪，或是说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啊这样的新型的涉毒案件的类型和情况啊，也跟大家说一说。
0: 好。那么我们在涉猎案件过程中呢，也发现了有很多利用毒品作为这种犯罪工具啊，然后欺骗他人吸毒啊，还包括这个实施强奸行为的这些案件。比较典型的，我们处理过一起欺骗他人吸毒的案件。
1: 欺骗他人吸毒，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刑法当中的一个专门的罪名，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专
0: 门毒品罪名。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就是这个被告人何某啊，自己呢能够顺利入围，
1: 就
0: 那么
1: 让对手考不上呗。
0: 对对对，那么他想了很多办法，就怎么能够让对手这个相关的这个审查不过关。那么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获得行政处罚呀，或者是找到他一些问题。那么他经过这个一番这种查找之后呢，也没发现他这个对手有什么问题
1: 啊，也没发现他有什么特别的不良的嗜好，
0: 对
1: 吧？
0: 对。那么他呢就找到了一个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这种经常违法犯罪的这么一个人。那么找到这个人之后呢，这个人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你可以给他弄点这个冰毒啊，那么让他这个吸食下毒品。然后呢，这个何某呢就雇佣这个肖某啊，从这个外地购买了这个冰毒。
1: 后来呢？
0: 后来呢，就是来到了这个肖某以这个应聘为名，来到了这个被害人孙某的这个单位。
1: 那个孙某就是何某的竞争
0: 对
1: 手。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么来到孙某单位之后呢，趁中午的时候呢，趁这个孙某休息的时候呢，在他的水杯里就投入了一点冰毒，然后在他的电脑键盘下还遗撒了一些这个微量的冰毒。那么这个下午的时候呢，这个肖某看到孙某把那个水喝下去之后，
1: 真喝了是吧？
0: 真喝了，对，因为孙某确实不知道，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在他的这个办公室的杯子里下毒。
1: 对对，一般不会想这么多的。
0: 那么这个肖某呢，立刻回去之后啊，就离开了这个单位之后啊，立刻就向公安机关报警，说这个孙某吸食毒品。那么公安机关呢，接到这种警情之后呢，必须要出警。出警之后呢，然后对这个孙某进行这个尿检，发现他确实这尿液当中含有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这种这类物质。那么对孙某进行了一番询问之后，那么发现了这个案件当中的很多这种疑点。
1: 对啊，因为姓孙的人他肯定会很奇怪，
0: 对，
1: 怎么会这样？
0: 对
1: 对啊，
0: 对
1: 啊，突然之间公安机关来找我，
0: 对
1: 啊，这是怎么回事？
0: 对，他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嘛。
1: 对，
0: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公安机关呢也是发现了案件中疑点，然后经过排查，那么就查到了这个肖某，后来顺藤摸瓜把肖某跟何某全都拘捕到案。那么到案之后呢，这个案子我们经过判决啊，那么这二被告人都构成了欺骗他人吸毒罪，然后都判处了相应的刑罚。
1: 这个欺骗他人吸毒罪哈，您简单的跟大家说说，这是一个怎样的罪名啊？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啊，就构成了这个罪呢？
0: 应该说就是。

0: 这就是首先呢，他的这个这个主要的行为就是用一种欺骗的方式让他人沾染上毒品。
1: 嗯、
0: 那么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酒吧啊，那么别人往你的饮料里突然间偷偷的下毒，然后这个都是属于欺骗他人吸毒的行为。
1: 嗯，
0: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蒙骗他人啊，说这个我给你喝的是，比如说是中药，或者说是其他的东西，没有关系，你可以这个饮用。那么使别人这个沾染上这个毒品的这种恶习啊、吸毒的恶习，或者说是达到他其他的目的，那么就构成了欺骗他人吸毒罪
1: 啊、哦、对，而且这一定是个故意犯罪，
0: 对
1: 对吧，他一定是有主观故意的，
0: 明知的
1: 对吧。嗯，那么这个案件又能够折射出一些什么样的涉毒案件的特点？
0: 这个案件应该说就是折射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有很多人会开始利用毒品来达到他的其他的那个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1: 嗯，这毒品的作用、
0: 啊、
1: 在这一案件当中，它的作用就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变成了一种工具。
0: 对、
1: 啊、
0: 对，所以说呢，这也是为我们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应该说就是要提高这种对毒品的这种识别能力和认识能力。
1: 嗯，
0: 哎，而且要这个进行一个自我对有一个自我保护的这么一个能力。
1: 嗯，对，没错。就像今天在节目的开始讲到了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样一个态度哈，就是说利用下所谓的迷药的方式啊，来对别人实施这种强奸的行为。那么这时候这种毒品、精神管制药品就变成了一个工具了。而且最高检察院明确表示，那么这个是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的，那么要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而不能降格以就刚才您提到的以这个欺骗他人吸毒罪来进行定罪处罚，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对。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您呢？也跟大家简单的哈总结一下，那作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如何的来自觉的抵制毒品啊？您跟大家讲一讲。嗯，
0: 好，那么首先呢是要在思想上坚决抵制毒品，不能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和猎奇的心理。那么在面对压力和得失的时候，要有一种正常的一种心理，有一种积极进取的这种人生观。
1: 嗯，
0: 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在生活中呢要远离毒品和这种吸食毒品的人员啊，然后呢。
1: 嗯，
0: 在我们去酒吧等娱乐场所的时候，要提高警惕，不能轻易接受他人给予的这种香烟啊、饮料啊、还有食品。
1: 对。
0: 第三呢，就是一旦发生了这种投毒或者是这个被他人故意栽赃持有吸食毒品的那种事件，一定要果断报警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非常感谢白玉龙法官，谢谢白法官，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白法官再会，
0: 再见。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争。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去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而且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呢，七月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暑热呢比较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感到疲劳。暑气侵入人体的话，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和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的日长夜短，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

另外在中午暑热最盛的时候呢，比较适当午睡，可以小憩15到30分钟，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

夏天的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极强，不仅会晒伤晒黑，而且还会诱发像色斑或者是敏感这样一些甚至会损伤皮肤的屏障。那么建议呢，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呢是非常容易中暑的时间段，应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另外呢，进行户外活动应该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的皮肤。那么关于喝水呢，建议少量多次的饮水，切勿猛灌冰水。

处在高温的天气里呢，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已经很大了，那如果在高温下进行运动的话，就非常容易引起中暑。所以说呢，建议在清晨、傍晚或者是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可以进行呢运动量较少的运动。

还有就是假如说已经出汗了，那么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呢，建议用温水，时间呢控制在20分钟以内。还有就是在觉得特别热的时候呢，这个避免这个空调直吹，而且呢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

另外天气特别炎热的话呢，人也非常容易心火过旺，或者是情绪中暑，比如说表现为心烦气躁，或者是易怒和焦虑。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接纳夏季的这种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然后效率低而产生的过度的焦虑。一旦产生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听一下舒缓的轻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转移注意力。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合在这个季节来使用的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绿豆30克，薏仁20克，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呢也是很简单的，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食材洗净，清水浸泡2个小时之后呢，加水煮至软烂，加适量的冰糖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食欲不振的人群来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再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合来这个用来这个时节健脾祛湿的汤。那么需要呢，山药30克，芡实15克，莲子15克，茯苓15克，猪骨500克。把以上的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猪骨呢需要冷水焯水，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无火煮沸之后转文火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四神健脾祛湿汤可以改善身体困乏、食欲不振和夏季暑湿困脾啊这些症状。

那么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很多朋友呢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也会伴随着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大家都是很熟悉的，而且自古呢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这个时节来食用。

茼蒿呢比较明显的三大养生功效呢，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醒脾和胃，还有清心安神和消痰止咳。那么长夏呢属湿重，脾容易被湿困住，那么茼蒿的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那么关于清心安神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是有缓解作用的。另外，茼蒿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现代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那么纤维素呢，可以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可以促进机体代谢，像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呢，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和对心脑血管、心血管以及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们提到夏天的水果，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瓜。那么西瓜呢，可以说从头到脚都是宝。那么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可以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在炎热的夏天食用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还因为它可以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那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的益处。还有就是去掉了西瓜皮最外层的硬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量和适当的食用呢，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那么就连西瓜籽仁在炒制之后食用，也是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的。

西瓜呢水分充足，它的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说买西瓜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是购买了已经切好的西瓜，则是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

0: 成功的
1: 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能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慧宇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口腔的问题，需要牙齿矫正的这些群体。那为此呢，慧宇也请到了我们的口腔专家钱美玉老师来问候一下。钱老师你好。
7: 慧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那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些年来凭您的这个经验哈，那么一般出现的这个孩子的一些口腔牙齿不齐主要表现在哪些呢？
7: 是这样的，孩子的牙齿不齐它会对咱们这个危害是非常多的哈，主要就是有三点嘛。第一点，它会影响咱们孩子的这个面部生长和这个形象。因为牙齿不齐可能会让原本长得很帅气的小伙漂亮姑娘可能会因为这牙齿不齐影响了我们整个这个面型了。再一个，它也会影响到就是咱们这个口腔功能啊，和更就是口腔功能呢，就是如发音呐、吞咽呐、呼吸啊，这些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还有呢，就是最重要的，孩子处于这个青春期啊，可能也会因为这个形象影响到他这个心理健康。
6: 那我们光说牙齿不齐，这有的时候是看得见的，比如说它可能真的就长在我们的这个门牙这个位置能发现。那么有一些是比较隐藏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如何来自查呢？
7: 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定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去可以说定期给孩子做一个口腔检查，这样的话咱们及早就能够发现。如果在家里呢，有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孩子是不是咬合有没有说出现一些问题，例如这个咬合如果说关就是不是正常的咬合关系的话，可能会经常咬到这个唇部啊，或者是咬到上唇呐、或者是咬到这个颊侧呀。当出现这些问题总是出现这样咬自己的这个黏膜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自己这个咬合关系出现一些问题了。再一个就是牙齿出现这种不齐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大家能够看到，眼睛是非常能直观的看到这个牙齿是排列不齐的。
6: 原来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小心咬到我们说的腮帮子啊，咬到我们的这个舌头，这时候就说明你的牙齿的这个整个的结构可能出现了问题，这是给我们一个警示。所以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那么如果说也有这个牙齿不齐的问题，要如何来矫正，怎么样来注意我们平常的饮食习惯，矫正的周期是多长，那么一系列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种种方式参与其中。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我们不光要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更要关注我们宝贝的身心的调养和身心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口腔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牙齿不齐的几个辨识方式和方法。那么当牙齿不齐的时候，我们有人会担心了，说这个矫正啊不是越来越好吗？孩子已经高三了，这个年龄段十七八的孩子矫正还来得及吗？想问问我们的老师。
1: 还来得及。实际上其实矫正呢，它就是成人也是可以去做矫正的，就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呢，牙齿矫正是对年龄上没有这么绝对严格的一种限制的，只不过就是说年纪成年人可能

0: 矫正的这个时间啊，与这个青少年的时候相比，这个时间可能会稍微拉长一些，但是我们是可以去做这个矫正的，只要是你坚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坚持佩戴的话，这个是跟咱们，小的时候十二三岁啊，去做矫正是完全是，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尤其是高中这一阶段的这个孩子，尤其高考完了之后嘛。大家能够放轻松一些，然后会更加的去，如果牙齿有这个呼吸的情况，需要去做矫正的话，这个时间段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了。首先这个咱们学业这一块告一段落哈，需要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我们会更加的去把这个精力投入在这个牙齿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漂漂亮亮的，精神神正的去面对下一步的学习阶段。
1: 真是这样哈，我们来迎进的是这是舒兰的王女士，你好。现在电话接进来了，你好王女士，能听到吗？
2: 能，你好。
1: 好，想问我们的钱老师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孩子那个门牙他有点弯了，然后我想要给他做那个牙齿矫正，就是是不是有那种隐形的那种透明的那种吧，是不是？
1: 应该是女孩是吗？
2: 女孩啊，
1: 太对了，就是想问这种隐形的、透明的这种矫正器适合这位朋友的孩子不？您家宝贝多大？
2: 十六，
1: 十六周岁。
0: 隐形矫正的话，其实只是单纯的前牙出现一些扭转，是这样吗？咬合关节这些咱们都去检查看过吗？牙周啊这些都检查过吗？
2: 牙周那还真没有，就是目前初步想要打算给他做一下就门牙的那个矫正。
0: 是这样，就是咱们所看到的可能就是说出现这个门牙出现不齐，让您觉得这个注意点在这门牙上。实际上咱们是做矫正，它不是单纯为了这个门牙给他矫正过来，是整口牙的这个合关系都是同时进行的。不是说单颗就把这两颗去做了，是整口它需要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方案的。如果咱们的咬合没问题，前牙又是有这种出现不齐的话，他们是可以进行同时进行，又能调整这个咬合关系，又能把这个牙齿排齐。这个隐形矫正的话，如果说是简单的没有特别复杂的话，是可以去做隐形矫正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2: 多长时间？
0: 这个也得说根据孩子的这个咬合关系啊，就是我刚才说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咬合关系和整口的这个条件。一般的话，要是说没什么特别大的这个难度的话，一般的话就是十六岁应该是一年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2: 行，谢谢您，
0: 这个提醒您一下，就是牙龈、牙周这个问题，咱们一定要看好。如果说牙龈、牙周出现问题的话，有牙周炎啊，这个会影响到咱们这个矫正的，所以这个咱们必须去检查看一下啊。
2: 好，谢谢您，钱大夫。
0: 好，
1: 您看啊，刚才这位王女士的咨询给了我们两个信息点，在和您的这个聊当中哈，就是一个门牙出现了这个不齐的问题，它是需要全口来矫正的，而不是简单的就是矫正一个门牙。原来是这样，
0: 因为它每一颗牙都有每颗牙的位置，你想就是如果把这个不齐的咱们给它矫正过来，那其他的牙呢？其他的牙它的位置也会跟着一起有变化的，如果不整体去调的话，那可能就是前边齐了，后边又歪了，对吧？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牵一发而动全军的这个感觉了，是吧？
0: 是的。
1: 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矫正，需要多长的周期，这个取决于你牙周和牙龈的这个肥沃的土壤来决定，是这样。是吧？
0: 也得根据，对，是这样的，这个是至关重要。再一个就是，也是根据这个孩子的这个牙齿畸形的程度有的简单的可能是一年左右，但是如果要是有复杂的，可能时间要稍微久一些。
1: 哎呀，真的是学了不少的这个功课。我们说一般来说最佳的这个矫正的年龄段，男孩女孩是一样的吗？都在什么样的年龄呢？
0: 其实多少有一些差别的。一般的话就是男孩的话是12到16岁左右，女孩呢就偏早一些，女孩就是11到15岁这个阶段去做牙齿矫正是最好了。因为他这个就是说面部发育处于这个生长发育的快速期，所以这个阶段是特别有利于咱们这个牙槽骨改建重建的，所以这个矫正完之后效果是最好的，时间也是最短。
1: 按钱医生您这么说，其实。

0: 这个年龄段应该是正好是孩子处在一个初中的这个阶段，他是这个牙齿发育的也是一个比较定型的时间段，另外也是矫正最佳的一个时期，是吧？
1: 是的，是的，但还有一个挺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阶段是处于青春期发育期嘛，有好多孩子，如果说口腔这个环境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好多出现一些牙周炎、牙周病。这样的话，就是尤其是牙齿不齐的孩子啊，因为牙齿不齐，它就会影响到咱们自己清洁的这个到不到位呀、不到位，它缝隙里就会停留一些细菌菌群，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咱们这个牙龈、牙周了。所以，如果说孩子出现不齐，我们一定要及早帮助孩子把这个牙齿不齐的情况给他矫正过来。
0: 虽然说最佳的矫正时间是男孩12到16岁，女孩11到15岁，但是这个时候又恰恰处在一个孩子的这个青春期，也就是生长发育最快速的一个时期，更容易出现龋齿啊一系列的牙周炎、牙龈炎等问题。那么其实预防还在于儿童期，我们可能不断的再往前推这个年龄，也就是说你的儿童期的牙齿的内环境、口腔内环境没有做好，最终呢就导致孩子青春期出现了一系列的牙齿的问题，是这样吧？
1: 是的，都是每一步进展来的啊。这牙齿清洁这一方面，咱们一定要做好了。
0: 所以就像体检一样，对于宝贝的口腔的筛查，那么也是尤为必要的。每年一次的筛查必不可少，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学养生、化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既然说到了牙齿矫正哈，那么有人就比较关注了。一般来说，那么牙齿矫正需要多长时间呢？那么如果说牙龈、牙周出现了问题，那么它要延长多久呢？请我们的钱老师跟大家说一说。
1: 一般矫正时间呢，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就是1年到1年半左右了。但是咱们后续的话，可能需要带一些保持器，整体下来的话，可能是2年左右。如果说出现牙周的这些问题，那我们肯定是以治疗牙周，为这个为准。牙周治疗的，如果说没有问题，不会影响到咱们这个牙齿矫正的话，这个大根据自己牙周情况，大约的话也得说3个月到6个月之间吧。但是咱们就是做完矫正之后呢，也一定要把这个牙周护理好了。因为牙周护理不好，即使你带着保持器呀，它也会出现一些牙齿问题的。整体过程呢，需要大家一生都要记着自己的牙周、牙齿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0: 刚才我们那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关于隐形的矫正器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有人说到了，说透明的最好是别人看不出来的这种矫正器。那这个适合所有的人吗？还是说它也是适合于这个特定的人群呢？
1: 它这个也是适合特定的人群的，不是说所有的案例都适合去做隐形矫正的。就是有一些的话，它确实简单的一些案例的话，还是可以去做隐形矫正的。因为隐形矫正跟这个传统矫正相比呢，它的优势还是挺多的。首先，它便于清洁嘛，容易维护，也容易咱们摘下来，所以很容易清洗。就是如果说出现牙龈疾病啊、脱矿啊这些变色啊，这些问题就会很少会出现。再一个，它也是非常方便的，可以自行摘戴，也不影响咱们就是社交啊、工作呀或者是说上学啊这些美观这一块稍微说能好一些。再一个的话吧，就是治疗的疗程呢，一般也会比咱们传统的稍微短一些。为啥它会比咱们传统的短一些呢？因为它就是便于摘戴，然后它不粘托槽嘛。不粘托槽，咱们传统粘托槽的那种嘛，可能咱们吃东西吃食物不小心，用力过就是不均匀的，可能会割掉。一旦咱割掉的时候，需要重新去给它粘托槽，这样的话力会产生变化，所以它会稍微拉长一些我们的这个矫正的这个速度和时间的。
0: 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的平台当中有人向您咨询了，他说偶然之间听到我们的节目，他想问一下，如果说孩子戴上了矫正器，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已经准备报考外地，那这期间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中途回来一趟也比较繁琐，这个可行吗？
1: 是这样，主要咱不知道咱自己家孩子现在是什么程度啊，就是牙齿这个畸形程度。如果说这个你得先做，让医生给你做一个初步的一些方案，你可以选择在咱们就是本地可以找个正规的医生，正规的医院找个专业的正畸医生帮您做一个评估，看看孩子适合做哪一种。如果说是要做隐形矫正的话，它是整套出来一个方案的，这样的话咱们便于。

0: 也大，这就是说隐形矫正跟咱们传统的好就好在这一点。跟你说完了之后，你可以拿着就可以带走，然后按这个时间调整，或者是电话沟通，跟自己的医生沟通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说来回过来复诊的，可以说定期放假了，放寒暑假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复诊。但是如果说是传统的话，咱们至少，咱们要6周回来要复诊一次。如果做不到的话，它肯定会影响咱们这个矫正的这个速度和效果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您还是到你要去的学校的城市，然后去做矫正，这样呢相对说方便一些。毕竟孩子要念大学，至少得4年呢，所以说在那个学校附近去就诊的话，还是方便一些的。
1: 所以这样的话更加的这个便利，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可能会更加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处理，不然的话真的很麻烦。如果在本地的话还好一些哈，这也是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个提示。怎么样更加的省时省力省钱的方式为孩子来这个提供一个矫正的服务，希望我们家长朋友及早的去筛查，尽早的呢请专业人士来进行一个辅助的一个诊治。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
2: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啊。这个微信当中的这个叫做甜甜，他想问一下，他说主任好，慧宇好，我想问的是矫正之前要拍几次的片儿呢？这个片儿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有没有害呢？这就涉及到一个之前的筛查的拍片的这个检查了，是吧？
0: 是这样的。咱们说在做这个评估之前，肯定是要收集一下这个咱们牙齿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资料的，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再一个拍片的话，大家不要太过于过滤啊，因为这个辐射量也是非常低的。咱们拍片呢，就是矫正呢，它一般是拍一个正位、侧位，然后还要拍口内的照，还有面相照。面相照呢和口内照，这些都是通过照相机就可以去照的啊，或者是用手机拍摄，或者是做口扫，这些没有什么太大辐射，就像咱们拍自拍是一样的啊。但是咱们拍有一个是就是头颅正侧位呀，这个就是辐射量也是非常低的，这个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基本就拍这几张照片，然后也需要有一个原始的一个模型。这个要是通过这个原始模型，我们也是要做，做整个分析、整个计划的，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那另外也有人比较关注了，就是我们说戴上这个牙套矫正器之后，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步骤，甚至说了说为什么我这个戴个矫正器要矫正牙齿还要拔牙呀？这个不太理解哈，真的有这种情况是吧？
0: 是的，是的。如果说出现那种就是牙齿啊非常拥挤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需要拔牙的，因为得要位嘛，得把位置让出来，这样我们才会把其他的位置才能给它矫正齐了嘛。有需要的矫正需要去拔牙的，我们就会去拔牙。但是大家有点担心，说我这牙拔了会不会影响我今后的咀嚼吃饭啊？它是不会的，它会把这个缝隙随着时间啊，慢慢，它就会把缝隙挤上的。咱们整个咬合关系，它也会恢复正常，所以它不会影响到咱们进食和后续的美观，这个是不会的。
1: 那么一般来说，这个选取拔的这颗牙，它都是什么样的这个牙齿呢？
0: 一般都会选择咱们那个4号牙，因为它4号牙呢，它是在整口牙齿里边，它的利用率是最低的。再一个它承受的一些力量也是最少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选择4号牙去拔。
1: 这个4号牙它对于我们的咀嚼的功能来说，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它丢失之后，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整个口腔的咀嚼功能会有很大的影响啊？
0: 它对咱们整个功能是影响是最低的，咱说一点影响它是不可能，但是它是最低的，所以只能是选择它。

0: 它这个是它的功能介于3号牙和5号牙之间，所以3号牙和5号牙完全可以替代它，所以就拔掉它就可以了。
1: 哦，这样的话就可以放心
0: 所
1: 了
0: 以不会影响大家进食，这个大家一定要放心。
1: 关于这个矫正牙齿还要拔牙，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在微信当中留言了，他说是，我也听说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哈。还有人说了说，这个矫正牙齿还平常还不能太使劲的去咬，挺麻烦的，有的时候。然后觉得这个牙齿咀嚼的功能都已经丧失了，那就是戴了这个矫正器之后，我们在咀嚼啊、咬合的过程当中，真的会受很大的影响，是这样吗？
0: 是的，这个每个人感受是不同的，但是多数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毕竟咱们是在矫正期呢，肯定是咱们一定要注意，医生也会再三的强调，咱们在矫正过程中千万不要吃过于太硬的一些东西。再一个就是矫正完了之后，保持期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我们都会经常提醒，因为它正在处于一个力的作用下，然后每一颗牙齿不光是牙冠，就整个牙冠它在走，它的牙根也是在走，跟着力量在走，所以说它还没有完全固定一定的正确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再吃一些过硬的东西啊，或者是经常吃一些东西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牙齿后期出现松动啊，或者是矫正效果不好啊。再一个在矫正力的时候，尤其好多就是加完力之后这个都感觉这个牙根酸痛啊，吃东西不敢咬啊，这些症状都是暂时的啊。
1: 这个只是暂时的而已，大家不用太担心哈。甚至有人说了，说我就戴一个牙套，瘦了20斤，这个也是这在现实当中真的是有这种情况的吧？
0: 对，真的会有，因为它真的确实是影响到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正常的咀嚼或者是进食了。你想没有戴牙套的时候哈，我们可能随便吃东西，出现的问题可能就是说牙齿不齐，出现的就是牙齿龋坏了，或者是美观啊，是这样的。但是吃东西咱们可能这时间长了都习惯了，10多年、20多年都习惯了。但凡咱们要去给它纠正过来的时候，这个过程是挺痛苦的。但是大家痛苦的同时，你想想，痛苦过后，我们有一口特别健康又整齐的牙齿，这个时候的话，是不是会更开心一些？凡事都是有痛苦的哈，尽可能的医生会想把你这个痛苦降低啊。
1: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苦尽甘来哈，你要这个熬过这个最痛苦的过程，才能够享受一个最美好的时光哈。那么也有人说了，说我现在这个舌头也破溃啊，腮帮子也经常的这个出现溃疡，都是跟戴牙套戴的有关系。那么在临床当中，这种情况多吗，钱医生？
0: 这样的情况也是很多的，因为毕竟占了托槽嘛，它要凸出来一些。再一个，它有一些是金属的，或者是陶瓷，不管是哪一种呢，它对咱们这个稚嫩的这个口腔黏膜都是有一定的磨耗。这个我们都会需要一个过程，然后去接受它。再一个就是戴上之后，如果说清理不好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影响这个口腔黏膜出现一些溃疡了，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口腔异味啊，这都是最常见的。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它有一种保护蜡，正畸保护蜡，大家可以去买一点保护蜡，然后把那个咱们就是好溃疡的部位，那个部位的把那个托槽给它保护起来，给它包起来，这样的话能够减轻咱们对黏膜的这一种刺激。
1: 还有这种保护的这个设备，那么这个
0: 对，
1: 是
0: 是有
1: 在我们在做这个牙齿矫正的时候就有的佩戴的，还是说需要额外去购买的呢？
0: 的。这个也是需要咱们自己额外去买，就像咱们要买正畸牙刷这样的话，医生都会告诉你。如果说，但是有一部分人就不会这样，可能一两天出现这种溃疡的，就像咱们老年人戴活动牙，其实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适应，是一样的，有这样的阶段的。但如果说经常性的出现这种的话，那我们就用保护蜡给它保护起来，这样能舒适一些。
1: 那这个戴上保护蜡或者涂上这个保护蜡之后，就不会出现溃疡的这个问题吗？
0: 它会降低，它会降低这个出现溃疡，它不可能说100%不出现，因为每个人的口腔内环境和这个敏感度都是不同的，有的可能会对这个托槽的金属、微量金属有一些过敏啊，有一些过敏情况，这都是有可能的，
1: 也就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现，但是偶尔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它是一种保护的措施。
0: 对，但是这种情况，反正在临床上我见到的还是比较少的。早期会出现一些溃疡，这个是大家经常出现的。但是随着适应的，随着时间，它就好了，就不会经常出现一些溃疡了。
1: 还是可以这个及早的进行一个预防的，这样防止我们这个出现口腔溃疡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个比较小的孩子，也有人问了，他说孩子现在是6岁半，是不是不适合矫正呢？
0: 不是的，6岁半的话是可以有矫正的，是早期的，咱们早期干预。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好的。如果说孩子真的是出现一些牙齿的一些问题啊，是例如说颌弓比较窄呀、这种的，咱们都可以早期去做干预的。这个效果的话是非常好，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在他这个发育期，我们给他做干预好了，可能将来的话，恒牙都出齐了，可能就是非常整齐，也不需要去做二次矫正了。所以儿童期的这些早期干预是至关重要的，
1: 所以他其实6岁左右还是可以去这个及早的干预的，并不是说因为太早了而不去这个干预。感谢我们千美仪老师和大家的分享。通过刚才我们钱老师和慧宇以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问一答当中，让我们对牙齿矫正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慧养生会健康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2: 广播剧联播
3: 第104集。
4: 上回说到，日本在长沙吃了败仗。

为此，瑞轩已经没有了娱乐。他是喜欢逛书摊的，现在连书摊他也不敢去看了。老书对他毫无用处，不单没有用处，他以为自己许多的观念与行动还全都多少受了老书的恶影响，使他遇到事儿不敢说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不接受日本人的宣传品，却没法子使自己不因缺乏精神食粮而仍感到充实。他是喜爱读书的人，读书对于他并不简单的只是消遣，而是一种心灵的运动与培养。他永远不抱着书是书，他是他的态度去接近书籍，而是想把书籍变成一种业知，吸收到他身上去，荣养自己。他不求显达，不求富贵，书并不是他的甘露的工具，他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他才会更明白，更开阔，更多一些精神上的生活。他极怕因为没有书读而使自己贫血。他看见过许多30多岁精明有为的人，因为放弃了书本而慢慢的变得庸俗不堪，然后他们的年龄加增而只长多了肉，肚皮支起多高，脖子后边起了肉疹。他们也许万事亨通的做了官，发了财，但是变成了行尸走肉。瑞宣自己也正在30多岁，这是生命过程中最紧要的关头。假若他和书籍绝了缘，即使他不会走入官场或去做买卖，他或者也免不了变成个抱孩子、骂老婆、喝两盅酒就琐碎唠叨的人。他怕他会变成老二。可是日本人所需要的中国人正是行尸走肉，

瑞轩已经听到许多消息，日本人在强化治安、控制思想、专卖图书、派任里长等设施的后边还有个更毒狠的阴谋，他们要把北方人从各方面管制得服服帖帖，而后从口中夺取粮食，身上剥去衣服，以饥寒活活正死大家。北平在不久就要忌口受粮，就要按月献铜献铁，以至于献泡过的茶叶。瑞轩打了哆嗦，精神食粮已经断绝，肉体的食粮，哼，也会照样的断绝。以后的生活将是只顾一日三餐对付着活下去，他将变成行尸走肉，而且是面黄肌瘦的行尸走肉。他所盼望的假若常常的落空，他所忧虑的可是十之八九能成为事实。小羊圈自成一理，已派出正副里长。小羊圈的人们还不知道里长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们以为里长必是全胡同的领袖，协同着巡警办些有关公益的事，所以众望所归，他们都以李四爷为最合适的人，他们都向白巡长推荐他。李四爷自己可并不热心担任里长的职务，由他的二年多的所见所闻，他已深知日本人是什么东西，他不愿给日本人办事。可是还没等李四爷巡长，里长必须由他重任，他已经等了二年多，还没等上一官半职，现在他不能再把做里长的机会放过去。虽然里长不是官儿，但是有个长字在头上，多少也过点瘾。况且事在人为，谁准知道做里长就没有任何油水呢？这本是一桩小事儿，只需他和白巡长说一声就够了。可是冠小河又去托了一号的日本人替他关照一下。关于行贿托情，不多说几句好话，他心里不会舒服。白巡长讨厌冠小河，但是没法子不买这点账，他只好请李四爷受点屈，做副里长。李老人根本无意和冠小河竞争，所以连副里长也不愿就。可是白巡长与邻居们的劝进使他无可如何。白巡长说得好，四爷，你非帮这个忙不可，谁都知道姓冠的是吃里扒外的混球，要是再没你这个公证人在旁边看一眼，他不定干出什么事来呢。得了，看在我和一群老邻居的面上，您老人家多受点累吧。好人禁不住几句好话，老人的脸皮薄，不好意思言辞拒绝。好吧，干干瞧吧，冠小河要是胡来，我再不干就是了。有你我夹着他，他也不敢太离格。白巡长明知冠小河不好惹，而不得不这么说。老人答应了以后，可并不热心去看冠小河。在平日，老人为了职业的关系，不能不听小河的指示。现在，他以为正副里长根本没有多大分别，他不能先找小河去递手本。冠小河可是急于摆起里长的架子来。他首先去印了一盒名片，除了一大串前任的官衔之外，也印上了北平小羊圈里正里长。印好了名片，他切盼副里长来朝见他，以便发号施令。李老人可是始终没露面，他赶快的去做了一面楠木本色的牌子，上刻里长办公处，涂上深蓝的油漆，挂在了门外。他以为李四爷一看见这面牌子，必会赶紧来叩门拜见的。李老人还是没有来，他找了白巡长去。
白巡长准知道，只要冠小河做了里长，就会凭空给他多添许多麻烦。可是他还需摆出笑容来欢迎新里长。新里长的背后有日本人呢。

我来告诉你，李四那个老头子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不来见我呢？我是正里长，难道我还得先去拜访他不成吗？那成何体统呢？白巡长沉住了气，话软而气硬地说：“真的，他怎么不去见里长呢？”嗨。

0: 就是郑里长只能坐在家里出主意办公，跑腿走路是副里长的事儿，我去找他欣欣。好在现在也还无事可办，我和无可奈何地走了出来。他向来看不起白巡长，可是今天白巡长的话相当的硬，所以他不便发威。只要白巡长敢说硬话，他以为背后就必有靠山，他永远不干硬碰硬的事儿。白巡长可是没有说对，里长并非无功可办。关小河刚刚走，巡长便接到电话，叫里长马上切实办理，每家每院需献2斤铁。听完电话，白巡长半天都没说上话来。别的他不知道，他可是准知道铜铁是为造枪炮用的。日本人拿去北平人的铁，还不是去造成枪炮，再多杀中国人。假若他还算个中国人，他就不能去执行这个命令。可是他是亡了国的中国人，挣人钱财，与人消灾，他不敢违抗命令。他挣的是日本人的钱，像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他的脊背似的。他一步懒似一步的走来找李四爷。哦，感情里长是干这些招骂的事情啊？老人说，我不能干。那可怎么办呢，四大爷？白巡长的脑门上出了汗。你老人家要是不出头，邻居们准保不往外交铁。咱们交不上铁，我得丢了差事，邻居们都得下狱，这是玩的吗？叫冠小河去呀。老人绝没有为难白巡长的意思，可是事出无奈的给了朋友一个难题。无论怎样，白巡长的能说惯道的嘴已有点不利落了，你老人家也得帮这个忙。我明知道这是混账事儿，可是这看白巡长真着了急，老人又不好意思了，连连的说：“要命，要命。”然后他叹了口气：“哎，走，找关小河去。”到了冠家，李老人决定不便分外的客气。一见冠小河要摆架子，他就交代明白：“冠先生，今天我可是为大家的事儿来找你，咱们谁也别摆架子。平日你出钱，我伺候你，没别的话可说。今天咱们都是替大家办事儿，你不高贵，我也不低的。是这样呢，我愿意帮忙。”不这样，我也有个小脾气，不管这些闲事儿。交代完了，老人坐在了沙发上，沙发很软，他又不肯靠住后背，所以晃晃悠悠的，反觉得不舒服。白巡长怕把事儿弄僵，赶快的说：“
1: 当然，当然，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大家一定和和气气的办好了这件事儿。”都是多年的老邻居了，谁还能小瞧谁？冠先生根本也不是那种人。
0: 小何见李四爷来势不善，又听见巡长的卖面子的话，连连的眨巴眼皮，然后他不卑不亢地说：“
1: 白巡长，李四爷，我并没意思做这个破里长，不过呢，胡同里住着日本朋友。我怕别人办事为难，所以我才肯出头露面。再说呢，我这儿茶水方便，桌凳的也还看得过去。将来哪怕是日本官长来看看咱们这一里，咱们的办公处总不算太寒碜。我纯

0: 粹是为了全胡同的邻居，丝毫没有别的意思。李四爷，你的顾虑很对，很对。在社会上做事，理应打开鼻子说亮话。我自己也还要交代几句呢。我呢，不怕二位多心，十几个字，有点脑子，愿意给大家拿个主意什么的。至于跑跑腿啊，上趟街呀，恐怕还得多劳李四爷的驾。咱们各报一角，用其所长，准保万事亨通。二位想是也不是？白巡长不等老人开口，把话接了过去。好得很，总而言之，能者多劳，你两位多操神受累就是了。关先生，我刚接到上门的命令，请两位赶紧办，每家每院要献二斤铁。铁？小何好像没听清楚。铁？白巡长只重说了这一个字。干什么呢？小何眨巴着眼问。
1: 造枪炮用。
0: 李四爷简洁的回答。
2: 小何知道自己露了丑，赶紧加快的眨眼。他的确没有想起铁是造枪炮用的，因为他永远不关心那些问题。听到李老人的和铁一样硬的回答，他本想说造枪炮就造吧，反正打不死我就没关系。可是他又觉得难以出口，他只好给日本人减轻点罪过，以达之己。
0: 也不一定造枪炮，不一定做铲子、锅、水壶，不也得用铁吗？
2: 白巡长很怕李老人又顶上来，赶快地说，
0: 管他造什么呢，反正咱们得交差。就是就是。
2: 小何连连点头，觉得白巡长深识大体。
0: 那么四爷，你就跑一趟吧，告诉大家先交二斤，下月再交二斤。
2: 李四爷瞪了小何一眼，气得没说出话来。
0: 事情恐怕不那么简单。
2: 白巡长笑得怪不好看的说，
0: 第一，咱们不能冒着咕咚去跟大家要铁，你们二位大概得挨家去说一声，叫大家伙都有个准备，也顺手叫他们知道咱们办事是出于不得已，并非瞪着眼帮助日本人。
3: 这话对，对得很，咱们大家是好邻居，日本人也是大家的好朋友。
2: 小何咬言咂字地说。
0: 李四爷晃悠一下，
3: 四爷，把脊背靠住，舒服一点。
2: 小何很体贴地说。
0: 第二，铁的成色不一样，咱们要不要个一定的标准呢？
2: 白巡长问。
3: 当然要个标准，马口铁恐怕就
1: 造不了枪炮。
2: 李四爷给小何补足了那句话。
0: 是，马口铁不算。
2: 白巡长心中万分难过，而不得不说下去。他当惯了差，他知道怎样压制自己的感情，他需把歹事当作好事做，还要做得周到细致，好维持住自己的饭碗。
0: 生铁熟铁分不分呢？
2: 小何半闭上了眼，用心的思索。他觉得自己很有脑子，虽然他的脑子只是一块软白的豆腐。他不分是非，不辨黑白，而只人模狗样的做出一些姿态来。想了半天，他想出句巧妙的话来。
3: 你看分不分呢，白巡长？
0: 不分了吧，四大爷。
2: 白巡长问李老人，老人只哼了一声。
3: 我看也不必分得太清楚了。
2: 小何随着别人想出来主意，
3: 事情总是笼统一点好。还有什么呢？
0: 还有，若是有的人交不出铁来怎么办？

要铁已经不像话，还折钱。金钱一过手，无弊也是有弊。我活了70岁了，不能叫老街旧邻在背后用手指头戳的我。折钱，谁给定价？要多了，大家纷纷议论；要少了，我赔垫不起。干脆你们二位商议，我不赔了。老人说完就立了起来，松口：“四大爷，四大爷，没有你，简直什么也办不通。你说一句，大家必点头；别人说破了嘴也没有用。”小何也帮着拦阻李老人，听到了钱，他那块像豆腐的脑子马上转动起来。这是个不可放过的机会。是的，定价要高，一转手就是四爷去收钱，而后由他自己去交差，骂归老人，钱入他自己的口袋。他急忙拦住李四爷，看老人又落了座，他聚精会神地说：“大概谁家也不见得就有二斤铁，折钱我看是必要的，必要的。这么办，我自己先献二斤铁，再献二斤铁的钱，给大家做个榜样，还不好吗？”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05集。
2: 上回说到，为了完成日本人下达每家每院献二斤铁的任务，新上任的里长冠小河决定要为大家做个好榜样，自己先献二斤铁，再出二斤铁的钱。
3: 算多少钱一斤呢？白巡长问。
4: 就算2块钱一斤吧。
3: 可是大家要都按2块钱一斤折现钱，咱们到哪儿去买那么多的铁呢？况且咱们一收钱，它准保涨价，说不定马上就涨到3块，谁负责赔店上亏空呢？
2: 白巡长说完，直不住地搓手。
4: 那就干脆要3元一斤。
2: 小何心中热了一下。
3: 3块一斤？
2: 李四也没有好气地说。就是2块一斤，有多少人交得起呢？想想看，就按2块钱一斤说，凭空每家每院就得拿出4块钱来，且先不用说3块一斤了。一个拉车的一月能拉多少钱呢？白巡长，你知道一个巡警一月挣几张票子呢？一要就是4块6块，不是要大家的命吗？白巡长皱上了眉，他知道他已经是巡长，每月才拿40块为钞，现去4元便去了1/10。冠小河可没感到问题的严重，所以觉得李四爷是故意捣乱。
4: 照你这么说，又该怎么办呢？
2: 他冷冷地问。
3: 怎么办？
2: 李四爷冷笑了一下。
3: 大家全联合起来，告诉日本人，铁没有，钱没有，要命，有命。
2: 冠小河吓得跳了起来。
4: 四爷，四爷，
2: 他央告着，
4: 别在我这儿说这些话成不成？你是不是想造反？
2: 白巡长也有点发慌。
3: 四大爷，你的话说得不错，可是那做不到啊。
2: 你老人家比我的年纪大，总该知道咱们北平人永远不会造反，还是心平气和地想办法。晓得北平人不会造反，可是也真不甘心去向大家要铁。他慢慢地立起来。
3: 我没办法，我看我还是少管闲事的好。
2: 白巡长还是不肯放老人走，可是老人极坚决。
3: 甭拦我了，巡长，我愿意干的事儿用不着人家说劝，我不愿干的事儿，说劝也没有用。
2: 老人慢慢地走出去。小何没有再拦阻李四爷，因为第一，他不愿有个嚷造反的人坐在他的屋中；第二，他以为老头子不爱管事，也许他更能得手一些，顺便的弄2个零钱花花。白巡长可是真着了急，急可是并没使他心乱，他也赶紧告辞，不愿多和小何谈论。他准备着晚半天再去找李四爷，非到李四爷点了头，他绝不叫冠小何出头露面。新民会没钱出铁，这很巧妙，他们不提献铁，而说献金，没有钱才以铁代。这样他们便无需解释要铁去干什么了。同时钱默吟先生的小传单也在晚间，敌人用我们的铁造更多的枪炮，好再多杀我们自己的人。白巡长看到了这2种宣传，他本想在晚间再找李四爷去，可是决定了明天再说，他需等等看看那反抗现钱的宣传有什么效果，为他自己的饭碗打算。他切盼着宣传得不到任何反应，好平平安安地交了差。 但是他的心中到底还有一点热气儿，所以他也盼望那宣传发生些效果，叫北平因反抗献铁而大乱起来。是的，地方一乱，他首先要受到影响，说不定马上就砸了饭锅。可是谁管得了那么多呢？北平人若真敢变乱起来，也许大家都能抬一抬头。他又等了一整天，没有人敢反抗，他只把上边的电话等来了。
0: 崔旅长们，快办呐，上边要的紧。
2: 听完，他叹息着对自己说，北平人就是北平人。他强打精神，又去找冠旅长。

0: 大赤包在娘家住了几天，回来他一眼便看见了门口的楠木色的牌子，顺手摘下来摔在地上。小何，他进到屋中，顾不得摘去带有野鸡毛的帽子，就大声地喊：“小何！”小何正在南屋里，听到喊叫，心里马上跳得很快，不知道所长又发了什么脾气。整了一下衣襟儿，把笑容合适的摆在脸上，他轻快地跑过来：“
1: 呵呵，回来了，家里都好。我问你，门口的牌子是怎回事？”
0: 那小何扑哧的一笑，
1: 我当了里长啊。
0: 哼，你就那么下贱，连个里长都稀罕的了不得，去把门口的牌子捡来劈了烧火。
1: 好嘛，我是所长，你倒弄个里长来丢我的人，你昏了心了吧？
0: 没事儿，弄一群臭巡警和不三不四的人到这儿来乱吵嚷，我受得了受不了？你做事就不想一想啊？你的脑子难道是一团棉花？50岁的人了，白活。大赤包把帽子摘下来，看着野鸡毛轻轻的颤动。
1: 报告所长，
0: 小何沉不住了气，不卑不亢地说：“
1: 里长实在不怎么体面。”我也晓得，不过其中也许有点来头，所以我……
0: 什么来头？大赤包的语调降低了一些。

比如说，大家要献铁，而家中没有现成的铁，将如之何呢？小何故意的等了一会儿，看太太怎样回答。大赤包没有回答，他讲了下去，那就只好折合现钱儿吧。那么实价，比如说是2块钱一斤，我硬作价3块。好，让我数数看，咱们这一里至少有20多户，每月每户多拿2块，一月就是50来块。一个小学教员一星期要上30个钟头的课，也不过才挣50块呀。再说，今天要献铁，明天焉知不献铜、锡、铅呢？有一献，我来他50块；有5献，我就弄250块。一个中学教员不是每月才挣120块吗？想想看，况且别说啦，别说啦！大赤包截住了丈夫的话，他的脸上可有了笑容。你简直是块活宝！小何非常的得意，因为被太太称为活宝是好不容易的。他可是没有把得意形诸于色，他要沉着稳健，表示出活宝是和圣贤豪杰一样有涵养的。他慢慢的走了出去。干嘛去？我把那块牌子再挂上。

0: 小何刚刚把牌子挂好，白巡长来到，有大赤包在屋内，白巡长有点坐立不安了。当了多年的警察，他自信能对付一切的人，可只算男人，他老有些怕女人，特别是泼辣的女人。他是北平人，他知道尊敬妇女，因此他会把一个男醉鬼连说带吓唬的放在床上去睡觉，也会把一个疯汉不费什么事的送回家去。可是遇上一个张口就骂、伸手就打的女人，他就感到了困难。他既不好意思耍硬的，又不好意思耍嘴皮子，他只好甘拜下风。他晓得大赤包不好惹，而大赤包又是个妇人，一看见他，他就有点手足无措。三言两语的，他把来意说明，果然大赤包马上把话接了过去。
1: 这点事儿没什么难办呀，跟大家去要，有敢不交的带了走下监，干脆聊聊。
0: 白巡长十分不喜欢听这种话，可是没敢反驳。好男不跟女斗，他的威风不便对个妇人拿出来。他提起李四爷，大赤包又发了话，
1: 叫他来。跑腿是他的事儿，他敢不来，我会把他们老两口子都交给日本人。白巡长，我告诉你，办事不能太心慈面善喽。反正咱们办的是

0: 钱先生齐瑞轩，他知道都入过狱。小崔被砍了头，他晓得日本人厉害，也晓得大赤包确实善于狐假虎威，欺压良善。他在社会上已经混了几十年，他知道好汉不要吃眼前亏。他的刚强正直、急公好义，到今天已经都没了用。他需低头去见一个臭妇人，好留着老命，死在家里而不在狱里挺了尸。他愤怒，但是无可如何。一转念头，他又把头稍稍抬高了点儿。有他，他想也许多少能帮助大家一些，不至完全泯而受死的听大赤包的摆布。没废话，他答应了去连铁，可是他坚决的不同意折合现钱的办法。大家拿不出铁来，他们自己去买，买贵买贱都与咱们不相干，这样钱不由咱们过手就落不了闲话。
1: 要是那样，我就辞职不干了。大家自己去买，何年何月才买得来呢？耽误了期限，我吃不消。
0: 小何半恼地说，白巡长为了难，李四爷坚决不让步。大赤包倒拐了弯儿，
1: 好，李四爷，你去办吧，办不好，咱们再另想主意。
0: 在一转眼珠之间，他已想好了主意，赶快去大量的收购废铁烂铜，而后提高了价钱，等大家来买。可是他得到消息较迟，高一坨蓝东洋们早已下了手，收买了碎铜烂铁。李四爷相当得意的由冠家走出来，他觉得他是战胜了大赤包与冠小河，他通知了全胡同的人，明天他来收铁。大家一见李老人出头，心中都感到舒服。虽然献铁不是什么好事儿，可是有李老人出来办理，大家仿佛就忘了他本身的不合理。钱先生的小传单所发生的效果，只是叫大家微微难过了一会儿而已。北平人是不会造反的。

齐老人和韵梅把家中所有的破铁器都翻拾出来，每一件都没有用处，可是每一件都好像又有点用处，即使有一两件真的毫无用处，他们也从感情上找到不应随便弃舍了的原因。他们选择比较而决定不了什么，因为没有决议，他们就谈起来用铁去造枪炮的狠毒与可恶。可是谈过之后，他们并没有因愤恨而想反抗，相对叹了口气，他们选定了一个破铁锅作为牺牲品。他们不单可惜这件曾经为他们服务过的器皿，而且可怜它，它是将要被改造为炮弹的。至于它变成了炮弹，把谁的脑袋打掉，他们就没敢再深思多虑，而只有齐老人说了句连铁锅都别生在咱们这个年月作为结论。全胡同里的每一家都因了此事发生一点小小的波动，北平人仿佛又有了生气，这点生气并没表现在愤怒与反抗上，而只表现了大家的无可奈何。大致的说，大家一上手总是因自家献铁好叫敌人多造些枪炮来屠杀自家的人而表示愤怒，过了一会儿他们便忘了愤怒，而顾虑不交铁的危险，于是他们也像齐老人似的从家中每个角落去搜捡那颗

0: 可以使他们免受惩罚的宝物。在搜索的时节，他们得到一些想不到的小小的幽默与惨笑，就好像在立冬以后偶然在苇子梗里发现了一个还活着的小虫子似的。 有的人明明记得在某个角落还有件铁东西，及至因找不到而刚要发怒，才想起恰恰被自己已经换了梨膏糖吃；有的人找到了一把破菜刀，和现在手下用的那把一比才知道，那把气刀的钢口更好一些，而把它又官复原职。
1: 这些小故点使他们忘了愤怒，而啼笑皆非的去设法找铁。他们开始承认了这是必须做的事儿，正如同日本人命令他们领居住证或见了日本军人需深深鞠躬一样的理当遵照办理。在七号的杂院里，几乎没有一家能一下子就凑出二斤铁来的。 在他们的屋子里，几乎找不到一件暂时保留的东西，有用的都用着呢，没用的早已卖掉。收买碎铜烂铁的贩子，每天要在他们门外特别多吆喝几声。他们连炕洞搜索过了，也凑不上二斤铁，他们必须去买。他们晓得李四爷的公正无私。 不肯经手收钱，可是及至一打听，铁价已在两天之内每斤多涨了一块钱，他们的心都发了凉。同时，他们由正里长那里听到，正里长本意叫大家可以按照2块5一斤现钱，而副里长李四爷不同意，李四爷害了他们。 一会儿的功夫，李四爷由众望所归，变成了众怒所归的人。他们不去考虑冠晓荷是否有意挑拨是非，也不再想李老人过去对他们的好处，而只觉得用3块钱去换一斤铁，也许还买不到，纯粹是李四爷一个人造的孽。他们对日本人的一点愤怒改了河道。
0: 全向李四爷冲荡过来，有人公然的在槐树下面咒骂老人了。听到了闲言闲语与咒骂，老人没敢出来申辩。他知道自己的确到了该死的时候了。他闹不过日本人，也就闹不过冠晓荷与大赤包，而且连平日的好友也向他翻了脸。坐在屋中。 他只盼望出来一两位替他争理说话的人，一来是别人的话比自己的话更有力，二来是有人出来替他争气，总算他过去的急功好义都没白费，到底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点根儿。他算计着，孙七儿必定站在他这边。不错，孙七儿确实死恨日本人与冠家。 可是孙七儿胆子不大，不敢惹七号的人。他盼望程长顺会给他争气，而长顺近来忙于办自己的事儿，没工夫多管别人的闲篇儿。小文为人也不错，但是他依旧揣着手不多说多道。盼来盼去，他把齐老人盼了来。齐老人拿着破铁锅进门就说：“四爷，省得你跑一趟，我自己送来了。”

0: 苗河沿线重点河段、川头水库等防汛关键点位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政协双梁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7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东辽河沿线重点河段、川头水库等防汛关键点位，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2: 在王班镇高产村、东明镇德胜村、下口门子险段等防汛一线，张绍恒实地查看岸段堤防加固、应急预案制定、包保责任落实、守台配备使用等情况。他说，要持续优化防汛预案，明确处置流程、包保责任、物资调配等具体工作举措，切实提升预案实操性。要督促一线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守台等通讯设备操作技能，确保极端天气下指令传递畅通。要严格落实副市级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的逐级包保责任体系，推动各项防汛举措落细落实，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川头水库是以防洪为主的中型水库，当前水位已超汛限，正按照调度指令有序泄洪。张绍恒来到水库大坝现场查看水库巡查管护、超汛限水位管控等情况。他说，要严守汛限水位洪线，科学调度库容，加大水库大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隐患排查力度，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实时监测上游来水和周边区域水量变化，规避农田淹没、积水内涝等风险，全力保障防汛形势持续稳定。张绍恒说，要强化预警预报，加强会商研判，对老幼病残等特殊群体实行一对一帮扶转移，提前摸清人员底数，明确转移路线，落实安置点位，坚决做到应转尽转。要紧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聚焦堤防、险工险段、城市内涝点等防御重点，加大巡查排险力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做好农田排涝工作，提前疏浚沟渠，备好排水设施，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要加强水库、河道、堤防等水利工程运行管护，主动与上级部门对接，及时掌握上游来水和流域水情变化。要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备勤，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肃工作纪律，畅通信息报送渠道。重点村屯要安排包保干部提前驻点，全力保障全市安全平稳度汛。张英昭参加检查。
0: 7月8号，政协双辽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双辽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以及市政协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会议听取了我市粮食单产工作相关情况介绍，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统筹资源要素、深挖增产潜力、关于我市粮食单产提升的调研报告审议稿。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事项。副市长丁磊代表市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刻认识抓好粮食单产提升的重大意义，筑牢思想根基，强化行动自觉，提升履职本领，不断锤炼建言献策的能力水平，立足职能优势，紧扣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粮制集成增效总路径，深研细诊献粮策，在协商议政上显作为，要切实发挥政协的桥梁纽带作用，营造良好发展氛围，要主动投身粮食生产服务一线，把委员资源优势转化为粮食单产稳步提升的实干成效。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抓落实就是抓履职的鲜明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从纸上落到地上，为推动我市粮食单产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庆伟、王洪洲参加会议。
3: 7月7号，市妇幼保健院举行儿童青少年五健健康管理中心、早孕关爱中心同步启动仪式。 仪式上，市妇幼保健院分管领导详细介绍两大中心规划布局、科室配置及特色服务体系建设情况。随后，我市相关领导和市卫健局、市妇幼保健院负责同志共同为儿童青少年五健管理中心、早孕关爱中心揭牌。据悉，在市卫健局统筹指导下，针对当下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情绪、脊柱侧弯、口腔疾病五大突出健康难题，市妇幼保健院整合临床、保健、复检等多学科资源，打造儿童青少年五健管理中心。中心覆盖0到18岁全年龄段未成年人，实行一站式集中诊疗服务，并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机制，开展免费健康筛查、科普宣讲，搭建家庭、学校、医疗机构三方联动健康管护平台，全方位守护辖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王立敏：
4: 我院儿童青少年五健管理中心统筹多学科专业力量，构建一站式全流程闭环健康服务，主动将儿童健康管理关口前置，做到隐患早筛查、异常早干预、康复早随访。我们常态深化医教融合，搭建学校医协同防护网络，用专业、便捷、暖心的综合服务，全程护航辖区每位少年儿童健康阳光成长。
3: 医院还对原有早孕门诊全面提质升级，设立早孕关爱中心，同时面向有生育困惑的家庭开展专业化健康宣教与科学引导。幼儿家长尹博：
5: 平时在家最操心的事儿就是孩子总爱看电子产品，爱吃甜食，单独跑眼科、口腔科费时又麻烦。现在妇幼五健中心一站式就能全套儿童健康筛查，不用多处奔波，就能系统管护好孩子的全身健康，极大地缓解了我们做父母的养育焦虑。
3: 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以更专业、更暖心、更优质的全周期妇幼健康服务，全方位守护全市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刘笑：
5: 不少育龄女性刚确诊早孕时，对胚胎发育、妊娠高危风险了解不足，容易心生焦虑，陷入迷茫。我院早孕关爱中心整合备孕宣教、早孕专项检查、高危妊娠动态监护、孕期营养指导、孕产妇心理关怀全链条一体化服务，为备孕及早孕期女性提供全程精细化健康保障。
1: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五育并举，深度践行五育融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夯实学校育人成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近日市第一小学组织开展了育人成果展示活动。
2: 学校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坚持以五育并举为育人导向，以五育融合为育人路径，以成果展示为重要育人载体，精心统筹系统部署本次展示活动。活动旨在全面呈现学校常态化素质教育的培育成果，充分展现学生综合素养与精神风貌，进一步创新育人模式，整合育人资源，引导学生在展示中收获成长，锤炼品格，提升能力，切实让五育育人理念落地生根，提质增效。学校分年级开设健美操、合唱、器乐、跳绳、口才、生活技能、美术等社团，书法美术涵养心性，课桌舞焕发活力，健美操锤炼体魄，合唱器乐朗诵提升审美，陶冶情操。孩子们在多元活动中得到全面发展。学生马奇凯：
6: 我通过参加学校艺术活动，我变得自信勇敢，懂得团结同学，做事懂得坚持，收获了快乐。
2: 本次五育并举成果展示的顺利开展，有效检验了学校五育融合育人实效，进一步丰富了校园育人内涵，营造了多元发展、积极向上的良好校园氛围。下一步，该校将持续深耕素质教育，坚持五育并举育人初心，深化五育融合育人实践，持续丰富办学特色，以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模式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推动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持续稳步提升。
1: 7月6号，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双流市职业中专承办的2026年吉林省粮食高产与黑土地保护关键技术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班在双流市绿洲大厦正式开班。来自域内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农业企业50名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培训。 本次研修紧扣吉林省黑土地保护、粮食安全战略部署，聚焦土壤有机质提升、玉米高产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产业痛点，邀请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种业专家授课，课程兼顾理论教学与实地研学。培训期间将前往梨树百万亩玉米示范区、农机专业合作社现场观摩，最后设置交流研。

0: 讨环节，促进技术经验互通。此次研修旨在补齐基层农技人才技术短板，加快黑土地保护新技术落地转化，为吉林现代农业强省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储备专业人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水利部召开专题会商会，视频连线水利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等流域管理机构，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新华网，随着高温天气持续蔓延和暑假来临，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大幅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易发阶段，暑期安全警钟敲响，紧紧抓住人和水两方面主要因素，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各地教育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联合公安、应急、社区等多方力量，创新宣传教育手段，将防溺水要求根植于心。生活小常识，洗车别用干布直接擦，容易刮花车漆，先用清水冲掉车身泥沙，温水对少量中性洗衣液搅匀，软海绵顺着车身擦拭，顽固虫胶蘸点酒精轻擦，玻璃用白醋兑水擦拭，透亮不留水痕。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李志颖搞掉了德奎，当上了广东巡抚、属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李志颖在闽浙总督的位置上试用的屁股还没有坐热，乾隆皇帝便觉得李志颖相当不错，将他调到了粤海关当二品监督。当年祖炳圭被抄家之后，粤海关落入了军人之手，开启了军人接管海关的历史。同样，在安徽发迹的内务府奴才李永彪也是军人出身。到了李志颖真正掌权粤海关的时候，粤海关才又进入到短暂的文官掌权时代。李志颖到粤海关没几个月，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直隶总督英莲就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个折子，奏请粤海关各年短少银两，应否着落各监督补赔的事儿。英莲在折子上说，粤海关连年亏欠户部的银子，很多都是监督贪污了，应该让这些监督赔偿补交。很多人好奇，这祖炳圭、李永彪都抄家了，怎么补齐呢？历史总是让人哭笑不得，大清帝国的皇帝就喜欢奴才，祖炳圭、李永彪等人都犯下了杀头的罪，最后也确实判了斩监后，也就是死缓。可是呢，李永彪不但没死，后来还做了凤阳关监督、安徽卢凤道，也就是之前李志颖担任过的职务。德奎死了，那倒是不可能补上，可是李志颖接手之后依然出现过少缴的现象。英莲这一道折子就是让乾隆皇帝向粤海关监督追要历史烂账。李志颖不敢得罪英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乾隆皇帝身边的宠臣和珅正好是英莲的孙女婿。李志颖马上给乾隆皇帝写了一份折子，提出粤海关短收银两，请于罚项交完之后再行赔偿，并且向乾隆皇帝提出能不能对洋人的商船增加一定的税收。粤海关的历史上捞钱的最好办法就是以税收的名义进行的。乾隆皇帝看到李志颖的折子，满脑子都是当年那个英格兰人洪仁辉，现在增加税收还不知道英格兰人要搞多大动静呢。当年就有人利用西洋朱家后裔造反，加上英格兰人甚至出现过持枪闯两广总督衙门的事情，乾隆皇帝想想就心惊肉跳。在大清帝国的周围，帝国的军队可以纵横驰骋，可是人家英格兰远在万里之遥，他们闹完了可以跑，留给帝国的可就是一个烂摊子。李志颖的折子只是被披上朱红色的知道了三个字，现在摆在李志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想办法捞银子。明目张胆勒索洋人的西洋玩意儿是不行了，今年英格兰人来的船只有四艘，法国的领事沃克兰在澳门就死了，来广州做生意基本没有什么指望。李志颖不愧是进士出身，很快就想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勒索理由。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宝商是同文行，同文行的老板叫潘振成，今年55岁。潘振成早年在陈如生的如生行打工，这位陈如生是个厉害角色， 雍正皇帝的宠臣杨文乾掌舵粤海关的时候，粤海关的账目以及财务都是存放在儒生行的仓库。杨文乾去世之后，陈寿官傍上了祖炳圭，潘振成又投奔了陈寿官的广顺行。潘振成在陈寿官手下当伙计跟班的时候才14岁，按照现在的法律看，那就属于童工。不过在几百年前，童工是很普遍的。尽管一开始陈寿官因为祖炳圭的关系而成为黄埔港的风云宝商，可是陈方官向英格兰国王告状之后，陈寿官家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潘振成后来也学着闯南洋到了巴达维亚。1740年红溪惨案发生之后，中国人在巴达维亚的生意一落千丈。潘振成发现南洋并非金银满地，没办法，潘振成只有回到广东创业，拿着在海外赚来的辛苦钱开公司做生意。时来运转，潘振成凭借自己的信誉在黄埔港闯出了一片天地。不过潘振成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读书，非常的幸运，潘振成的二儿子潘有为于乾隆37年进士及第，后任内阁中书，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潘振成有了闯南洋的经历，经营上非常大胆，在1772年大胆接收了东印度公司开出的伦敦票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欧洲票据，打破了千百年来只收白银的贸易历史。潘振成也从此在欧洲商人当中确立了自己的信誉。在广东13行中，潘振成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宝商中的总商。陈广顺家族没落之后，潘振成成了东印度公司宝商的不二人选。这一次东印度公司的4艘船又是同文行担保，李志颖盯上的就是潘振成。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潘振成是黄埔港的行商首富，他有的是钱，可是潘振成正在愁眉苦脸呢，因为英格兰人的商船不到广州，他们预定的货物不能运走，到时候形成烂账，英格兰人就会拖欠货款，这样一来就是一笔庞大的三角债务。乾隆皇帝上任以来，对于拖欠债务的中国商人一向都是严惩不贷，甚至认为是中国人故意诓骗小国商人的钱财。一旦东印度公司跟同文行的债务越滚越大，到时候可能就要落一个发配伊犁做苦力的下场。再说了，英格兰人现在已经在试探自己，看能不能将部分生丝和茶叶给推掉，明年再卖。英格兰人这个玩笑开大了，生丝一旦积压，那可就得发黄发霉，根本没法用。而茶叶一旦积压，除了普洱红茶之外，绿茶到第二年就成垃圾了。潘振成现在已经对英格兰人的船不抱太多的奢望，只希望已经到港的船能够将现在的货物都运走，而李志颖盯上的就是堆在东印度公司仓库里的大量生丝。官员虚伪的时候， 往往总是那样的义正辞严。李志颖将潘振成叫到粤海关衙门，潘的老板没有像那些小老板一样见到李志颖就唯唯诺诺，这些年俩人打交道时间太长了，对彼此都很了解。潘振成一贯认为李志颖是乾隆皇帝的宠臣，仕途相当顺利，不会像祖炳圭和李永彪那样贪墨成性。潘振成见到李志颖时依然是那样的精神抖擞，潘振成还没有来得及给监督大人行礼，李志颖就摆了摆手，让潘振成不要来那些客套的，现在自己全权接手粤海关，就是按照规矩办事儿。潘振成听着有点懵，粤海关不是一直按照规矩办事儿吗？该交的水银一个子儿也没少啊，您这还有什么规矩呢？李志颖左手放下茶杯，慢条斯理的告诉潘振成，现在粤海关要加强管理，每艘西洋商船装载生丝不能超过100担。潘振成一听肺都气炸了。1781年，李志颖刚到粤海关的时候，就以这个法子敲过一次竹杠，并且这还不是他的原创，而是当年的两广总督李世尧想出来的馊主意，粤海关一直没有执行过。怎么李志颖现在又要把这些烂规矩给捡起来呢？年年都要提这个茬儿，到底什么意思啊？简直就是开玩笑。生丝的价格比茶叶高多了，卖出更多的生丝可以换回更多的白银，李志颖到底要搞什么名堂呢？1776年，李志颖坐上广东巡抚的椅子没多久，德奎就死了。可是麻烦才刚刚来，黄埔港很多行商同欧洲商人做生意的时候，都要先收取大量的定金。可是行商们整天吃喝玩乐，还要拿出大把银子行贿德奎。当时驻扎在马德拉斯的英格兰海军少将福农爵士接到投诉，在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大班无法收回支付给中国商人的定金，烂账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位叫倪洪文的商人就欠账11000两，于是福农少将派小战船海马号到广东找广东巡抚李志颖要钱。英格兰人的战舰开到了黄埔港，这个影响太大了。李志颖发现倪洪文已经破产，根本还

0: 知州府县赵树陪完住库，赐宜商等盗月还给，并将倪洪文急召布议着发等语。倪洪文赤手无赖，肆行欺诈，赊欠宜商货银多至累万，情书可恶。倪洪文着简等拟图。
1: 倪洪文引发的英格兰战舰开进黄埔港一事，在北京城炸开了锅。乾隆皇帝非常生气，认为李知颖办事不力，对倪洪文的处罚太轻了，要求北京的刑部亲自审理此案。此案到了刑部大堂，刑部的官员一定会将皇帝钦点的案子给翻过来，否则乾隆皇帝就没有面子了。 刑部官员审理之后的定论是：今倪洪文拖欠宜商货银数至1万，实属有心诓骗远人，非内地钱债之案可比。至所供落价亏本及赊与客犯周赴获审等语，均系缴辞之事，岂可平信？刑部官员的定论也让乾隆皇帝很没面子。 大清帝国一直怀柔四海，黄埔港的商人怎么能骗那些西洋来的商人呢？看着西洋商人面黄肌瘦的样子，都怪可怜的。倪洪文居然还故意骗人钱财。乾隆皇帝以天下之主自居，自然对帝国子民欺负西洋国家商人的行为不能容忍。乾隆皇帝写了一封长长的上谕。 宜商孤薄冒月重营，本因密利而至，自应与之公平交易，使其捆在而归，方得中华大体。若与内地奸民设局赊骗，只令祸本两亏，犹当如法训究。乃李知颖仅拟薄惩，而欠项则听其自行清结，有断无追。
0: 竟令外洋孤客负屈无伸，其封疆大臣惩恶绥远之道，幸而刑部奏驳，朕使得知，为之更正。若不臣，亦一样照付，其错谬尚可问乎？再往下呀，乾隆皇帝甚至将倪洪文案上升到了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他认为，宋朝灭亡，明朝灭亡。 都是没有处理好外交关系的结果。乾隆皇帝一直担心大清帝国在外交问题上重蹈宋明覆辙，一通火发完之后，他说：“此旨着传谕各将军督府一体遵照，并着入于交代，令后任永远遵行，勿稍玩忽。”倪洪文的案子犹如一把利剑，一直悬在李知颖的头上。 潘振成可以说见证了李知颖在广州的一切。这么多年来，李知。

0: 1781年已经拿了好处了，今对他们没什么两样，甚至跟德奎都有一批黄浦港的生丝贸易。这一来，李志颖就是要阻断潘振成的财路。可是李志颖现在等着银子交差呢。随后，潘振成回到自己的商行，夜幕降临，潘振成带着两个佣人抬着箱子到了李志颖的府上，咣当一声，大木箱子落到地上，李志颖立刻笑眯眯地站了起来，示意潘振成坐下喝茶。佣人都下去之后，潘振成开门见山，要求李志颖能够放自己一条生路，只要让欧洲的商船将生丝装走，箱子里面的银子就是李志颖的。李志颖依然满脸微笑，让潘老板回去放心地跟欧洲人做生意就是了。英格兰人的大班很快就得到消息，生丝照旧装，能装多少是多少。潘振成甚至提出，如果英格兰需要更多的丝，同文行还可以提供更多。不过英格兰人的日记本上却写道，1781年12月11号，潘启官通知我们说，他已经从海关监督那儿获得大量输出生丝的准许，他为此付出了4000两银子。不过英格兰人也得到潘振成的一句话，为了摊薄行贿的成本，只有来年提高生丝的出口价格。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为了赚取更多的银子，推掉了7500担茶叶，买走了潘振成的400担生丝。李志颖变着法子的勒索，让潘振成非常的被动。不过潘振成为了拿回行贿的成本而提高生丝的价格，这对于失去了北美洲垄断市场、财务已经非常糟糕、现银非常稀缺的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一听到银子，英格兰人就头大，李志颖的贪婪让东印度公司无奈至极。1781年，英格兰军队在北美殖民地疯狂的反扑，华盛顿却在约克敦为英格兰军队摆下了迷魂阵，欧洲国家纷纷与英格兰军队发生小规模战争，英格兰军费更加紧张。英格兰议会决定加大海上贸易，派14艘东印度公司商船到中国贸易。可是战争已经让东印度公司在欧洲的市场严重萎缩，1781年已经积压了太多的中国茶叶和中国的瓷器。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0: 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0: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0: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 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的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7: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8: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1: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

0: 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2: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4: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5: 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翻盘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3: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1: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十一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五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扩容，台州沿海的十八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三万五千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2: 七月七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一万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1: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3: 解放军来了！
4: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危急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5: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看见，每个人都看见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

0: 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 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 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 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作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
1: 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
0: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 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作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 比4月预测值低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 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 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

0: 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祥原想激恼皇帝，炸出点什么苗头，不料只得了这淡淡的“也好，准奏”四个字，不凉不酸呢，这算什么？正想着再出个题目，四阿哥胤禛说道：“皇阿玛，儿臣有点想头，不知当讲不当讲。”康熙放下杯子，诧异的看了看胤禛：“这是朝会嘛，有话尽管讲。清理刑部却是当务之急，八阿哥才智清明，必定不负圣望。”胤禛顿了一下手，抬头说道：“张五哥的事，儿臣原来只是风闻，今日听到原状委曲端详，惊心骇目，不胜战栗。皇上以万乘之尊，偶尔查访，即当即发露一见，以天下之大，刑狱之多，正不知多少覆盆之冤呢。刑狱失调，戾气于色，非国家之福啊。”嗯，此事是宰相之责。胤禛冷冷地扫视了一眼三位尚书房大臣，语气像是结了冰：“马齐、佟国维难辞其咎。”马齐和佟国维脸色立时苍白了，他们已经几次请求处分了，康熙都没有准奏，不料胤禛还是不肯放过。胤堂转转脸看了看胤禛，又低下了头，暗说：“哼，天生的刻薄真是无药可医呀。”正思量间，听康熙说道：“他们已经请过罪了，朕意暂时不议此事，还有什么？”胤禛无私道计较了几日，显得胸有成竹，尽管碰了软钉子，仍沉着地说道：“不应就事论事，单说刑狱，根由在于吏治败坏，所以宋不平，富不均，河道不修，盗贼不治，四境之内民有不安，边塞之外逆藩觊觎。吏治是当今第一要务，是一篇真文章。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正是康熙与三个辅政几天来密议的主题。”四个人不禁对望了一眼，康熙却点头说：“哦，这是老生常谈了，说说看你的文章怎样做呀？”他的眼睛陡然放出了光芒：“八阿哥坐镇刑部，彻查狱案，若能着实剔查，雷厉风行，捡几个贪赃枉法的官员，着实清办他一批，无论州县台府乃至部院大僚，该杀的就要杀一批，不可心存慈软，不可如同以往只办小官不办大吏。”胤祀听了心里不禁一阵光火：“我还没上任呢，啊，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辞软呢？”但他素来涵养最深， 应插口道：“四哥说的极是，确有罪证的，我一定不放过他。小慈乃大慈之贼呀！”胤禛当然听出了胤祀的话意，没有理会，径自向康熙又说：“治乱需用重典，这都是通常之理。皇上久已制定圣训十六条，应颁发天下学功，训导世子知廉知耻，使为民者各守其分，循法训良，为官者知圣人之道，法不纵贪，利民皆知守法忠君，宫中无私，吏治自然转浊为清啊。”康熙听了这番侃侃议论，暗自称赏，却不肯露出声色，只点头道：“这是又一层意味，看来你还有建议。”“
0: 是，
1: 各省将吏、各部官员都应体贴圣意，将吏治大事当作第一要务。儿臣建议，无论何种任职，上至尚书房大臣，下至未入流吏员，凡逢有百姓拦轿鸣冤的，一概停轿接状，定为国家制度。这样，各有司衙门，就不至于差使不同互相推诿，庶几天下冤狱可见减少啊。”康熙早已听得站起身来，慢慢地踱着步子，待胤禛说完方叹道：“
2: 你在京外办差多，到底是知情人呐。廷玉啊，你觉得四阿哥的调陈如何呀？”
1: 张廷玉躬身笑道：“奴才觉得妙极了。玩而不化者有训，教而不尊者有法，应当拟成诏旨，明发天下。”
3: 康熙目中熠熠闪光，沉思着：“
2: 就是这样，圣训十六条朕再改改，要编得顺口好记些，然后下发学宫，百官停轿接状这一款立即办。”
1: 说罢扫视阿哥们一眼：“
2: 处处留心皆学问，四阿哥这人耐烦，不怕琐碎，做事认真有条理，这一条你们得学着点，听得了啊。”
1: 张
3: 各色各样的目光都投向了胤禛。
1: 胤祀早已从内廷得信了，要他主持刑部的事儿。原本急兴头的一件事，在乾清宫被胤禛一个调臣搅得不伦不类，他有一种功劳被抢走的感觉，要多腻歪有多腻歪。一路坐轿回到巴贝勒府，兀自泱泱不乐。此时天已经过了酉时了，王府上下人等都已经得知主子奉了钦差了，管家老菜头带着几十房家人头领掌着灯迎在门口。见胤祀躬身出轿，黑压压一片跪下请安：“八爷纳福，知道爷奉了圣旨要去刑部，福晋叫奴才们先来给爷道喜请安。”
3: 胤祀目光炯炯地看了众人一眼，倏然之间又淡然下来：“
2: 我为天皇贵胄，为国办事是本分，有什么喜可道啊？福晋在哪里啊？”“
0: 在后头一号堂，两个和硕公主、姑奶奶、四姨奶奶、冯二舅都来了，福晋在那边陪着呢。”“
2: 九爷、十爷呢？他们没来吗？”“
0: 方才派人去问了，十爷去玉泉山进香， 九爷闹肚子，一时来不了，只阿灵阿张德明来了。那边有客眷不方便，我没叫他们过一号堂。
3: 听到九阿哥、十阿哥没来，并连十四阿哥也没到，而且奎旭、王洪旭这一干必定来的人也不见影，印四不禁一怔，心知必有缘故，略一沉吟：
2: 你去带我给两个姐姐问安，告诉福晋我暂不过去，叫他们只管开席，只当寻常家宴，办差有什么贺不贺的。
0: 啊，
3: 老菜头答应一声回身就走，印四却又叫住，一时没说话，良久才说：
2: 我这回去刑部

说罢转身向西花园书房倚离而去。张德明和阿灵阿早已等在这里了，两个人都是便装，阿灵阿瘦弱，夹袍外加了件天马风毛的套扣巴图鲁背心，张德明却是单裳皂袍，足蹬双凉四层底布鞋，靠在没有生火的熏笼和阿灵阿攀谈。听见印四的脚步声，两个人都站起身来，阿灵阿只以手为礼，张德明捻须笑道：善哉无量寿佛，八爷此心上刻神明，必有后赐啊。什么？印四先是一怔，旋即知道他已听去了方才的话了，淡淡一笑坐了，蔚然说道：啊，这只能免进我心了。张德明踱了几步，灯下看去，越显得松姿鹤行，微微笑道：心即神明，方才八爷吩咐家政那些话何其堂皇正大，从此心行之一郡则一郡治，行之天下则天下治啊。阿灵阿却不知两个人说话的意思，呷了一口茶问道：八爷，今儿万岁有什么旨意啊？见着太子爷了吗？印四便将乾清宫受命的情形说了，又说：哎，太子也见着了，只是气色不很好，言辞含混吞吐，连我也记不得他都说了些什么，只叮嘱我有事儿多和兄弟们商量。但我想他说的兄弟无非是老三老四，他们个人有个人的事儿，有什么商量的？偏是该帮忙的老九老十和老十四连个照面也不打。阿灵阿沉思了一会儿：四爷真是醋劲儿十足啊，想出这几条也真动了心思了，而且想居高临下挟持八爷，将来留下抢功劳的余地。但据我看，无论怎样用心全是虚费力，天降大任于八爷，非人力可挽。张德明真是道德高深之士啊，他的话快要应验了。张德明稳重地坐了对面，古井一样的眼睛闪烁着：八爷，您知道吗？太子身上揣着春药，叫养心殿的人见了，告诉了万岁，他和郑贵人的事万岁也有耳闻，一旦东窗事发，就是不死也得脱层皮呀，还说什么太子。印四不禁全身一震，这样的宫闱秘事怎么会传到张德明耳中啊？自己还蒙在鼓里呢。张德明见他吃惊：八爷放心，我不是个妖心，这是白云观的功效，太监们常去祈福，向道祖忏悔心中事，养心殿的正年怕这事儿太子知道了，去神前祷告求佑，恰被贫道听了来。印四听得心里一动，怪道的张德明消息灵通啊，原来

心甘情愿远远送上门来，想着就笑着说、啊、你也不怕亵渎了神明。其实我并不想知道这些事，只愿寻自己的本心。国家吏治财政败坏如此，有志之士应该起而振作，匡扶大清社稷是当今第一要务啊。阿灵阿欠了一下身子，消瘦的面孔毫无表情。八爷，这真是确乎不拔之理呀、啊！方才我和老张，我们也议到这儿了，说事情就连带了局势。如今人事纷繁，裙带门生勾连，盘根错节到了这个地步，收拾起来谈何容易啊！就是九爷和十爷今晚不来，难道就没有缘故吗？印四吃了一惊，忙问：“什么缘故啊？”“他们也有自己的算盘呐。”张德明叹道：“如今又到了转列关口。”不但大阿哥、三阿哥、四阿哥，就是九爷、十爷、十四爷，哪个不是人杰呀？昨夜西风凋碧树，不上高楼。上楼干什么？啊，还不是要望一望天下路吗？想一想自己的步子怎么迈。阿灵阿见印四听得发怔，语气沉重地说：“天下大任，太子重器也，同为龙种，焉能无动于衷啊？”一阵寒风扑起来，满室灯烛摇曳不定，窗纸都不安地簌簌作响。书房里刹那间变得有点阴森，印四机灵的打了个筋，仿佛不胜其寒的抚了一下肩头，听着院外萧索的落叶声，良久才说：“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照你们的说法，我该怎么办才好呢？”张德明冷冰冰地说：“其实八爷已经有了主意，天下吏治昏暗不堪，贪风炽烈，污吏盈庭，只有一条，铲尽不平，天下平。”阿灵阿接着说：“我最怕的就是八爷手软，牛刀割鸡原是必操胜券，但若手软，那就是另一回事。比如刑部的案子，如果牵连到九爷、十爷，八爷下得了手吗？”这正是印四最担心的。被阿灵阿这个病夫一见中地，印四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异常苍白，半晌才说：“吾但老九、老十，恐怕这类事儿，太子大千岁、成郡王和老十四都难免。如今临世才知道老四的难呐。”阿灵阿抚养之间显得精神焕发，所以才叫天降大任于斯人呐，让太子暂时占据天时，大阿哥、三阿哥占了地利，八爷您占人和，不操妇人之仁，而用深寒之忍，果然将吏治清出头绪，连四爷、十三爷也要跟着你走，未必不是要在你跟前占个步。八爷天予福取，反受其咎。张德明接口便说：“这话见得深啊，昔日鸿门之宴，项王不娶。”所以

0: 队友垓下之吻，王莽篡汉，刘玄称帝，不诛光武，于是更是短命啊。陈桥兵变，赵匡胤如狱中练恩，哪来的宋朝？千古机遇，电光石火，转瞬即逝，后世人还不是妄自扼腕痛惜呀、啊。胤祀忽地站起身来，急速地在屋里踱了几步，倏然回头上下打量了这两个人，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呀、啊。原以为王洪绪是学问最好的，阿灵阿不过是个趁时奇人，张德明携术士以服王侯，据料关节眼上才瞧得出来这两个人竟是如此心胸才智，而且忠贞诚笃远在标榜道学的魁绪和王洪绪等人之上。许久才点头说，今夕何夕，胜读五车之术，你们好自为之，一切如常。张先生，你在五倍上替我操操心，中堂李弼以道士出山为辅，我看你不亚于他。五倍指给了张德明，文氏自然就是阿灵阿的了。阿灵阿深沉的点头会意。张德明庄重的说道，贫道为整生灵涂炭而来，功利二字不在计较之中，违背非常之用，贫道早已在物色了。嵩山十六友如甘凤池、石藤交背都和贫道有忘年之交，这就修书给他们，请进京来。从乾清宫下来，胤禛觉得浑身都是软的，没有想到这样高屋建瓴的几个条臣换来的只是耐烦不怕琐碎的考语，早知如此不如不说了，还免了胤祀疑惑自己吃醋抢功呢。户部差事办杂是人人皆知心照不宣的事，虽然康熙没有一句重话，没处贬一个官员，但为是这样淡漠的搁置，比之大发雷霆骂个狗血喷头更其无味，更不可琢磨。今日一席对奏，虽然看去是对了圣意了，但久旱逢甘雨却只有几滴，未免令人失望。胤禛想到自己和胤祥惨淡经营，千辛万苦都是为了他人作嫁，人生思事运数无常啊，毕竟有何意趣呢？他瘫坐在万福堂的安乐椅里闭目沉思，真的有点心灰意懒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正自泉泉闷思，一阵拐杖拄地的声音笃笃近前。

0: 是兆头吗？吴思道见这个满口要做闲人的王爷如此思不断，苦恼不休，只一笑，换了个题目问道：皇上几时去热河呀？
1: 10月初3。
0: 没有指令八爷何时完差吗？
1: 没有。不过看印字的意思，说要皇上欢欢喜喜的去热河，我看他是近日之内就要大张旗鼓的干起来。
0: 乌思道沉思了一会儿，皇上近日查考阿哥爷们的窗客本子了不？
1: 什么？
0: 胤禛奇怪的看着乌思道，他有些不明白这个书生究竟想说什么，半晌才笑道：
1: 窗客是5天一看，从不间断的。不过这一本是和文觉和尚对禅余霞写的，怕有碍圣听，我没有敢进城。
0: 我方才看了看，乌思道接着说，这里边的诗文虽不尽是上乘之作，但恬淡适胜，很合着四爷性格，何妨呈进去给万岁爷瞧瞧呢？比如这一首，你看写得何其好啊。说着随手一翻，指着一首诗递给胤禛。胤禛接过看时，却是：懒问沉浮事，兼于花柳朝，吴儿调凤曲，月女暗鸾箫，道许山僧访，齐将野叟招，七缘非所慕，世志即逍遥。胤禛看罢笑道：
1: 嗨，这诗没格调，成曲讨没意思。作诗我比不了老三。
0: 乌思道笑着摇了摇头，又指了一首，却是：人生70古来稀，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严霜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需满把金樽倒，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牛，落得自家头白早，春夏秋冬弹指间，中宋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乌思道印说，这是唐伯虎的一世歌了。胤禛点头道：
1: 是，因为练字信手抄来的，又怕有什么干碍，没敢进城预览。
0: 乌思道沉思片刻，一笑：
1: 哼，别小看了这些诗，也未必偏偏写的激昂慷慨歌大风思猛似的就是好的。如今大阿哥、三阿哥和八阿哥他们各做各的文章，都在万岁跟前显摆他们的大志，殊不知这正犯了圣纪。皇上年未及耳顺，春秋鼎盛，一群胸有大志、腹有良谋的儿子们朝夕相伴，焉能不生一惧之心呢？
0: 哦，胤禛身子向后一靠，惊异的瞥了乌思道一眼，这瘸子竟如此精通帝王心术，真是深不可测呀。想着把预备明日进城的窗客本子抽出来，远笔如墨，工工整整录了一首七律。

0: 身居窃喜，远分华，俯仰乾坤，也姓奢。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岁荣辱镜中花。金樽潦倒秋江暮，晦镜萧瑟日且斜。闻道五湖烟静好，河源蓑笠钓丁沙。好，吴思道抚掌而笑，暗赞胤禛心思伶俐，这样一首一首成进，却比乍然送一大册强得多，却不敢说破了，只道四爷这笔字儿真练到出神入化了。吴思道和胤禛记忆的第二日，胤祀奉旨到差进驻刑部，下车升堂便出手不凡，不管三七二十一，从刑部侍郎、员外郎到各司堂官，一律摘了顶子，革职留任。犯官们把铺盖都搬进衙门，连后头马厩都腾出来，住满了大小官员。明说虽是待刊，其实啊，形同软禁，预备着清查一个拿一个。这一番锐断挫折，不但打得刑部各司堂书办们晕头转向，整个震撼朝野。连康熙皇帝也没想到这位温文尔雅的阿哥风骨如此硬挺。从玉庆宫到尚书房，接应不暇的是胤祀递来的折翼片子，俱都是整饬布务的方略，拟定重审的要案。凡个候审、验案、文书、供词有疑的、律例不合的、量刑欠当的，胤祀也真是不怕麻烦，一一加批评注，封地上书房，弄得马齐和佟国维也如坐针毡。刑部的官们原本是最怕胤禛和胤祥这两个魔王来部挑剔磨勘，听说八爷来，还没来得及抚额庆幸，便遭这一顿猛轰啊，顿时慌了手脚，找门子的，托童年的，求主子的，什么样的都有。胤祀眼里瞧着，心里冷笑，也不去理会。乱到第十天头上，胤祀一大早入宫请安，回到刑部，在牵押房还没坐定，便见老菜头进来禀道，九爷和十爷、十四爷他们来了。胤祀略一怔，命几个等着回事的官员先回去，三步两步出来，早见三位阿哥带着几个长随沿仪门内甬道散步而入。胤祀一边笑着往里让，一边说，哎呀，整日家在我那里混，可我这几日忙死，就不见你们的影了。一转脸瞧见任伯安也跟在里边，便敛了笑容。十四阿哥随着两个哥哥进来，却没有坐，看着壁上条幅，用扇骨打着手心，笑嘻嘻地说道，八哥风骨好硬挺，这刑部衙门我来过不知多少次了，没想到几日功夫就换了世界。你看这些龌龊官们啊，一个个拨了补子，光着顶子，哭丧着脸靠墙根，挤眉弄眼，交头接耳，呲着黄板牙，吃茶抽烟，嗑瓜子聊天，哪里是国家处刑重地呀？啊，像杀了被孙行者赶出七十二洞的妖精，牛鬼蛇神、狸魅魍魉，应咬尽咬。说罢哈哈大笑，胤祀不禁笑道，说的是，我就是一根金箍棒打不及呀，盼着你们来帮手啊。说着命人看茶，因转脸问任伯安，你来做什么？任伯安一脸安详，听着他们兄弟笑语，见问到自己，忙看了印堂一眼， 向前一步，满面谦恭之色，双手捧上一个册子。印四迟疑的接过，问印堂，挤眉弄眼的，这算作什么？印堂阴阳怪气的晃了晃头，哈，帮八哥抡金箍棒啊，八哥要做包公，我来添龙头铡，您不是要查禁刑部冤狱吗？好办得很，一个外人不用传问，就问老九就得，连不是我经手的也都有案可及，都在这册子上呢。屋子里一下静了下来，时近孟冬，天已寒冷，只听房顶风声呼呼，掀得城尘都在不安的翕动。印四仿佛被人打了一闷棍，脸白的没一点血色，怔怔的看着门外苍黄的天色，只觉得心猛地往下落，像是一直要落到深不见底的古井里。怎么样啊，八哥？印娥从未见过老八这么狼狈，倒觉得好笑。嗨，犯人寻替死鬼代刑，这叫宰白鸭，明白吗？白鸭宰了不少，都是咱们自宰自吃。其实呢，我倒没使你什么银子，我的账一直是顶着不还。老十四笑着说，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哎，对了，老十四，这话说得妙。印娥嬉皮笑脸又说，九哥使了四万，下鱼的都是八哥拿去行了人情了，今日八哥要砸聚宝盆，该当的说说明白，八哥也好拿个章程。印四这才回过神来，嘴角挂着一丝狞笑，好，这才是好兄弟，好奴才办的好差事。人不安，我几曾叫你做过这种事啊？哎，收金税挖人参的钱还不够使吗？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吗？任伯安低下头去，轻声回道，这就是做奴才的难处了。八爷圣明，奴才并不能阿金尿银呐、啊、咱们财路有四个，行商、收金税、挖人参、黄庄年历，还有就是从六部里掏。八爷想想，门人升迁、周济穷官、买田置园子，一年下来得使多少，就是四爷十三爷讨债也得现银子添还呢。说句不中听话，换了旁人，想这么着只怕还摸门当窗户呢。几句话便说明白了，宰白鸭这些事是印堂他们干，咱弄来的钱是印四自己使了。思索良久，无声透了一口气，一手捻着册子，晃着火折子，默默点燃了，直到看着它烧成灰烬，目光一闪，眉棱骨不易察觉的一跳，哼的冷笑了一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么作孽的事你任伯安都做得出，不怕王法也不怕雷击吗？抖的他心中生出一片杀意。奴才明白，任伯安何等精明，早已看了出来，一躬身子，升天无路，地狱有门，奴才为主子尽忠，虽死忠于泰山。说罢跪下，请八爷用刑。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那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安排了哪些的内容呢？那么我们也邀请了两位来自亚马逊中文图书的编辑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我觉得说他们是编辑吧，好像不太恰当，因为他们当然肯定是编辑了，但是他们更是两位爱书人。那么一位爱书人呢，就是刘明杰，明杰你好。另外一位爱书人呢，是今天第一次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的逸轩，你好逸轩。
2: 啊，绿莎你好。
1: 都不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了是吧？
2: 听众朋友好。
3: 听众朋友好。
1: 没事没事，我最好的看书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像阴雨天特别合适，然后泡一杯茶或者是泡杯咖啡，窝在沙发上或者是靠在床头都是比较舒服的。但是这个时候好像对书也有一定的要求了，你要看特别严肃的书就不太适合了，看点有那种小情调的小浪漫的书是比较合适的。
2: 对，生活哲学。
1: 那什么时候看历史书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大上午的阳光明媚，然后端坐在书桌前面，然后捧上一个大部头的历史书一看，那个、好像最合适的是吧。
2: 是
1: 我们这一次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这个亚马逊编辑推荐专辑当中啊，有好多都是历史书
2: 大部头，
1: 您可以在我们今天给您介绍之后，然后您找一个晴朗的艳阳天您好好看一看吧。今天我们先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个书单，还是有请。
3: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带来

0: 谷歌公司它是如何进行一个组织架构和一个公司文化的一个架构，然后呢能获得到今天一个很大的成就。
1: 嗯，这是第一本书。第二本书
2: 我们第二本书叫做《你今天真好看》，然后这是一本比较文艺的书，里面比较多的是插画，然后和一些文字。
1: 哎，我觉得这是一本特别适合送给别人的书，然后递给人家说你今天真好看。是一本漫画书，也是我觉得老少咸宜的这样的一本书。第三本书
0: 呢叫做《摆渡人》，然后呢它呢其实是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很纯情的一个爱情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孩在遭遇了一次意外之后，来到了一个介于生死之间的荒原，遇到了一个小男孩，然后两个人在相互陪伴之下发生了一段特别纯真的感情。
1: 嗯，下面一本书
2: 叫做《不哭》，然后这其实算是一本纪实文学，然后它的题目叫《不哭》，就是提醒大家看完这本书或看的过程当中不要哭。它讲的其实是还是一些相对不是特别令人愉快的故事，但是又是存在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些有一点点小黑暗的现象。
1: 哎，就像我们这一年四季不能每天都阳光明媚，都艳阳天，它也会有阴雨天，甚至还有西北风那叫嗷嗷的刮的时候。
2: 对，它可能不好，但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下一本书
0: 呢叫做《那些我们没有谈过的事》，这本书呢是一个披着爱情故事外衣的一个亲情故事。然后它当中呢会有好几条主线，一个是讲女主角跟她失散多年的一个相爱的男友重逢的故事，还有呢她其实也是讲她跟她的一个父亲从亲情破裂到在修复之间发生的种种故事。
1: 好，下面一本书
2: 叫做《魔鬼数学：大数据时代数学思维的力量》，题目有点长，然后其实这承接明杰的那个风格，这是叫一本披着数学外衣的讲思维方式或者是决策科学的一本书。然后它其实基础是大数据，然后会夹杂一些相对比较基础的数学思维，就是大家如果比如说高中毕业或者是大学毕业应该都没有问题阅读。
1: 就是数学不好的话您就别看这本书了，是这意思吗？
2: 看完之后你的数学会变好的。
1: 可惜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呀。哎呀，逸轩你应该早来。
2: 好吧，
1: 好了，
2: 大家可以温习一下。
1: 我们再来说一说下面的一本书。
0: 哎，下面这本书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大部头啦，叫《日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呢是讲述1936年到1945年间日本呢在亚洲发动的一系列的侵略的行为，然后也讲述了在太平洋战场上和各个盟军开战的一些过程。
1: 下面一本书
2: 叫做《中国最美的语文》。其实这本书它不是一本语文语法书或作文书，它其实是更像是一个叙事文学，就是从孩子、老师和家长的角度讲和语文课堂和学校教学一些相关的比较温暖的故事。
1: 还有最后的两本书都和历史有点关系，但是还都怎么说呢，大家来听他们两个人介绍吧。
0: 下面这本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大部头，叫做《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部人类新史》。然后这本书呢讲的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讲述的是人类从古到今的历史当中我们是做了哪些比较暴力的一些行为，然后通过作者回顾从古到今，发现我们其实暴力行为是在逐渐减少的，因为人类还是我们大家都越来越有良知。
1: 你不觉得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武器它实在是这个杀伤性太强了吗？
0: 对，
1: 如果以前冷兵器的时候我给你一枪，顶多我就把你这个胳膊或者腿给你弄点怎么着，再不济我武功再好我一下扎到你心脏上，你一个人就消失了。但现在咱们弄个原子弹氢弹之类的好像大家也不太敢用了，我觉得是
0: 大规模
1: 大规模恶意的都是。
0: 对对对，
1: 现在的叫做战略这种武器啊，恨不得能摧毁一座城市，所以还
0: 是
1: 少打为妙。
0: 太可怕了。对，
1: 一方面当然是我们人类进化了，但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武器进化导致人类不太敢乱用的一个结果。
0: 对，
1: 好，最后一本书《鸦片战争》
2: 对，最后一本书《鸦片战争》也是一本历史书，然后如名字所示讲的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因为其实从我们上学到现在一路走来，如果大家不是刻意去了解这段历史的话，其实我们被动接触的关于鸦片战争的信息还是比较少的。然后作者其实是他是一个外国人，就是以 一手资料、二手资料，就是英文、中文的角度，然后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去挖掘信息，完成了此书。
1: 嗯，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我们

0: 我们这一次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推荐的书单，也再来跟听众朋友们重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十本书，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你今天真好看，摆渡人，不哭，那些我们没有谈过的事，魔鬼数学，大数据时代，数学思维的力量，日本帝国衰亡史，中国最美的语文，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部人类新史，还有最后一本鸦片战争。虽然我们刚才在跟听众朋友们做介绍的时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但是在这儿呢也特别的强调一下，那么这样的十本书呢是不分排名先后的，他们呢是不同的类别，囊括了最近一段时间呢比较招人喜欢的，比较招这几位爱书人喜欢的，其实说的是亚马逊中文图书他们这个编辑团队的这样的有十几位，对不对？不许笑啊！我再一说你们
1: 十几位，
0: 你们两个就在笑。
1: 然后不止我们十几位喜欢，希望大家也会喜欢。
0: 而且呢，这样的十几本书呢，他们有一些呢，可能呢是在销售的排行榜前几位。
1: 是的。
0: 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书啊，它真的是很好的书，但是它并不见得在销售排行榜的前几位。但是这样的一些很好的书、很经典的书，也被他们挖掘出来，带给了大家。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喜欢。
2: 高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
5: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0: 读书俱乐部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推荐专辑啊，我们邀请到了两位爱书人明杰和逸轩，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十本书。刚才呢已经把十本书的书单呢跟听众朋友们公布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的为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吧。第一本书，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明杰一定要问你一问题啊，你们亚马逊跟谷歌没关系吧？
1: 没关系，完全没关系。
0: 多么像一本广告书啊。
1: 对，然后呢，就是谷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就是还挺有名的。然后呢，在这个新科技界，它也是取得了相当大的一个成就。然后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首先，这本书它是由谷歌的掌门人，谷歌的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和前高级副总裁乔纳森罗森伯格，他们是第一次引进国内的一个作品。然后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呢也是亲自作序来推荐，也是这本书也是得到了谷歌官方的一个承认。然后他呢就是像刚刚跟大家介绍的，他主要讲的是谷歌他有特别独特的一个公司文化和一个组织架构，然后讲他是如何来进行一个公司的运营，然后让他取得了今天的这样一个成就。
0: 嗯，那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应该是经管类的书啊，尤其这本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
1: 对的，
0: 中信的经管类的书非常非常多，就在这同一时间段也有不少的书。为什么这一次咱们编辑团队把它作为一个专辑推出呢？
1: 是这样子的。首先这本书呢，当然因为它是谷歌公司讲自己的公司文化，而谷歌公司又是一个特别公司，所以它就已经很特别了。再一个就是读这本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三点。一个是这个书里面反复出现了一个词叫做创意精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谷歌啊它不断的在招聘一些最优秀的人才，也就是它所谓的这个创意精英，然后呢为这些特别有才华的人创造一个非常宽松自由的范围，让这些创意精英呢能最大限度自动自发的去发挥着自己才能去工作，而不是受一些绩效考核啊一些死板的一些规定。然后呢给这些创意精英最大限度表达和发展自己的一些机会。当中他举到

0: 解决。于是这几位员工在周末的时间花自己的休息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这几个员工还不是负责这个问题相关部门的人。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件，就是让人看了之后觉得真的是他们对人才没有一个过多的限制，而是欢迎你在任何时候只要能为公司做出贡献，只要有创意你都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1: 哎，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反正我是有感受。你会时不常的在网络上一搜，就会发现哎，某些人他们去谷歌的办公室然后发来的照片了，说哎呀你看人家的办公室，哎呀你看人家的办公室
0: 多豪华呀，
1: 哎呀你看人家的办公室。是很多朋友对谷歌的这个办公环境的啊那些感叹，就跟就是别人家孩子别人家那个爸妈似的。那么其实大家如果看过这本书以后，就会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感受。当然谷歌的不论他的创始人也好，还是他的历任的领导也好啊，希望给员工创造一个特别宽松的环境，但是其实在这个宽松的环境当中最考验的是领导人的功夫。
0: 对的，
1: 因为宽松很容易就放了羊了，很容易大家什么都不干。
0: 是的，
1: 那么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看似宽松实际上又井井有条的把这个公司运行起来呢？这真的是领导人的，我觉得这本书是适合领导人去看的。
0: 但是呢
1: 就是说这本书其实也告诉大家一点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挺轻松的工作，那么给你创造的环境也很好，可是它的考核也是有非常高的指标的。这本书当中也有一些考核的相关的记录。
0: 其实就像刚刚刘莎提到的，就是怎么样在一个看似放羊的环境里面还能最大效果的出一些绩效呢？其实呢谷歌它暗含了一些先决条件在里面。
1: 对，
0: 首先它招聘的人都是最优秀最有创意才华的人，这些人呢你其实并不太能用一些死板的教条的东西去限制他们，
1: 因为你管不住能人。
0: 对的，
1: 像孙悟空一样，
0: 你反而是应该去引导他们，让他们有一个自我激励。哎，我觉得我做完这个工作我的成就感很多，然后我去工作自动自发。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公司文化这一块。因为谷歌啊它之所以能以这么样一个特别的一个组织架构能运行到今天，而且非常有成效，也是因为它在公司创立的最开始就奠定了它的公司文化，那就是我老板我招聘的人是跟我有相同理想相同志趣的人，我们都是这种自动自发工作的人，然后我们都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天赋的一些创意精英。我把这部分人聚集到这里来，他们并不是为了一些绩效为了一些单位金钱来工作，而是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创造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1: 不过还有一句话，那话怎么说来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时间呢也能做检验。这本书当然是现在在谷歌这么茁壮成长或者说已经成熟的时候出来一本书，大家看起来可能觉得哎头头是道。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了这本书啊，拿它个十年二十年或者是三五十年，咱看看谷歌什么样，看看说的到底对不对。好了，我们进入下一本书啊。你今天真好看，这样的一句话是要送给逸轩的。你今天真好看，
2: 谢谢。然后我觉得两位今天都很好看。没有，其实你今天真好看这本书的封皮确实很好看，它是一本插画书，然后它的封皮是一个小恐龙，很可爱的在照镜子。所以这本书其实它最吸引大家的地方，也是最直接的地方，是它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然后读完呢，就是会让大家很开心，真的就像有人夸你，哎，你今天真好看一样。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一看，或者是你稍微脑子想那么下的话，其实你觉得这一本书，就是它不仅仅有趣，它还是会有一些些小的故事或者是一些思维的闪光点。
1: 没错，刚才呢我们说到这是一本漫画书啊，这漫画书当中啊绝大部分都是画，但里面也有一小点的文字，在这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我随便一翻呢就翻到了啊，这一本漫画书是以动物为主的，那么在这一页上面就有一个小的故事啊，漫画故事是这个大象和长颈鹿见面了，然后呢这个大象就问长颈鹿说，你今年这圣诞礼物想要什么呀？长颈鹿的回答是147条围巾。然后大象就说，你要那么多围巾干什么呢？哦，对了。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因为大象没有脖子嘛，然后长颈鹿的
1: 脖子很长。
2: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漫画，我们可能会对这个漫画画的特别漂亮，我们会心动，哎呀真漂亮。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这个为这个漫画特别精巧的这种啊这种设计，你会觉得哎呀真棒真棒。
0: 对，
2: 但我觉得
0: 一笑的感觉，
2: 对，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质朴，但是会让你就像明杰刚才说的会心一笑。你得稍微琢磨琢磨，就是说如果你不够聪明的话，可能看这本书你不会笑。
0: 嗯，我就默认为认为我们大家都很聪明。然后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大家听过的跟乌龟和兔子比较多的故事，然后他从另一个方面去讲，然后就是有一天乌龟和兔子打赌比赛，说谁先跑到家，然后
2: 那最后是乌龟跑到家吗？最先跑到家
0: 也不是，他根本就没有跑到家，就是他瞬间就把四只手和脚缩回了壳里，然后他就到家了，然后兔子就一个人傻傻的站在那儿。
2: 那我觉得如果要是兔子和蜗牛一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话，蜗牛也一下就能到家了，迅速的把自己头给缩回去。
0: 所以其实蛮有趣的故事。其实这本书它有一个很低调的点，就是它的作者其实是那个 Simpson Family， 就是可能叫辛普森一家人大概之类的那一个动画的作者，然后在美国非常受尊敬，然后他的英文书原版书就是因为上市比中文早嘛，也其实卖得非常非常好。
2: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呢，进入到这个编辑推荐专辑当中，除了它是一本漫画书以外，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特色，还有哪些是逸轩你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的呢？因为毕竟这本书字儿太少了。
0: 我觉得这本书吧，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当你在有认知能力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它会给你一种就是返回童年的感觉，但是在你返回童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依然有一些就是灵光上的成长。就比如说一个50岁的老爷或老奶奶可能读这本书，他依然会会心一笑，但是他依然得到就是那种精神上的愉悦。
2: 嗯，我个人认为啊，这本书除了前面逸轩谈到的这些以外，它还是一本品质非常非常精良的书。真的现在好多的印刷呀，还有比如说像它的这些装帧呢，真的就是非常不错，我个人的感觉。但有一问题，价格有点贵，39块钱这么薄的一本书有点亏，不过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实在的。
3: 没关系，亚马逊是折扣买的。
2: 你们是打一折吗？
0: 但我们会时不时对一些精品好书有
2: 惊
0: 喜的折扣。
2: 好，我们回来啊。说过这样的你今天真好看之后，我们呢要说一本小说《摆渡人》，有点像科幻小说是不是？
3: 它其实不算是科幻小说，它更像是一个就是比较接近东方一个传统故事的一个小说。它讲的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单亲女孩叫迪伦，她15岁，但是呢她跟妈妈关系处理得不好，跟学校朋友关系处理也特别不好，然后他感觉特别的孤独，所以有一天呢，他就觉得我不行了，我撑不下去，我要出发自己坐火车去找爸爸。结果在这个旅途当中，火车发生事故，他相当于说就去世了，他的灵魂飘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在到就是生和死之间有一片荒原，在这个荒原呢，有一个男孩是作为这个灵魂的摆渡人，他就跟这男孩相遇了。然后两个人在一路前进，前往那个死的国度的过程中，然后就遭遇了很多一些魔鬼的袭击啊，然后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大大小小的一些陷阱。然后在两个人这个一路陪伴的过程中，就真的发自内心产生了一个最纯真的一个感情，最后两个人相爱。然后到最后这个女孩她其实已经到达灵魂的国度，然后她又不惜就是经历了重重困难，最后又返回来去找到了这个男孩，最后两个人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2: 我觉得他现在又想有一本魔幻小说了。
3: 有一点，有点，真是算一本魔幻的爱情故事。
2: 就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肯定是假的，
3: 假的。对，但它里面的感情是真的。为什么说这本书会吸引我呢？其实我最开始拿到它啊，不是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它封面稍稍有点老套，但是当我打开那个序幕开始读的时候，就被深深吸引了。它虽然是一个国外的小说翻译过来作品，但是语言特别流畅，一点不拖沓。但同时呢，它还能做到画面感非常强。我就看序幕啊，大概也就200-300字吧，但是他就把那个男主角那个摆渡人啊，那个小男孩的形象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勾画，就是你能一下就看出来，哦，这个小男孩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然后他接下来为他之后的一些故事作为一个 总的一个。

0: 铺垫也就出来了，所以我当时拿着它就一口气都读了下去。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如果这个读者啊，他是一个曾经在生活中哪怕一丁点儿感受到过孤独的人，他阅读这本书呢都会产生一个共鸣。因为他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两个特别孤独的灵魂在一个荒野里面，又遭遇到很多魔鬼的一些袭击，然后最后相知相伴，然后充满勇气，最后一路坚持走到底，然后最后有了一个真正的爱情。其实爱就是陪伴，就是一个长久的大家相知相伴，然后互相扶持。
1: 还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灵魂伴侣。我觉得这本书是把灵魂伴侣这个四个字啊，说的最明白的一本书。
0: 是的，是真的是两个灵魂一路上的陪伴。
1: 可是我觉得他们是两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有很多人穷尽一生去寻找他们
0: 的
1: 灵魂伴侣都没有去找到。而这两个小朋友啊，十几岁的少男和少女就能够找到了，我还是挺羡慕他们的。
0: 是的，是的，也是这本书就是一直被定位为一个治愈小说的原因，因为最后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就是人间还是有真爱。
1: 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啊，来自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推荐团队的啊两位爱书人逸轩和明杰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再会。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

0: 治国经建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过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

0: 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2: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2: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5: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4: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5: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7: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是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7: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

0: 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3: 我们这62名指战营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2: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4: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2: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5: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

0: 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今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2: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4: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和第2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4: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烟絮四射，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我们常说成语是语言的结晶，那成语背后的寓言故事就是古人智慧的结晶。阅读寓言故事不仅可以快速地增加学生的词汇量，还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

0: 解文学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今天市第二小学教师马雪娇就为同学们分享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小故事背后的大道理吧。
1: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交流分享的是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那同学们，本学期我们开启了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整本书阅读之旅。同学们，你们看，在阅读之前我们进行了有计划的阅读，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进行了圈点勾画，进行了有记录的阅读。那相信同学们这段时间的阅读收获一定有很多。那么谁能来说一说，通过这阶段的阅读，你对寓言有了哪些了解？你来说。
2: 寓言是通过一个个简短的故事告诉我们深刻的道理。
1: 说得非常好，正如严文景爷爷曾说，寓言就是一个魔袋，袋子很小却能取出许多东西来。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交流这本书，一同走进中国古代寓言故事。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之旅就从游戏开始，请同学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根据图片来猜一猜这是哪则寓言。
3: 这是亡羊补牢。
1: 夏同学同意吗？
4: 同意。
1: 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是哪则寓言？你来说。
5: 对牛弹琴。
1: 对牛弹琴，是的。下一个呢？谁来说一说？你来说。
6: 是胡人村的。
1: 胡人村的，正确。那最后一个，我们一起来说是什么？
4: 聂风傲龙。
1: 那看来王老师出的题啊，没有难倒你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根据关键词来猜一猜，这是哪则寓言？第一个词，演奏，谁来说？你来说。
7: 滥竽充数。
1: 滥竽充数，我们来看看对不对。出语，看来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看第二个关键词，珍珠，想一想。李欣一。
8: 鱼目混珠。
1: 鱼目混珠，好，请坐，我们来看看是不是鱼目混珠呢？盒子呀，那应该是哪则寓言？你来说。
2: 是买椟还珠。
1: 买椟还珠，还买椟还珠，正确，恭喜你答对了。那么第三个关键词，马，那请同学们想一想，和马有关的寓言都有哪些呢？你来说。
9: 千金买马。
1: 千金买马，还有吗？你来说。
10: 按图索骥。
1: 按图索骥，还有吗？想一想。你来说。
11: 老马识途。
1: 老马识途，嗯，你们知道的可真多呀。那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哪些寓言故事要告诉我们要懂得变通呢？想一想，有哪些故事？你说。
2: 揭竿进城。
1: 可以，还有吗？陆家军。
12: 授人白羽。
1: 可以，还有吗？你来说。
13: 授人乘凉。
1: 授人乘凉，哦，你还有，你再来说。
14: 刻舟求剑。
1: 刻舟求剑，是的。看来啊，你们真的是读懂这些故事了。那俗话说呀，不动笔墨不读书。我们不光有写在书上的读书笔记，我们还做了其他阅读笔记，对不对？啊，那接下来请同学们拿出你的任务单，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脑海中的故事。那么谁愿意第一个来和大家进行分享呢？好，你来说。
15: 我脑海中的故事是掩耳盗铃。晚上他带着工具蹑手蹑脚的来到这户人家，一只手捂住耳朵，另一只手去摘铃铛，但是他的耳朵堵住了，不等于所有人的耳朵都堵住了，更不等于铃声就消失了。结果呀，他当场被这伙人家抓住了。你瞧这个捂着耳朵蹑手蹑脚的人，多疑神疑鬼啊。
1: 嗯，图文一对照，老师就知道你把这个故事读懂了。那么谁还能再来分享一下你脑海中的故事？你来说。
2: 古时候有个叫公令仪的人，他的琴艺非常高超。一天他对着牛使出浑身解数，弹了一首非常美妙的曲子。尽管他弹得非常认真，可牛却丝毫没有反应，只顾低头吃草。公明仪觉得自己可能弹得不够好，于是又重新弹了一首，可牛还是没有反应，只是一个劲儿地低头吃草。公明仪很是失望。
1: 嗯，老师看出来了，故事中的精彩内容你都通过图画直观地展现出来，让这个故事以另外一种形式变得鲜活起来，非常的棒。

0: 孩子们，在刚才的交流分享过程当中呢，我们认识了掩耳盗铃的盗铃者，认识了对牛弹琴的龚云仪。那么在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当中啊，还有很多有特点的人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评选一下，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哪些有特点的人物呢？那么请同学们拿出你的任务单，我们来分享交流一下。那第一个有特点的人物是记忆非常娴熟的人，那谁能来说一说，你认为在这本书当中记忆非常娴熟的人是谁呢？
1: 老师，我觉得记忆最娴熟的人是姬昌学社中的姬昌。
0: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百发百中，
0: 练就了射箭的本领，最后百发百中。那孩子们想一想，在这本书当中有没有非常愚蠢的人呢？谁可以被称为最愚蠢的人？你来说。
2: 老师，我觉得最愚蠢的人是守株待兔里的宋国人。兔子撞死在树桩上只是偶然的，怎么可能天天都会有兔子撞死在树桩上呢？
0: 哦，整日想着不劳而获，确实很愚蠢。还有吗？你来说。
3: 老师，我认为杞人忧天中的人，他也非常的愚蠢。因为他天天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整搞得自己神经兮兮的。
0: 嗯，为了一些根本就不会发生的事而感到担忧，确实很愚蠢。那在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当中呢，还有许多有特点的人物。那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一张图片，请同学们猜一猜他是谁，他又能被评为什么之最呢？
2: 老师，我觉得这是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他虽然已经90多岁了，但是他仍然日复一日带着他的子子孙孙移山开路。虽然被人嘲笑，但是他仍然坚持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信念，所以称他为最勤奋之人。
0: 愚公象征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他的勤奋和坚持最终感动了天神，移走了大山。那么请同学们想一想，在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当中还有没有勤奋的人呢？你来说。
3: 老师，我认为最勤奋的人是凿壁偷光中的匡衡，因为匡家生活十分贫困，他又非常渴望读书，所以他就只好向别人借书来看。但由于家中穷的连灯油都没有，根本没法点灯读书，于是他就只好把邻居家墙壁缝挖大成一个小洞，然后捧着书倚在墙边，利用那点微弱的光线来读书，最终成为一位大学问家。
0: 确实，勤奋和坚持是我们走向成功必不可缺少的条件，非常的好。那么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3: 老师，我认为这则寓言告诉我们的道理是，做任何事都要刻苦努力，只有意志刻苦勤学才能获得成功。
0: 你说的非常好。那老师这里啊还有许多有特点的人物，那么同学们能来点一点吗？谁来说？
3: 老师，我认为最自欺欺人的人是盗铃者。
0: 他出自
3: 掩耳盗铃。
0: 好，谁再来想尝试一下下一个？李静音。
1: 老师，我觉得最表里不一的人是叶公。
0: 他出自
1: 叶公好龙。
0: 正确。还有吗？谁想来再试一试？魏佳静。
4: 老师，我觉得最盲目模仿的人是燕国人。
0: 正确。他出自哪里呢？
4: 邯郸学步。
0: 是的。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可以一起来说，最不懂得变通的人是
5: 楚国人。
0: 他出自
5: 刻舟求剑。
0: 孩子们，在这本书当中啊有100多个人物形象，那么每个人物呢都有鲜明的个性，他们组成了一个又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那么有很多故事呢，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但其所蕴含深刻的道理，对我们现在的学习和生活还是很有启迪的。那课前呢，我们做了阅读连接图，用连接图连接文本与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连接图。那么找同学来说一说，你都把哪些故事连接在一起了呢？你来说，陈启彤。
3: 老师，我在文本中发现的人物是南郭先生，出处是滥竽充数，情节的关键词是300名合奏，不会吹竽，摇头摆身投入秦闵王独奏。这倒让我想到和他意思差不多的故事是鱼目混珠。
0: 齐宣王喜欢听三百人合奏吹竽，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混在乐队里。每当演奏时，他就跟着大家一起摇头摆身，装作很投入的样子。后来齐闵王继位，他喜欢听独奏，南郭先生不会吹竽，怕被发现，只好灰溜溜地逃走了。老师，我认为和他意思差不多的故事是《鱼目混珠》，因为腊月充数吧，他讲的就是，一个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行家里做充数，以次充好。而鱼目混珠呢，就是用鱼眼睛来冒充珍珠，用假的来冒充真的，也是以次充好。
3: 看来你把这两个故事啊读懂了。那么还有同学想要来分享一下吗？你来说。
1: 老师，我发现相关联的两个故事是郑人买履和郑人乘凉。郑人买履讲的是有一个郑国人，他要去买鞋子，他怕买的不合适，于是提前一天按脚的大小做了尺码样。可是赶集的那天，他却忘了拿尺码样，于是他匆匆忙忙的回家去取尺码样。等他赶回集市，集市早就散了。我联想到的是郑人乘凉中的郑人，他为了在大树下乘凉，跟着太阳挪动身体，结果到了晚上，露水把他的身体都给沾湿了。这两个故事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不懂得变通。郑人买履中的郑人宁可相信尺码样，也不知道用自己的脚去试鞋，而乘凉的郑人呢，他只知道跟着太阳挪动身体而来乘凉，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他们都是一味的死规矩办事。
3: 说得非常好，老师知道你把这两个故事读懂了。那孩子们，古人呢用不同的故事来告诉我们相同的道理，就是想让我们把这个道理掌握得更加深刻。所以呢，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在读第一遍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正常的顺序来读，当我们在读第二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含有相同寓意的故事关联在一起读，这样呢能够便于我们更好的理解。那老师啊，为同学们带来一组图片，请同学们来看一看，你觉得这张图片和哪则寓言故事相关呢？有一点难度，没关系，那老师可以用 AI 技术让它动起来，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它和哪则寓言故事相关。
6: 大家好，我是小峰，爸爸妈妈给我报了各种辅导班，我真是疲惫不堪，几个月下来我不仅生了病，就连成绩也退步了。爸爸妈妈这种做法让你联想到哪则寓言故事？
3: 那我们联想到哪则寓言故事了呢？你来说。
7: 拔苗助长。
3: 你怎么知道他是拔苗助长呢？谁来说说理由是什么？韩胜林。
8: 因为他的父母给他报了很多的辅导班，不仅没有提升学习成绩，
3: 他反而生病了，然后呢
8: 起到了负面效果，
3: 起到了负面效果，也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和我们相关的寓言故事是
5: 拔苗助长。
3: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珊珊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9: 同学们好，我是珊珊，黑板上这道题需要填入一个成语，可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你们能帮帮我吗？
3: 琳琳看书只是一味求快，一点儿也没有理解书中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应该填入哪一个我们学的寓言呢？笔记一，
10: 囫囵吞枣。
3: 囫囵吞枣，同学们想一想，对不对？
5: 对。
3: 那看来你们是认真读书了，没有囫囵吞枣。孩子们，寓言就是一个小怪兽，当它朝你走来时，它是分明是一个故事，当它转身离去后却又变成了一个个哲理。那么寓言故事当中通常有鲜明的人物形象，精彩的故事情节，我们可以通过表演把我们心目中的故事演绎出来，来展现出我们对它的理解。那课前呢，我们已经自由组合排列了我们喜欢的故事，那下面哪一组愿意来向前面展示一下你喜欢的寓言故事呢？来，郭胜林，你们组来吧。
11: 大家好，我是邓子。
12: 大家好，我是邓七。
13: 大家好，我是宝宝。
14: 孩子特别呀，我要去赶集，交给你照看一下。
15: 好的，放心吧。
16: 我也要去赶集。
14: 集市人很多，路又远，宝宝乖乖在家和爹爹学习。
16: 不嘛，我也想去嘛。
14: 乖孩子，待在。

0: 杀猪吃好吗？
1: 杀猪吃肉，我等娘回家杀猪吃肉，有肉吃了，有肉吃了，太好了！
0: 大娘走了。宝宝乖乖，跟爹爹一起学习。
1: 娘怎么还没回来呢？娘，
0: 今天怎么没有出去玩呀？
1: 我在等娘啊，娘快杀猪，快杀猪吧，我都要馋死了。
0: 一头猪养大后会给咱家两三个月的口粮呢，现在猪还小，怎么能随随便便杀猪呢？
1: 啊！
0: 饿了，一直想着杀猪的事呢，这傻孩子，别哭了，快起来。你举着菜刀干什么呀？你刚刚不是答应过给孩子杀猪吃肉吗？既然说到了就应该做到。我只不过是骗骗孩子，和小孩子说话何必当真呢？跟孩子说话更要说到做到了。孩子年幼无知，不懂事理，他们往往都会模仿大人的行为，听从父母的教诲。现在如果你骗了他，那不就是在教他怎么骗人吗？我这就去杀猪。是娘错了，不应该言而无信。
2: 来，你们组留步。那佳同学，请你们来说一说他演得怎么样啊，好不好？
3: 好。
2: 那老师想采访一下曾子的妻子，你听了曾子的想法之后，你有什么感受呢？
0: 我想作为一个长辈，应该对孩子守信，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让孩子明白诚实守信的重要性，要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
2: 你说的非常好。好，掌声送给他们组。好了，回去吧。孩子们，《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啊，好看、好玩、好演、好有趣儿，是的，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那么邻居家的小妹妹呀，不爱读书，周末她来找你玩，你恰巧你正在读这本书，那么你能不能向她推荐一下这本书呢？谁能来推荐一下？啊，走进去。
4: 小妹妹你好，不爱读书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哦，因为读书对成长是十分重要的。高尔基曾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所以你一定要多读书。今天我就向你推荐一本好书，叫做《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里的故事十分多，语言十分简练。你看，每个故事只需要2到3分钟，不会花费很多时间。但是每个故事里都蕴含着一个道理，故事和道理相结合。听了我的介绍，你快去读一读吧。
2: 介绍得非常好，相信邻居家的小妹妹听了你的介绍之后，一定会拿起这本书去来看一看的。那孩子们，出版社的李叔叔啊，也想向大家介绍这本书，他需要设计一条妖风，我们一起来听李叔叔介绍一下什么是妖风。
5: 同学们，你看裹在书封面上的这条纸带就是妖风，它上面写着一些能让读者最快了解这本书的特点和内容的文字，比如《森林报》这套书，它就是一部关于大自然四季变化的百科全书。
2: 那孩子们，听了李叔叔的介绍啊，那如果想让你来帮他设计一条妖风，那你们想怎样设计呢？
6: 我们可以通过写一两句关于读书的名人名言来吸引读者阅读这本书。
2: 哦，那如果让你写，你想写什么呢？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你想写高尔基的名言，可以。那有不同意见吗？海倩琳。
7: 老师，我觉得可以写“小故事，大道理”这句话，然后再在下面用小一点的字体写。寓言故事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
2: 你说的非常好，你是一个非常能够学以致用的孩子，看来你把它读懂了。那么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些漂亮的插图，让我们的这个妖风变得更加的美观。那孩子们在课后，我们可以把设计好的妖风用到我们自己的这本书上，好不好？
1: 好。
2: 那孩子们，这节课啊，我们一起交流分享了《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老师也知道了你有很多收获。那么除了《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以外啊，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其他国家的寓言，比如《伊索寓言》和《克雷洛夫寓言》。那么《伊索寓言》它搜集整理了很多古希腊的民间故事，这部寓言集就像一个奇妙的动物王国，漫步其中我们会看到吃不到葡萄反而说葡萄酸的狐狸，还会遇到咬死救命恩人的蛇。而克雷洛夫寓言呢，它是俄国杰出寓言家克雷洛夫的作品，讲了很多动物和植物的故事，比如 乌鸦和狐狸，狼和小羊。那翻开这本书，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故事都似曾相识，却被作者赋予了新的意义。那老故事，新道理，这也是很多古老的寓言能够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原因。那孩子们，这节课啊，我们就上到这儿。希望同学们能够多读书，读好书。孩子们，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激荡。愿你们在书中汲取力量，愿你们扬帆起航，愿你们熠熠生光。
8: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美丽就在于它用简单而深邃的叙述，让我们看见蕴藏在故事里的古人对善恶真假的深刻思索。它们不仅仅是故事，更是生活的指南。让我们一起拿起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汲取古人智慧，传承古典文化。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

乐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的课，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我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

0: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立足职能职责，聚焦企业群众办事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为立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窗口全力推进审批服务数字化、便捷化升级，依托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相关审批等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邮寄快办，实现申报、审核、出证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大幅减少企业群众跑动次数。市民康贺军：
2: 我是来办那个注销的，然后大厅的人就是非常热情，然后帮我还有那个工作人员帮我指导，整的就是我自己有的不会，但是电脑操作还可以，然后那个工作人员指导的非常热情，然后我问啥问题反正回答的也都非常好。我感觉办事效率挺高的，要平时以前我们自己不会的话，就是还自己瞎琢磨，然后有工作人员指导我们，还就是弄得还挺快的。
1: 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办事特点，持续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准入门槛，推行简易事项及时办结、复杂事项限时提速服务模式，对符合融缺受理条件的业务实行先受理后补证，有效解决群众材料不全来回跑的痛点问题。通过流程再造、数据赋能、精简提速，大幅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切实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下一步，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将持续立足职能，精准发力，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品质，着力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题，持续擦亮市场监管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李明晨：
3: 今年以来，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公室紧扣便民助企核心，上半年累计办结审批业务4832件，其中企业登记1084件，个体工商户2511件，食品经营许可1237件，实现服务零投诉。我们推行一窗通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压缩至半日，针对个体工商户推出口述式帮办，食品经营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快批。下半年我们将持续优化流程，让办事更省心，服务更安心。
1: 7月8号，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并先后听取我市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情况、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工作情况、贯彻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工作情况、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护航振兴法治先行、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工作，以及听取涉法涉诉信访等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政法机关和各乡镇街政法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法工作全过程，把准政绩方向，站稳政绩立场，校准政绩标尺，以实干实际护航我市高质量发展。综治中心是统筹基层治理、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防控平安风险的综合枢纽平台，要把准功能方向，提升实战效能，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最后一米。会议强调，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的基调贯穿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警始终，以监督执纪为抓手，把严的要求一抓到底，以担当实干为导向，把严的措施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和严峻性，聚焦重点管控，精准施策，切实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衔接工作的重要性，坚决克服有案不移、以罚代行、有罪不究等问题。要凝聚共识，深刻认识行刑衔接的重要性，健全机制，全力推动衔接运转规范化，压实责任，确保形成监督指导闭环。 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案件办理质效，持续优化涉企法律服务，深化精准普法宣传，营造浓厚法治氛围。要全面排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依法依规化解群众信访诉求，做实做细司法救助，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强化经费保障，精准摸排救助对象，整合信访、社会、法律各类救助资源，健全联动衔接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我市相关领导及全市18个乡镇街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近一时期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针对部分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内涝，可能给市民出行和城市交通秩序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精准推进积水点治理与管网疏通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市防汛排涝安全屏障。市区南广路西段五中门前路段为雨水汇集点，每逢强降雨极易出现大面积积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造成交通安全隐患，是城区汛期防汛重要点位。针对这一情况，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迅速响应靠前处置，及时启动南湖一号端头分流管线抢修工程，连通七星湖分流雨水，破解路段积水难题。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作业。据施工人员介绍，该工程建设采用混凝土承插管铺设方式，新建雨水引流通道，将路段积水精准引流至七星湖，实现积水快速疏导、高效排放。该引流工程总长为40米，近日即可竣工。项目完成后，可彻底解决五中门前汛期积水排水不畅的突出问题。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少良：
4: 我们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按照住建局统一部署，负责汛期各个积水点的警示牌的摆放和那个污水的抽排。汛前呢，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这个各个市区的检查井和泵站都做了一遍清扫，对那个泵站的设备进行检测维修，现在均已不达到最佳状态。我们在汛期啊，投入车辆5台左右，人力34人。
0: 市住建局还以汛前预防、汛中管控为抓手，扎实开展常态化防汛备汛工作，下好防汛排涝先手棋。依托前期周密部署的防汛工作方案，对全市主次干道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市政排水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清淤排查作业，从源头消除管网堵塞、排水受阻等安全隐患，大幅提升城区排水泄洪能力。为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关爱企业职工身心健康，筑牢职场心理健康防线，近日双辽市疾控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企业专场培训。本次培训面向辖区企业职工开展，贴合职场工作生活特点，针对性讲解成人常见心理障碍识别、情绪疏导、压力缓解、心理危机预防等实用知识，同时结合职工家庭育儿需求，重点普及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早期识别、科学沟通、心理干预等专业内容，填补职工家庭心理健康知识短板。培训摒弃枯燥理论宣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真实案例拆解的方式开展授课，帮助职工快速掌握自我心理调试和家庭心理疏导的方法，有效缓解职场压力与心理焦虑，切实将优质心理健康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全方位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杨宝军：
5: 下一步我们会把心理健康宣教融入日常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情绪疏导服务。

0: 保持阳光的心态，踏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1: 为有效缓解新生入园焦虑，帮助即将入园的小班宝贝们顺利衔接幼儿园集体生活，市第二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第五届亲子探园体验活动。活动中，老师们结合小小班幼儿年龄特点，精心设计了主题活动、趣味力动互动游戏、创意手工等多样化体验课程，生动有趣的课堂形式和耐心温柔的引导方式，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孩子们积极跟随老师节奏，主动和小伙伴互动协作，敢于举手展示，大胆表达。在欢乐的亲子陪伴与集体互动中，孩子们初步感受到集体生活的乐趣，慢慢学会倾听，懂得配合，沉浸式体验了幼儿园的课堂氛围。此项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夯实了家园共育基础。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六月底到十二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华网，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生活小常识，新房异味重，可多放几盆清水，因为甲醛易溶于水，每日更换可加速吸附，也可将柚子皮活性炭分至衣柜抽屉角落，定期暴晒炭包恢复吸附力，常开窗对流通风是关键，还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流通，绿萝吊篮多摆放，既能美化空间，又可辅助分解少量异味，简单实用无成本。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

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郝乐。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气象部门提醒，雷雨天气将至，增强防汛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那么在7月7号的时候呢，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受低涡和低空切变线共同影响，我市近期呢降水的天气频发，分布不均。据气象预报，7号到9号全市将持续迎来小雨到中雨的天气，昼夜气温在21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未来一周呢还有多轮的降雨过程，防汛形势趋于严峻。
1: 那记者也是了解到，当前我市已经进入了就是防汛关键的时段，针对呢持续雷雨天气的过程，我市气象部门呢是强化监测预警，精准研判天气形势，持续呢也是做好天气预测的分析，气象信息呢也是实时推送等工作，以精准气象服务为全市呢防汛减灾，应急的处置提供了是坚实的技术支撑，全力保障是防汛工作科学高效开展。
0: 气象部门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和广大农户，需要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和降雨预警信息，有效规避雷雨阴雨天气对于农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天气带来的各类损失。
1: 那本周我市也是持续了阴雨天气，整体雨势连绵，降水空间呢是分布不均，那强度呢起伏多变，汛期的气象形势呢复杂严峻，持续降雨将导致呢气温较低，空气湿度大，路面呢是易积水，土壤呢含水量持续饱和，长时间的累积降水叠加短时呢强降雨，易诱发呢就是农田比较就是属于是
0: 自涝，
1: 对，那也是堤坝路段呢是积水等问题啊，建议呢就是公众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是备好雨具，远离呢就是河道或者堤坝区域呢，那相关单位呢也是做好了排水，那地质呢灾害巡查，密切的就是关注气象的预警信息，落实呢是防汛防御的举措。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柳条乡文化惠民进乡村，光影定格荣誉家。那近日呢，柳条乡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乡文化站，深入各村入户开展光影致敬定格荣光文化惠民公益拍摄活动，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章仪式搬进老党员的家中，同时为农户免费拍摄全家福，用光影定格入党初心与合家团圆的美好瞬间。
1: 嗯，那柳条乡的流动实践站呢，打破以往坐等群众上门固有的模式，把红色表彰和政策宣讲与文化便民服务整合打包，精准呢送到了群众家门口。针对呢全乡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工作人员们呢上门呢为老党员们佩戴纪念章，尽心的聆听他们的是追忆入党历程，讲述呢建设家乡的过往经历，借助呢老党员的亲身经历，讲述呢传播红色故事，厚植乡村呢是红色的家风。
0: 活动还面向老党员家庭、留守老人家庭、文明示范家庭开展，志愿者走进农户的家中，精心布置喜庆拍摄的布景，帮忙打理仪容、整理着装，细致捕捉一户户家庭温馨和睦的相处画面，用一帧帧实景影像留存乡亲们安居乐业的日常美好。拍摄照片呢，经过统一的拍摄冲印后交付给群众，切实解决农村群众拍照路途远、成本高的难题。
1: 嗯，那此次活动呢，将红色教育、便民服务与文化供给呢是融为一体，致敬呢是老党员呢奉献情怀，又以呢接地气的拍摄服务丰富呢群众精神生活，潜移默化的引导群众传承优良家风，共建的文明乡风。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行。

0: 那活动现场的中国足部呢是反射区健康的健康法研究的副会长，那反射疗法的第四代传承人呢是张慧开展的就是科普宣讲，讲解的是反射疗法的原理，那养生作用及应急救护呢作用。樊富呢是技术专业师生呢，为市民提供了健康咨询和耳诊、足底反射疗法体验等便民服务，让群众呢是近距离感受中国非遗技艺的魅力。
1: 本次活动成效显著，累计为100余名市民提供反射疗法讲座、咨询、耳诊服务、足底反射疗法体验，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有效提升了市民对非遗反射疗法的认知度，获得现场群众的一致好评。
0: 那据了解呢，在该校的2020年将反射疗法纳入了是康复技术专业课程，聘请的是非遗承传人担任的是客座讲师，依托呢试图治模式的系统化培育专业人才。在2023年呢，反射疗法成功也是入选了四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录。那截止目前呢，学校已开设反射�疗法专项培训，考评是30余场次，累计呢是培育师生及社会学员3000余人，为地方大健康呢产业是储备了优质的技能人才。
1: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创新非遗加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坚守文化传承初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发挥专业优势，大力开展公益惠民服务，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让传统非遗技艺在新时代持续传承发展，赋能民生。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第一小学开展育人成果展示活动，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扎实推进五育并举，深度践行五育融合，丰富校园的文化生活，夯实学校育人成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近日呢，市第一小学组织开展了育人成果的展示活动。
1: 那学校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坚持呢是以五育并举为育人导向，以五育融合为育人路径，以成果展示为重要的育人载体，精心统筹系统部署呢本次展示活动。活动呢旨在全面呈现学校常态化素质教育的培育成果，充分的展现学生综合素养与精神风貌，进一步呢创新育人模式，整合育人资源，引导学生在展示中呢收获成长，锤炼品格和提升能力，切实呢让五育育人理念呢落地生根，提质增效。
0: 学校分年级开设了健美操、合唱、乐器、跳绳、口才、生活技能、美术等社团。那书法美术呢涵养心性，课桌舞呢焕发活力，健美操锤炼体魄，合唱器乐呢朗诵是提升审美，陶冶情操。孩子们在多元的活动当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1: 本次呢五育并举成果展示的顺利开展，有效呢是检验了学校的五育融合育人实践实效，进一步呢是丰富了校园的育人内涵，营造了多元发展、积极向上的良好学校氛围。
0: 下一步呢，该校将持续深耕素质教育，坚持五育并举育人初心，深化五育融合育人实践，持续丰富办学特色，以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模式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推动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持续稳步提升。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白玉祥一看三儿子刺杀圣婴，怒不可遏，让喽啰兵把他捆上了，命人就地正法。咱们说了，谁也不敢伸这手，谁也不敢抱这刀，宁愿挨骂也不敢伸手。这会儿圣婴也到了院里，圣婴多聪明啊，还用问原因吗？一目了然，所以圣婴过来给拦住了。老哥哥，这怎么回事？假装糊涂，要不怎么说演戏呢？哎，贤弟啊，这个畜生没我的命令，居然手持凶器要刺杀贤弟，这还了得吗？我们山规甚严，我绝不能宽待，我要把他杀了以正山规。哦，这么回事，别介。大哥呀，我这一来给您找了不少的麻烦，您讲话了。

着了，往后很多人纷纷效仿，我这山龟就整个完了，非杀不可。那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为什么白世伦无缘无故跑这行刺来呢？他胆子怎么那么大呢？这叫事出有因。你别看圣婴方才说那套话在演戏，实质呢说的也不是没理。这个事儿啊，就发生在天门峡铁公山身上。这个铁公山的确不是个好东西，唯恐天下不乱，乱中取胜好达到他的目的。他一看圣婴进了九龙山石海岛，总辖大寨主白玉祥跟他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他牙根就冒酸水啊。他就怕圣婴答应入伙，如果跟白玉祥携起手来共同治理九龙山，那就没他的份儿了。他想把白玉祥推倒，自己取而代之的梦想整个就得破灭。出于这种心意，所以他恨死了圣婴。怎么能把圣婴给整死呢？圣婴一死，或者破坏了白玉祥和圣婴之间的感情，那么自己还可能达到目的。因此他挖空心思的想点子，他让人呢到内宅去透风去了，先报告许夫人说圣婴来了，大寨主对他好的不得了。你说这个圣婴是个什么东西？外忠厚内小人呢，他是我们九龙山石海岛的仇人呢。我不明白我大哥为什么跟这仇人这么亲近，怎么可能把他拉进九龙山呢？真要圣婴进了九龙山石海岛，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我大哥和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山寨就得拱手让给圣婴，世界上再傻能傻到这份上吗？这话呀就像许夫人耳朵里头灌。这个许夫人虽然是个女人，但有的时候她不糊涂，非常同情和理解丈夫，但是一碰到他身上的厉害他就犯糊涂。他这么一想，对呀，哎呀，老天杀的，连日来你净做糊涂事儿啊，又要杀你闺女，又打我，又请圣婴进山入伙，接二连三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啊？原来不是说咱们夫妻感情好你言听计从，但起码我说句话你能认真考虑，可现在则不然呢、啊、你把我的话当了耳边风啊，老了老了你还伸手打我啊，你是不是有点变态了？哎呦，这老太太气得五泪嚎风的，心思找白玉祥好好说道说道这件事儿。虽然你是总家大寨主，但我也算头一等的压寨夫人，我说的话你也不能全不听。正这时候有人把许光远搀扶进来了。这许光远您还记得吗？他跟窦占魁关系不错，背着白玉祥不知道跑到杭州平台内帮兵助阵，临行之时带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五雷开花炮，想要炮炸圣婴。结果在擂台上这东西开了后堵了，不但没炸了圣婴，自己把自己给炸了，把右手还炸断了，终身致残。那么他回到九龙山石海岛，颠倒是非，无中生有，把罪责全推到圣婴身上，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首先见着妹子他把这事儿说了，许夫人从那时开始就恨他。

0: 了圣婴。为什么把圣魁骗进九龙山？这祸根不就是从这儿引起的吗？可这阵儿许光远来了，见着妹子之后，兄妹二人就谈论这件事儿。许夫人得了乐，得了乐，把经过讲述一遍。许光远听完了直跺脚，妹子，我不明白，我妹夫这是怎么了？这是啊，连亲戚之情都抛在九霄云外，你看看我这手都没了。圣婴是咱们的仇人呐、啊，那个老家伙是一只狐狸、啊、外忠厚内小人，奸诈无比，吃人不吐骨头的货呀。你看他就单跟他好，可能吗？怎么能把他拉入伙呢？一个是圣婴不能干，第二个就是干了对咱们百弊而无一利啊。妹子不要错打主意、啊、非把这圣婴给干掉不可，圣婴不出对咱们都没有好处。那把铁公山请来，咱们商量商量。把天门侠铁公山请来了，你看他们之间又互相利用，又有极深刻的矛盾。在铁公山主持要杀白淑贤的问题上，许夫人恨透他，他也知道这个铁公山不是个东西，他处心积虑想要夺权。但是就圣婴这个问题上，哎，他们厉害又是一致的，所以还得互相团结。铁公山坐下之后，嫂子，您都听说了？我听说了，他二叔啊。那么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1: 哎呀，嫂子，我哥哥现在有点变了。
0: 是啊，我看他也有点变了，他是老糊涂了。那么你看圣婴，咱们怎么对付？
1: 嫂子还用说吗？圣婴是最危险的敌人，圣婴不出永无宁日啊。嫂嫂啊，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我大哥糊涂咱不糊涂，应当及早采取措施把他给收拾了。
0: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 我也没主意啊，我得请示嫂子。
0: 那么将来把圣婴干掉了，我大哥再翻脸怎么办呢？
1: 咱们得共通承担这责任，
0: 那是没得说了。哎，正说这话呢，老三白世伦来看他娘来了。你看白世伦这家浑浆浆的，少个心眼儿吧，还挺孝顺。进屋一看，舅舅在这儿，二叔在这儿，娘还直掉眼泪。
1: 白世伦行完礼之后，垂手站立在旁边。老太太就说：“世伦呐、啊，你知道圣婴来了不？”“
2: 知道，我还接来的。”“
1: 你对圣婴是什么看法？”“
2: 您的意思我不懂。”“
1: 圣婴来了，你爹想叫他入伙，你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2: 我也不明白。”“我也说不清楚，反一切都听我爹的，我爹说对那就是对，我爹说不对那就是不对。”“
1: 哟，你看你个蠢货呀，合着你自己就不会动动脑筋，你就没有自己的看法？你爹要做错了呢，你也跟着错吗？”“
2: 那咋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1: 铁公山一看有主意了：“嫂子，您别跟孩子发脾气，孩子见着你们呢他发怵，我们爷俩谈谈好吗？”铁公山假装当好人，把老三白世伦接到自己的大寨里去了。时间有的是，摆了几个菜，假装关心，就跟白世伦谈：“孩子，你看你娘。”

0: 你看你舅舅急的，怎么办呢？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不能说听之任之，你们也得帮帮忙啊。圣婴是咱们共同的敌人，不把他铲除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1: 二叔，我真没主意，那你说叫我怎么办？
0: 叫你怎么办？就怕你不敢。
1: 那您说吧，只要为了咱们九龙山石海岛，只要为了我爹好，我怎么的都敢干。
0: 好孩子，有你这句话就行。现在你爹把老匹夫圣婴安排到内宅了，
1: 我听说了，就是我爹的那个书房。
0: 对，两个人在那密谈呢，白天吃晚上喝，没完没了，是形影不离呀。别看我没听见他说什么，很可能你爹答应把九龙山石海岛拱手让给圣婴。孩子，你想想咱们创业容易吗？抛头颅洒热血，苦挖苦业混了这么多年，才有了这么块地盘。哎，你说这圣婴身不动绑不摇就来摘桃来了，他坐等现成的，你爹糊涂非得让他主持九龙山石海岛，这不等于把咱都出卖了吗？真要圣婴当了一岛之主，咱就落到后娘手了，肯定没个好。
1: 是这么回事。二叔，您这一说我才明白，你说我爹也真够糊涂的，那我怎么办？
0: 你怎么办？孩子，你功夫可不错呀，哎，你统领着水军。我说孩子，这么办，你拿把刀直接赶奔你爹的书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他个迅雷不及掩耳。你把圣婴一刀劈的呢？
1: 那舅舅我可不敢，我不敢了。他跟我爹形影不离，我不请示我爹，我就下手，我爹非宰了我不可。
0: 你看胆小了吧？这么办呢，你把圣婴一劈倒了，你爹未必就跟你发火。你是他儿子，虎毒不吃子，他能把你怎么的？还有我们呢，我们到时候一出面替你一求情，一解释这个事儿，说你是出于一片好心，圣婴不是好东西，你娘再跟你爹一说，你舅舅再出头露面，不就完了吗？你怕什么的？
1: 这事儿我还是有点不敢。
0: 哎呦，铁公山心说这窝囊废，还得继续动员。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到底把这白世伦给说服了。白世伦这火撞顶梁门。二叔，您说我这么做对吗？太对了。现在除了你爹之外，大家都同意你这么做。你看你娘对你寄予这么大的希望，你舅舅满山的偏负债主都把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孩子，男子汉大丈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你应该一举成名，将来你爹一看我们老三不是等闲之辈，在他百年之后，你就是一家之主。你别看你是老三呢，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你明白这个理儿吗？
1: 是啊。
0: 那好吧，您放心，我说干就干，明天我就宰他。不，明天可不行，应该趁热打铁。圣婴远路而来，他那么大的岁数了，已经耗得精疲力尽，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你对他能下手。你出其不意就给他一下子，来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明天可就晚了，明白吗？
1: 今天晚上就得下手。
0: 对， 现在你要下定决心了，马上采取行动，我听你的好信儿，好吗？
1: 行了。
0: 就这样，这混蛋听了天门侠铁公山的话，鼓着一股劲儿，这才来行刺圣婴。没想到让他爹一脚把刀蹬飞了，第二脚把他踹倒在地，然后将给捆上了。那么圣婴呢，死劝活劝白玉祥就是不听，这白玉祥就像疯了一样，气得浑身力抖啊，最后把宝剑拽出来，好好好，你们不下手，我亲自下手，畜生，你给我宰这边。白世伦在那跪着都不敢动，把眼一闭等死。圣婴过来把手腕子给抓住了，说什么也不让白玉祥下手。两个人抢了半天，昆仑侠圣婴把宝剑夺到手里，大哥您怎么了？您大哥无论如何得把孩子饶了，您要不饶我就横剑自刎，我死在你面前。圣婴也急了，把宝剑往脖子这一比划，白玉祥吓坏了，别别，兄弟别别别，哈，我答应就是，行了吧。圣婴这才把宝剑放下，扭回身给老三解开绑绳，孩儿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爹把你饶了，
1: 爹我错了，谢谢爹爹不斩之恩。
0: 白玉祥过来啪啪给他几个耳雷子，畜生，我饶你，我才不饶你呢，幸亏你叔叔给你求情啊，昆仑侠要不给你求情，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还不谢过你叔叔。
1: 哎，叔叔我错了，我不应该听了旁人的话行刺叔叔，叔叔我给您磕头了。
0: 孩子起来起来。圣婴心说呀，我得问明白，就这么胡了八秃的不行。圣婴把他拉起来就问他，孩儿啊，你怎么想起来要杀我呀？
1: 我哪想得起来，我想不起来，别人叫我这么干的。
0: 哦，谁呀？你别着急，把经过讲讲。
1: 他不这么回事吗？我上内宅给我娘请安去了，我看我舅舅许光远也在那坐着呢，我娘直掉眼泪，我一看旁边有把椅子，天门侠铁公山我铁二叔也在那儿呢，他们就商量着怎么收拾你，后来铁二叔把我领他寨子里去了，还摆了几个菜，弄两壶酒，我们爷儿俩一边喝着一边谈这事儿，我二叔就主张叫我来杀你，他说这么应该那么应该，所以我头脑一热我就来杀你来了。哎，得怎么叫缺心眼儿呢？啊，怎么回事？他怎么说全抖了出来了。圣婴点了点头，哦，原来如此，用眼睛看看白玉祥，心说大哥你听见没，你们九龙山石海岛多热闹啊，为了我圣婴真是煞费苦心。白玉祥听得清清楚楚，心说老伴儿啊，你糊涂死了，妇人干政啊，你管得着吗？你有你吃的有你喝的，使奴换辈就得了呗，你跟着参与此事啊。嗯，他又恨这许光远，该，右手没了，你俩腿没了才好呢，你自己找的，谁让你离开九龙山跑杭州去了，谁让你使唤五雷开花炮，你想炸别人没炸了，把自己给炸了，这叫害人先害己，我早就说过，到了现在你贼心不死，挑拨离间，他又恨上天门侠铁公山了，这个小子最近我发现他是越来越不是东西，太露骨了，到处活动，
0: 到处鼓动是非，真是个罪魁祸首啊。你等着眼前这事平息了，我再找你算账。那么眼前的事怎么办呢？圣婴一再给求情，所以白玉祥这才把老三给放了。滚，滚得远远的滚。
1: 哎哎，我现在就滚。叔叔，我滚了啊。
0: 这小子也挺可爱。等他走了，岗哨撤了，白玉祥和圣婴回到屋里头，两个人是长吁短叹。圣婴借这机会又问，大哥，您不要拿这事儿当回事儿，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孩子说的句句金石良言，他年轻人他懂什么，是不是？哥哥别生气，我只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放我离开九龙山？什么时候放人？哥哥，能不能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看这个形势，你想把我留在九龙山石海岛，想叫我多住几天，可能吗？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这一天发生了多少事儿？我要再住下去，对您对我都没有好处。哥，你能放我吗？兄弟，你是好人，哥哥服你了。这么办吧，你我还是好弟好兄，咱们交情只能亲密，不能疏远。一句话，明天吃完早饭，我送你离开九龙山石海岛。真的，真的，一言为定，是绝不改变。兄弟，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放了心了。日后有些事儿，咱们哥俩再联系。多谢大哥。圣婴就拿着话把他给咬住了。白玉祥坐了一会儿也没什么意思了，跟圣婴说，兄弟，你太累了，及早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好不好？明天我再来看你。让人进来铺床叠被，全都准备好了，然后他退出去了。这屋里就剩下圣婴一个人。圣婴把房门关上，往床上一躺，真是头重脚轻。你想一想，奔70岁的人了，有多大的精力？说有能耐，身子骨结实，毕竟年龄不饶人呢。多少乱事搅到圣婴的头脑里头，老头都累死了，这脑子里头嘣嘣嘣嘣嘣蹦成了一个，浑身都突突。本来想想点事儿，但是想不了了，实在太难受了，合衣而卧。哎，时间不大睡着了，他睡着了，又引来一场杀身大祸。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昆仑侠圣婴累坏了，往床上一躺就沉沉睡去。圣婴呢很少打呼噜，就这鼻酸呐，哎，这会儿犯毛病了，也许是上了年纪，也许太累的缘故，鼾声如雷呀、啊！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天上是斗转星移，时光不断的流逝，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寺外里静悄悄的，哎，正这么个时候，外边来俩人，这两个人探头索脑，从西房上撤撤飘落到院中，东瞧西看，手里全提着明晃晃的兵刃，每人掌中一把刀， 来到房门切近一看，门没关，往里一探头，桌子上的蜡烛灯也没纸灭，蜡花都挺长挺长的了。摘耳朵一听，好声音这呼噜在院里都能听见。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是十分高兴。心说话声音，老匹夫，这回你活不成了吧？这要宰不了你，真是天意呀！两个人商量好了，一前一后，我长城窜进房中。头前这个主来到床榻前头一看，圣婴仰面朝天，一只手耷拉到床下，一只手在后脑那震着。真是老了，老了肉皮它发松啊，往那一躺，肉这一松弛，都不像圣婴了。鱼鳞紫金刀在身旁边顺着，镖囊在肚子那搭着，脖子那痒痒着，正好下刀。再看头前这个主，牙一咬，双手抡刀就要砍。那人说：“这俩人谁呀？谁？”头前这位正是圣婴多少年的仇人飞天鼠秦游，后边跟着三公子白世伦。你看这白世伦又回来了。那位说不做通了工作了吗？白玉祥把他放了，圣婴给求的情，他怎么又回来了？这里边有原因，您别忘了这句话，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这个人呢，周围这些关系至关重要，要周围都是好人，通情达理，有时候他想不开，这些朋友一给他破解，他一听哦是这么回事，明白了，就避免犯错误，避免走入歧途。要周围都不是好东西，没事添油加醋，煽风点火，给出坏道，这个人就容易犯错误。因此说，人际关系周围的环境至关重要，这不仅说对孩子，对成年人也不例外。这事儿啊，咱还得交代清楚。那个白世伦不是被放了吗？让他爹臭骂了一顿，削了一顿嘴巴子，白世伦撅着嘴走了。走不多远，迎面正好碰上铁公山，这天门峡铁公山等信儿呢，听了半天没动静了。铁公山心说怎么回事，后来听说三公子被拿了，铁公山这心就一翻个，哎呀坏了，这么说圣婴没死啊，哟这事儿下文怎么办呢？他着急的等待，等着等着一看老三出来了，铁公山赶紧就迎上去了。三少爷，世伦。白世伦一看是他，那嘴撅得更高了，对对对对，别跟我说话，别说了，你们竟给我窟窿桥走，让我上当受骗。孩儿啊，怎么回事？得了得了，我不愿意说。别去，咱们九龙山石海岛的事儿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你不说哪行啊？二叔我也得明白明白。强拖带拉，把三公子拉到他的大寨，等坐下之后，他就问究竟怎么回事。
1: 别提了，我到那块行刺，圣婴都没察觉。你说我爹，哎，你说我爹是个什么人？我爹看见了，先是一脚把刀给我踢飞了，二是一脚把我踢了个狗啃屎，然后叫人把我捆上了。你没看我爹那可吓人了，五官都挪移了，非宰我不可。后来多亏圣婴给求的情。圣婴说了，你要不饶世伦，我抹脖子。
0: 我看那意思是真的，就这样把我爹逼得没办法了，才把我饶了，不过揍了我几个嘴巴。
5: 哦，原来如此。
0: 你说什么来的没？说了。我不说也不行，他问我呀。那你怎么说的？我说这主意都你出的啊啊！哎呀，世伦世伦呐，你好糊涂啊！你为什么非这么说呢？你变个词儿怎么说不行啊？你这一牵扯多好，把你舅、你娘、连我都牵扯到里边了。
1: 哎呀呀，我这人就说实话，叫我编瞎话我编不了，这不完了吗？我回屋了，往后这事儿别找我，我不管，你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
0: 老三说完站起想走，叫铁公山把他摁住了。三侄儿，你坐下，你坐下，你头脑太简单了。我问你，你对圣婴的印象怎么样？
1: 挺好，挺好，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坏。我看那老头长得也挺慈祥，另外心地良善，多亏人家，不亏人家，我脑袋早搬家了。
0: 哎呀，孩子，你头脑太简单了，你毛太嫩了，你光看表面现象，没看到实质啊。
1: 我说您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
0: 你看，我说你看表面现象，你瞅着圣婴，面带忠厚，老头挺慈祥，给你求情，把你给饶了，这都是表面现象。实质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是要买人心呐，讨好你爹，讨好你爹的目的呢，他另有打算，他想离开九龙山石海岛，逃了他这条老命，回到家里调兵遣将，回过头来再攻打九龙山石海岛，他安的是这心。他要不讨好你爹，你爹能放他走吗？再者一说了，你爹把圣婴的儿子囚禁在咱们九龙山石海岛，有这事儿吧？
1: 你说那圣魁？
0: 哎，对呀、啊，你说圣婴能不恨你爹吗？能不恨你们老白家的人吗？他为什么还给求情呢？这不岂有此理吗？可见圣婴会演戏，他这叫演戏呀、啊，蒙蔽你爹，蒙蔽你，大伙儿蒙蔽住了，讨好办他的事儿啊，趁此机会溜之乎也呀、啊，这是内在，你一点也看不到。
1: 行行行，您别跟我说了，我哪想这些事儿，我就知道干活睡觉，往后这事儿别跟我说了，我走了。
0: 他们正说着呢，飞天鼠秦牛从外边进来了，秦牛全听见了。这个秦牛自从进了九龙山石海岛，被三寨主小武侯张灵宇安排到水寨做了一名小寨主。咱们也曾经说过，这个秦牛这小子聪明啊，能干，也有一定的长处。秦游这么一盘算，世界之大，没有我容身之地啊，真得感谢小武侯张灵宇把我给收留了。人家不收留我，我连地儿待都没有。你看到这儿，吃香的喝辣的，还管着五十多人，人五人六的，也算不错呀。我就得好好干，取得人家的信任，将来有一定的实力。

能干，把他那摊工作的分配的井井有条，成绩突出。小武侯张灵宇对他极其重视，通过他的介绍，天门侠铁公山等人对秦游的看法也挺好，所以经常他出入各大寨，跟每个寨主都行，唯独跟白玉祥差点。什么原因呢？一个白玉祥是总辖大寨主，身份在那摆着呢，很少跟秦游接触，偶尔开个会啊，见见面，点点头，仅此而已。所以他也不敢靠近白玉祥。除了白玉祥之外，其他的寨主跟他的关系都不错。最近一个时期，他跟天门侠铁公山处的挺好，没事儿坐在一起就聊天，铁公山对他也十分器重。这圣婴一进九龙山石海岛，秦游就感觉到不得劲儿。秦游曾经请示过铁公山二寨主，那么大寨主做出这个决定极其荒谬啊！那圣婴怎么可能加入九龙山石海岛？我敢打保票，如果圣婴要答应了，我掉脑袋。那老家伙多奸呐，沾点就犯，横草不过呀。他现在是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他跟清政府的高级官员勾搭连环，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他怎么可能当朝廷的反叛呢？除了他神经分裂，除了有病，我估计他绝不会答应的。可是大寨主痴心妄想，非这么做不可，招来大祸呀。换句话说，如果圣婴真要答应了，他是另有打算，迟早掌握大权就得出卖九龙山石海岛，归顺朝廷，那是咱几万人谁也不能得好下场。是啊是啊，铁公山一听秦游的分析正合心意，听完了很高兴，告诉秦游，你没事就上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咱两个人参考。所以秦游这又来了，他撑个脖子想探听这个消息。现在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圣婴入伙不入伙的问题，就是放不放圣魁的问题。他急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寨子里发生的事情他也有耳闻，但是出于身份和地位，他不了解的那么全，他想上铁公山这儿了解了解情况，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听见铁公山和三少爷白世伦在这长谈。秦游这小子多鬼呀，听几句就明白了，他一看我不出面这事麻烦了，所以弹嗽一声从外边进来。二寨主在吗？我来了。秦游啊，请进请进。二寨主，这不三少爷吗？三少爷，白世伦看了看秦游，没拿他当回事。铁公山对他可挺器重，来坐坐坐坐坐坐，你来了正好，咱们坐在一起谈谈吧。二寨主，你们要有背人的话，我还是最好告退。啊，不不不不不，没有背你的话，你坐下，你来正好，拿他当亲人了。我说秦游啊，你提提你的看法。是这么回事，我们拿你不当外人，你说应该如何是好？这当着三少爷的面，咱都是一家人，你谈谈你的看法。秦游一听正中下怀，就为这目的来的，他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挨着三公子白世伦进了。三少爷，恕我直言，方才二寨主所说，千真。

0: 万却一点都不假。圣婴老匹夫跟我久打交道，可以这么说吧，十来年了，我们竟打交道了，我对他太了解，太了解了。这个圣婴外忠厚内小人，奸诈无比呀、啊！那个老家伙比狐狸都滑呀，善于演戏，善于小恩小惠拉拢人，所以谁见着他，大伙对他都印象不错。这老头忠厚善良，实则不然呐、啊。咱举一个例子说。我爹颜面鬼秦天豹，你听说过没？
1: 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啊。明清八义，你听说过没？
1: 明清八，哎，听说过，好像谁跟我讲过。
0: 是啊，明清八义就是八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什么镇九江屠蔡。火的真君孔华阳，还有这老匹夫圣婴，还有我爹秦天豹等等等的吧。哎，八个人磕了头了。我爹那个人跟我一样最直性，兢兢业业，能力还大，招致圣婴的妒忌、啊、你说磕头的把兄弟，别人比你能力大，你生什么气？把圣婴生气了，觉着我爹比他的才干高，怕我爹威胁他，怕我爹将来夺他的位置，所以他找借口用镖把我爹打死了。秦牛说的这是一半演戏，一边是动了真情啊，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白世伦一听啊，眼圈也发红了，
1: 我好像也听说过哦，你爹就这么死的
0: 啊！咱说这个圣婴多可恨啊，打死我爹他找借口制造谣言，说什么我爹背叛了山龟，什么抢男霸女，哎呀，无中生有，胡乱安罪名啊，要不怎么能证明他对呢？他毒辣就毒辣到这，把我爹打死了，把我娘送回原籍，那阵我还小呢，哎，我什么事儿都不懂啊。圣婴还拿出银子养活我们一家，养活我们娘俩，后来嘛还教给我念书，教我写字，到时候年功才月功米，把我拉扯成人，这是干嘛？制造假象，他装好人呢。不明白内情的人全都挑大拇指赞成圣婴，说圣婴如何如何忠厚，对我们娘俩如何如何关心，是那么回事吗？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这个老家伙善于沽名钓誉。后来我娘啊，想我爹，我娘也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啊、圣婴照样养活我，那意思呢，怕我报仇。我可不傻呀，后来我长大成人，我了解了真情之后，我一定给我爹报仇雪恨，因此我跟圣婴是解不开的仇疙瘩。无奈圣婴爪牙甚多，老匹夫本身又有能耐，声望也高，我始终未能达到目的。到了现在我大仇未报，我心不死啊。这是咱屋里没外人了，我说句实话，如今我投靠九龙山石海岛，我想借助全岛各位英雄的力量帮着我报仇。没想到老匹夫圣婴来了，三少爷，这个圣婴可不是一般的人，老谋深算的，看得非常远，就像下棋一样，咱走一步看一步，这圣婴能看出多少步去，专门能算计人呐。 如果对这老东西心慈面软，迟早要留下祸害。方才正如你说，你去行刺他，你爹要杀你，他还要抹脖子给你求情，这不装大半算吗？明明他恨你爹，管你爹叫大哥；明明恨你，管你叫老贤侄；明明恨九龙山石海岛的人，还假装

0: 气的是心服口服。铁公山暗挑大拇指，罢了，这秦瑶啊，将来必须得重用的，告个说客，有苏秦之口，张翼之舌，说到动情之处还能掉点眼泪，十分感人呢。看着没，把老三给说动了。这铁公山趁热打铁，我说三少爷，老贤侄，这回你懂了吧？我说你不信，秦寨主说的你得相信吧，他爹就死在圣婴的镖下呀。你怎么想的？
1: 哎呀，这人是够可怕的。那你们说了半天，我还能干点什么？
0: 秦游说这么办行吗？我说三少爷，你要帮助你爹，你已经露了面了，你要把这个事儿办到底。圣婴他是人，他不是神，快奔七十的人了，旅途劳乏，他非睡觉不可，趁他熟睡之时，你二次下手把他给干掉。
1: 又叫我干这事儿，我不干，我不干，我不干，那太危险了，我爹眼都红了，好悬没把我宰了。
0: 哎呀，我不怕你不爱听，大寨主那也是演戏，你说你那么干了，他不处置你，那圣婴怎么想？他是演戏叫圣婴看呢，你别认为这是真的，二寨主说的不假，你是大寨主的儿子，你爹能把你怎么的？真要把圣婴杀了，我看你爹还能高兴呢。还别犹豫了，只有你能进内宅，你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好不好？看这活还非你干不可。这就我有点害怕呀。秦游说这么办行不？我助你一臂之力，咱俩去，你不行还有我呢，我不行还有你呢，咱来个双行刺，你以为怎样？
1: 我这还可以。
0: 铁公山一听，妙妙妙妙，这是上策，我同意，我支持。你们俩重返内宅去刺杀圣婴，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秦游啊，你要真能把这事办成了，真能把圣婴给指死，那没说的，将来我提拔你做副寨主。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租赁式的旅游真能减负出行吗？那租赁式旅游的兴起呢，助力轻装出行与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存在着定损碰瓷、实物不符、合同藏坑等等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行业的标准和平台的监管呢，是亟待完善的。什么叫做租赁式的旅游呢？可能在我们很多时候出行的时候，哎，其实不想，用我们东北话来说哈，不想大包小裹的。这样的话呢，哎，可能会比较啰嗦，或者说是哎，行李多的话呢，有可能会忘记。那都想轻装上阵，拿的东西越少越好，而且呢，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出行啊，可能也会带来更高的这种体验感。那么轻装出行，花小钱享受高品质。有的时候呢，我们再出去，比如说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租一个这种专业的相机，这样的话呢，比我们手机拍出来的可能会更加的清楚。然后当我们去在爬雪山的时候呢，哎，可能说这个地方哈是四季如春的，但是呢雪山上面由于海拔比较高，它又比较冷，那我们又不能额外的再带去一套羽绒服，所以说呢在爬雪山的时候呢也会有租这种冲锋衣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租这种房车去自驾游等等，像现在呢以租代买的形式正在年轻人当中哈成为了出游的新潮流。那么租赁式的旅游能够让人更加的轻装出行，花小钱去享受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在这里面也会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我们租相机，那么可能在定损的时候呢就会有碰瓷儿的情况，或者说我们租到的东西实物不符，又或者说在合同当中藏有一些隐藏的陷阱。所以说呢，哎，专家认为哈，行业的标准是亟待完成的、完善的，平台的监管呢也需要跟上，以保障租借双方的权益都受到合法的这个保障。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游客说哈，他说这次拍演唱会呢，我用的就是这个大疆的 Pocket 3，边唱边拿在手里面晃都没有问题。这个呢是游客周子莹，他经常租借这种相机啊，去旅游啊，去看演唱会啊，已经租过像大疆、佳能、索尼等不同的品牌的相机。

别呢也是去拍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这个需求，像租相机呀、租补光灯啊等等这种摄影的工具，还有租房车呀去自驾游，在景区租一套特色的服饰去拍照。如今不少人在出游的时候都会像刚才这位游客一样去选择以租代买，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而且呢体验优先。租赁式的旅游呢正在成为备受青睐的这种旅行消费的一种新的模式。那么还有人会这样说，他说轻装出行，机动灵活。在攀登翼龙雪山之前呢，游客说他在附近的租衣店里租了冲锋衣，还有鞋子，还有墨镜等等的登山五件套，以应对山上的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他说毕竟这些衣服在这里只能穿一次，拿回去呢可能也穿不上，所以说租比买来说会更加的合适。单次穿着的衣服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租。比如说在天津的五大道穿旗袍，在西安的鼓楼里呢穿唐风的汉服，在西江千户的苗寨呢换上苗族的服饰等等。在很多热门的旅游区呢，我们也会看到服装的租赁啊，或者说是这个拍照啊，或者说是这个化妆啊等等，都已经成为了这种标配的服务。租衣加妆造加旅拍，既保证了出片，而且呢又能让我们游客可以告别这种大包小包的烦恼和负担。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都想着轻装上阵，能拿的东西越少越好，恨不得只背一个小包，放一些证件和手机就足够了。所以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在出游的时候去租借相机。那么根据二手平台闲鱼的数据显示呢，四月平台整体租赁的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127%，其中呢以便携式的运动相机为代表，旅游拍照搭子租赁呢非常的突出，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600%。那租车自驾的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的，不受约束地可以出门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去玩，机动灵活的可以去调整一天的行程和安排，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一家几口人哈，有老人有小朋友的话，这种其实租车自驾的话可能会方便很多，可以随时随地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呢也是很多旅行者的一个诉求。那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游客安迪和朋友们就花了800块钱租了2天的 SUV， 获得了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旅行体验。那么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呢，租车自驾的需求呢也是全面的爆发，全国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40%，多地的门店呢也是呈现一车难求的场面。除了以单一城市为旅游目的地，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在长假期间，他们会选择这种跨市的旅游。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租车平台呢就有异地还车的服务，比如说哎，我在某地租了一辆车，然后呢我自驾游选择接下来的几站，那么我们会在终点的时候有异地还车，不需要非得把车开回租车的这个始发地，这样的话也会更大程度上去为游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那么租出高品质的体验和商机，很多人会说，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买相机设备，觉得挺贵的，一年呢可能也用不上几次，在家呢就闲置了，所以说一直都下不去手没有买。那么这个游客就会说，他说租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花最少的钱尝试到更多的设备，比如说这次出行我选择这个型号的，下次出行我选择那个品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获得了同样高的这种品质。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殷杰表示，租赁式的旅游体现了从拥有到能用就好的这种消费上的理念转变，以租代买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聪明的买体验。其实我们大家在出游的时候，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追求高品质的高体验，这种更加优质的服务上的体验，从观光啊到户外再到旅拍呀等等一些品质的旅游，租赁化更加注重从重资产为轻体验。此外呢，租赁还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些商机，比如说不少人就会把自己闲置的物品租出去，哎，回回本儿。这位游客说呢，他说我旅游的频率是比较低的，买了这个 CCD 相机之后呢用的很少。正在上大学的冯佳瑜，他将自己购置的 CCD 的相机呢通过闲鱼去出租，哎，已经回本200多块钱了。另一方面呢，这种泛租赁式旅游跳出了物的概念，比如说租一名旅游搭子一起出游，租一只宠物陪伴徒步，租一位摄影师呢陪着拍照拍片儿。
情感的陪伴和社交的需求呢，也催生了很多的新的这种创业的商机。那么在威海长期陪拍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找我拍照，有的呢会包全天儿，8个小时呢是598元。他说呢，我会给他们一些这个景点上的建议，比如说哪些景点值得去呀，哪些景点是高峰啊等等，他会给出这样的相应的建议，算是什么呢？边帮你拍照还可以边陪玩了。规范市场为消费者减负。租赁式的旅游呢，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二手的租赁市场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规范的，可能会存在像权责模糊、实物不符、定损碰瓷、个人信息受到一些威胁啊等等的一些隐患。那么游客廖博帆呢，租房车去云南旅游之前，提前做了很多的攻略，也了解到了房车租赁的知识，但是呢还是出了一些小的问题。他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也找了大平台，付了高价，但是呢还是被坑了。他告诉记者说，在试驾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是很难被检查出来的，比如说像这个卫生间的异味就比较严重，热水器呢这个温控呢也失效了，导致这个皮肤都被烫伤了，而且车的密封性也不是很好，晚上特别的冷。他正在与房车租赁公司打官司，起诉对方违约。其实呢，在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房车的问题哈，在我们试车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些比如说车的方面呢，或者说性能的方面呢，以及一些这个常识上的问题，但是确实有很多小的细节会是忽略的，并不是说在一次试驾当中就能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另外呢，像定损碰瓷儿这个情况也会经常的发生。上海的市民呢，这个郭小龙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租赁的这个演唱会的神器vivo 手机与增巨镜头时签署的这个合同，合同里呢有两套的赔付标准，但他只看到了更醒目的赔偿标准，并没有看到藏在合同当中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当中呢哈，另一套的赔偿标准，小的划痕呢一道是200元，大的划痕呢一道是500元，平台呢自动就扣了。最后让我赔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那郭小龙也无奈地告诉记者，他发起申诉之后呢被判失败，将此事分享到社交媒体之后，他发现评论区里很多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大多数呢都是赔偿了100到200元。他认为规则呢应该写在更加显眼的地方，租赁的物品本身就有正常的磨损的空间，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的身上，平台也要加强监管。那么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呢以及售后回购等这些纳入到了绿色消费新模式予以支持。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汽车租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等应得到落实，同时呢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协会啊和企业啊共同制定商品分级、卫生消毒、折旧定损等可操作的标准。租赁的平台呢，也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标准入和淘汰的机制，推动押金第三方托管，引入保险加租赁等产品，保障我们双方的权益。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节目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在直播时段当中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争。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去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而且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呢，七月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暑热呢比较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感到疲劳。暑气侵入人体的话，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和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的日长夜短，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

另外在中午暑热最盛的时候呢，比较适当午睡，可以小憩15到30分钟，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

夏天的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极强，不仅会晒伤晒黑，而且还会诱发像色斑或者是敏感这样一些甚至会损伤皮肤的屏障。那么建议呢，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呢是非常容易中暑的时间段，应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另外呢，进行户外活动应该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的皮肤。那么关于喝水呢，建议少量多次的饮水，切勿猛灌冰水。

处在高温的天气里呢，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已经很大了，那如果在高温下进行运动的话，就非常容易引起中暑。所以说呢，建议在清晨、傍晚或者是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可以进行呢运动量较少的运动。

还有就是假如说已经出汗了，那么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呢，建议用温水，时间呢控制在20分钟以内。还有就是在觉得特别热的时候呢，这个避免这个空调直吹，而且呢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

另外天气特别炎热的话呢，人也非常容易心火过旺，或者是情绪中暑，比如说表现为心烦气躁，或者是易怒和焦虑。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接纳夏季的这种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然后效率低而产生的过度的焦虑。一旦产生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听一下舒缓的轻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转移注意力。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合在这个季节来使用的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绿豆30克，薏仁20克，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呢也是很简单的，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食材洗净，清水浸泡2个小时之后呢，加水煮至软烂，加适量的冰糖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食欲不振的人群来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再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合来这个用来这个时节健脾祛湿的汤。那么需要呢，山药30克，芡实15克，莲子15克，茯苓15克，猪骨500克。把以上的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猪骨呢需要冷水焯水，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无火煮沸之后转文火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四神健脾祛湿汤可以改善身体困乏、食欲不振和夏季暑湿困脾啊这些症状。

另外呢，还有一款非常简易的茶饮，也适合在这个季节，泡来喝。那么需要的材料也很简单，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红糖少许。只要把以上的食材加水适量同煮，煮沸之后呢，在小火焖上10分钟，就可以喝了。那么这一款茶呢，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而且呢，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的人。

那么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争，很多朋友呢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也会伴随着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大家都是很熟悉的，而且自古呢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这个时节来食用。

茼蒿呢比较明显的三大养生功效呢，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醒脾和胃，还有清心安神和消痰止这个消痰止咳。那么长夏呢属湿重，脾容易被湿困住。

同号的胃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那么关于清心安神呢，同号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是有缓解作用的。另外同号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现代研究证实呢，同号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那么纤维素呢，可以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可以促进机体代谢，像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呢，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和对心脑血管、心血管以及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那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的益处。还有就是去掉了西瓜皮最外层的硬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量和适当的食用呢，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咳的作用。那么就连西瓜籽仁儿在炒制之后食用，也是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咳的。

西瓜呢水分充足，它的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说买西瓜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是购买了已经切好的西瓜，则是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听众朋友上，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深夜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猜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荣梅，双聊荣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边鞋里边冻着。雪下的挺大颗，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她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捡起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爷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0: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对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骑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
1: 轻轻三指
0: 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即使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声声叹。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雕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冰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有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喀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软广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吊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当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爷呢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的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窜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把要火的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咕咚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吃到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笛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笛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准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其实你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了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

他的原始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记》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

0: 文明。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1: 伸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0: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1: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租赁式的旅游真能减负出行吗？那租赁式旅游的兴起呢，助力轻装出行与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存在着定损碰瓷、实物不符、合同藏坑等等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行业的标准和平台的监管呢，是亟待完善的。什么叫做租赁式的旅游呢？可能在我们很多时候出行的时候，哎，其实不想用我们东北话来说哈，不想大包小裹的。这样的话呢，哎，可能会比较啰嗦，或者说是哎，行李多的话呢，有可能会忘记。那都想轻装上阵，拿的东西越少越好，而且呢，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出行啊，可能也会带来更高的这种体验感。那么轻装出行，花小钱享受高品质。有的时候呢，我们再出去，比如说看演唱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租一个这种专业的相机，这样的话呢，比我们手机拍出来的可能会更加的清楚。然后当我们去在爬雪山的时候呢，哎，可能说这个地方哈是四季如春的，但是呢雪山上面由于海拔比较高，它又比较冷，那我们又不能额外的再带去一套羽绒服，所以说呢在爬雪山的时候呢也会有租这种冲锋衣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租这种房车去自驾游等等，像现在呢以租代买的形式正在年轻人当中哈成为了出游的新潮流。那么租赁式的旅游能够让人更加的轻装出行，花小钱去享受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在这里面也会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我们租相机，那么可能在定损的时候呢就会有碰瓷儿的情况，或者说我们租到的东西实物不符，又或者说在合同当中藏有一些隐藏的陷阱。所以说呢，哎，专家认为哈，行业的标准是亟待完成的、完善的，平台的监管呢也需要跟上，以保障租借双方的权益都受到合法的这个保障。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游客说哈，他说这次拍演唱会呢，我用的就是这个大疆的 Pocket 3，边唱边拿在手里面晃都没有问题。这个呢是游客周子莹，他经常租借这种相机啊，去旅游啊，去看演唱会啊，已经租过像大疆、佳能、索尼等不同的品牌的相机，分别呢也是去拍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这个需求，像租相机啊、租补光灯啊等等这种摄影的工具，还有租房车呀去自驾游，在景区租一套特色的服饰去拍照。如今不少人在出游的时候都会像刚才这位游客一样去选择以租代买，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而且呢体验优先。租赁式的旅游呢正在成为备受青睐的这种旅行消费的一种新的模式。那么还有人会这样说，他说轻装出行，机动灵活。在攀登翼龙雪山之前呢，游客说他在附近的租衣店里租了冲锋衣，还有鞋子，还有墨镜等等的登山五件套，以应对山上的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他说毕竟这些衣服在这里只能穿一次，拿回去呢可能也穿不上，所以说租比买来说会更加的合适。单次穿着的衣服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租，比如说在天津的五大道

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在出游的时候去租借相机。那么根据二手平台闲鱼的数据显示呢，四月平台整体租赁的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127%。其中呢，以便携式的运动相机为代表，旅游拍照搭子租赁呢非常的突出，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600%。那租车自驾的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的，不受约束地可以出门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去玩，机动灵活的可以去调整一天的行程和安排，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一家几口人哈，有老人有小朋友的话，这种其实租车自驾的话可能会方便很多，可以随时随地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呢也是很多旅行者的一个诉求。那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游客安迪和朋友们就花了800块钱租了2天的 SUV， 获得了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旅行体验。那么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呢，租车自驾的需求呢也是全面的爆发，全国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40%，多地的门店呢也是呈现一车难求的场面。除了以单一城市为旅游目的地，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在长假期间，他们会选择这种跨市的旅游。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租车平台呢，就有异地还车的服务。比如说，哎，我在某地租了一辆车，然后呢，我自驾游选择接下来的几站，那么我们会在终点的时候有异地还车，不需要非得把车开回租车的这个始发地。这样的话，也会更大程度上去为游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那么，租出高品质的体验和商机。很多人会说，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买相机设备，觉得挺贵的，一年呢可能也用不上几次，在家呢就闲置了，所以说一直都下不去手，没有买。那么这个游客就会说，他说租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花最少的钱尝试到更多的设备，比如说这次出行我选择这个型号的，下次出行我选择那个品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获得了同样高的这种品质。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殷杰表示，租赁式的旅游体现了从拥有到能用就好的这种消费上的理念转变，以租代买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聪明的买体验。其实我们大家在出游的时候，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追求高品质的高体验，这种更加优质的服务上的体验，从观光啊到户外再到旅拍呀、等等一些品质的旅游，租赁化更加注重从重资产为轻体验。此外呢，租赁还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些商机，比如说不少人就会把自己闲置的物品租出去，哎，回回本儿。这位游客说呢，他说我旅游的频率是比较低的，买了这个 CCD 相机之后呢，用的很少。正在上大学的冯佳瑜，他将自己购置的 CCD 的相机呢，通过闲鱼去出租，哎，已经回本200多块钱了。另一方面呢，这种泛租赁式旅游跳出了物的概念，比如说租一名旅游搭子一起出游，租一只宠物陪伴徒步，租一位摄影师呢陪着拍照拍片儿，情感的陪伴和社交的需求呢也催生了很多的新的这种创业的商机。那么在威海长期陪拍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哎找我拍照，有的呢会包全天儿，8个小时呢是598元。他说呢，我会给他们一些这个景点上的建议，比如说哪些哎景点值得去呀、哪些景点是高峰啊等等，他会给出这样的相应的建议，算是什么呢？哎，边帮你拍照还可以边陪玩了。规范市场为消费者减负。租赁式的旅游呢，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二手的租赁市场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规范的，可能会存在像权责模糊、实物不符、定损碰瓷、个人信息受到一些威胁啊等等的一些隐患。那么游客廖博帆呢，租房车去云南旅游之前，提前做了很多的攻略，也了解到了房车租赁的知识，但是呢还是出了一些小的问题。他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也找了大平台付了高价，但是呢还是被坑了。他告诉记者说，在试驾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是很难被检查出来的，比如说像这个卫生间的异味就比较严重，热水器呢这个温控呢也失效了，导致这个皮肤都被烫伤了，而且车的密封性也不是很好，晚上特别的冷。他正在与房车租赁公司打官司，起诉对方违约。其实呢，在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房车的问题哈，在我们试车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些，比如说车的方面呢，或者说性能的方面呢。

以及一些这个常识上的问题，但是确实有很多小的细节会是忽略的，并不是说在一次试驾当中就能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另外呢，像定损碰瓷儿这个情况也会经常的发生。上海的市民呢，这个郭小龙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租赁的这个演唱会的神器 ，vivo 手机与增巨镜头时签署的这个合同。合同里呢有两套的赔付标准，但他只看到了更醒目的赔偿标准，并没有看到藏在合同当中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当中呢哈另一套的赔偿标准。小的划痕呢一道是200元，大的划痕呢一道是500元，平台呢自动就扣了。最后让我赔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那郭小龙也无奈地告诉记者，他发起申诉之后呢被判失败，将此事分享到社交媒体之后，他发现评论区里很多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大多数呢都是赔偿了100到200元。他认为规则呢应该写在更加显眼的地方，租赁的物品本身就有正常的磨损的空间，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的身上，平台也要加强监管。那么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呢以及售后回购等这些纳入到了绿色消费新模式予以支持。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汽车租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等应得到落实。同时呢，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协会啊和企业啊共同制定商品分级、卫生消毒、折旧定损等可操作的标准。租赁的平台呢，也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淘汰的机制，推动押金第三方托管，引入保险加租赁等产品，保障我们双方的权益。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节目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在直播时段当中呢，都可以和我们去得实时的互动，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争。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去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而且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呢，七月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暑热呢比较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感到疲劳。暑气侵入人体的话，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和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的日长夜短，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

另外在中午暑热最盛的时候呢，比较适当午睡，可以小憩15到30分钟，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

夏天的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极强，不仅会晒伤晒黑，而且还会诱发像色斑或者是敏感这样一些甚至会损伤皮肤的屏障。那么建议呢，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呢是非常容易中暑的时间段，应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另外呢，进行户外活动应该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的皮肤。那么关于喝水呢，建议少量多次的饮水，切勿猛灌冰水。

处在高温的天气里呢，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已经很大了，那如果在高温下进行运动的话，就非常容易引起中暑。所以说呢，建议在清晨、傍晚或者是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可以进行呢运动量较少的运动。

还有就是假如说已经出汗了，那么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呢，建议用温水，时间呢控制在20分钟以内。还有就是在觉得特别热的时候呢，这个避免这个空调直吹，而且呢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

另外天气特别炎热的话呢，人也非常容易心火过旺，或者是情绪中暑，比如说表现为心烦气躁，或者是易怒和焦虑。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接纳夏季的这种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

然后效率低而产生的过度的焦虑。一旦产生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听一下舒缓的轻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转移注意力。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合在这个季节来使用的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绿豆30克，薏仁20克，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呢也是很简单的，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食材洗净，清水浸泡2个小时之后呢，加水煮至软烂，加适量的冰糖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这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食欲不振的人群来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再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合来这个用来这个时节健脾祛湿的汤。那么需要呢，山药30克，芡实15克，莲子15克，茯苓15克，猪骨500克。把以上的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猪骨呢需要冷水焯水，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无火煮沸之后转文火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四神健脾祛湿汤可以改善身体困乏、食欲不振和夏季暑湿困脾啊这些症状。

另外呢，还有一款非常简易的茶饮，也适合在这个季节，泡来喝。那么需要的材料也很简单，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红糖少许。只要把以上的食材加水适量同煮，煮沸之后呢，再小火焖上10分钟，就可以喝了。那么这一款茶呢，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而且呢，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的人。

么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很多朋友呢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也会伴随着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大家都是很熟悉的，而且自古呢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这个时节来食用。

茼蒿呢比较明显的三大养生功效呢，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醒脾和胃，还有清心安神和消痰止咳。那么长夏呢属湿重，脾容易被湿困住，那么茼蒿的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那么关于清心安神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是有缓解作用的。另外茼蒿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现代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那么纤维素呢，可以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可以促进机体代谢，像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呢，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和对心脑血管、心血管以及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提到夏天的水果，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瓜。那么西瓜呢，可以说从头到脚都是宝。那么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可以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在炎热的夏天食用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还因为它可以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那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的益处。还有就是去掉了西瓜皮最外层的硬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量和适当的食用呢，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那么就连西瓜籽仁在炒制之后食用，也是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的。

西瓜呢水分充足，它的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说买西瓜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是购买了已经切好的西瓜，则是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接着节目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幽默类的图书。启社长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开门见山，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一起来推荐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别怂》。
2: 哎，
1: 别怂啊，这是谁呢？
2: 作者还是一挺熟的人，
1: 挺年轻啊，
2: 哎，
1: 但是呢在圈里还挺有名，而且上过春晚。
2: 他是谁呢？
1: 高晓攀啊。高晓攀讲述赵国军撰文。
2: 哎，
1: 这两个人咱们都分别介绍一下吧。
2: 好，听听。
1: 高晓攀呢是1985年8月2号出生，
2: 三十整，所以这本书的一副标题叫三十自述。
1: 哎，保定人，
2: 老乡吗？两眼泪汪汪，
1: 也是吃着驴肉货然后长大的。自幼呢就学习相声，19岁呢漂泊京城啊，组建了北京青年相声剧团啊，旋即就解散了。此后呢他刷过油漆，干过司仪，当过推销员，短暂的落草德云社。23岁呢创建了嘻哈包袱铺，红遍了京城。
2: 嗯
1: 啊，应该算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红了。
2: 哎，你们从保定出来的人都这么帅吗？小伙子，你呀，啊，高晓攀，
1: 捧杀啊，你这属于捧杀。28岁呢摘得了 CCTV 电视相声大赛职业组的金奖。29岁呢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2: 哎，跟冯巩冯先生说的那个那小品啊。嗯，
1: 对，没错。30岁的时候晓攀传媒融资成功啊，成为相声界第一家进入资本市场的公司。
2: 那，就是今年的事儿。
1: 对啊，这就是讲究资本运作嘛。
2: 嗯，
1: 是吧。他是相声界的一个争议的人物啊，有人骂他说，哎呀，你根本就不会说相声。
2: 嗯哼。
1: 也有人称赞他说是不可多得的相声奇才。你看这个两极分化。
2: 嗯，
1: 他被众多粉丝誉为神话，也被不少同行视为瘟疫。他这个传闻不断，话题也不断，掌声呢与流言齐飞，追捧与摇灼一体。
2: 这个作为这个和小潘在一个家乡的啊，我想问问，就是保定的这些听众们怎么看高晓攀？
1: 保定的听众其实说实话哈，
2: 不特熟，
1: 不是特别熟。
2: 哎，
1: 因为他基本上后来的发展，
2: 哎，就在北京
1: 了，都不是在保定
2: 啊。
1: 他跟那个很多天津出来的不太一样。
2: 对对，
1: 比方说他在天津出名了，
2: 是，
1: 然后后来呢又到了北京来发展
2: 啊，
1: 这个不太一样
2: 啊。
1: 就是他保定也不太有相声基础。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哎，也不能说不能，没有相声基础吧。
2: 反正就是他要回去的话，他衣锦还乡的话，其实就有点锦衣夜行了，就是别人也不认识他。
1: 不，我人还是知道他是保定人的啊。就一提那高晓攀都知道是保定人，就跟那谁钱红游泳冠军嘛，一提他保定人，是吧？郭晶晶是不是也保定人啊？
2: 我不，我知道也有春风斗骨城之类的。
1: 算了，不怕这个老乡了，对吧？别管哪儿人了，反正现在呢相声说的还不错。说说这个这本书的撰
2: 文
1: 是谁啊？叫赵国军。
2: 嗯，
1: 这个呢1972年生人，中国首席业余作家。业余时间写作的作家。新晋中国第一代不明生活物。
2: 写个自己的介绍都能写得比较逗啊。
1: 对，以前公务员，后来辞职北漂了啊。就是业余写作，业余呢做法律、话剧、媒体、当代艺术啊，还反正思想方面的工作也做过啊，言语方面也非常的有造诣，吹过一些牛，也骂过一些人。老愤青。
2: 嗯，
1: 也是写过一些书籍哈，如今呢业余做互联网的农业研究员啊，
2: 瞧瞧，
1: 挺有意思的。
2: 嗯，
1: 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别怂》，撞破南墙不回头，高晓攀三十自述，来自新兴出版社。这个高晓攀，相信很多朋友也挺希望能够了解他其人的哈。
2: 其实这个人，我觉得他最，其实他这就是做翻完这本书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确实他被很多人骂，但是也被很多人欣赏。
1: 是，
2: 而且这欣赏的人里呢，还很多都是被这个被人认为是相声界很。不能说葛，就是不太合群的。比如说姜昆，姜昆先生很赏识他， 江鸿先生虽然是曲协的这个领导啊，
1: 嗯，
2: 但实际上曲协很多就是曲艺界的很多事儿他并不参与，
1: 嗯，
2: 包括冯巩，
1: 对，
2: 冯巩先生爱喝酒啊，这个也是交友甚广，可是呢，这个他也不是特掺和太多事儿的，
1: 嗯，
2: 包括这个高晓攀的这个干爹，
1: 嗯，
2: 哎，施圣杰施先生也是属于这种特别个，就是特别这种不是特喜欢掺和事儿的，哎，这些人呢都特别喜欢他，嗯，所以呢，这个高晓攀，我觉得就是有点。挺奇怪挺另类这么一个小孩儿，
1: 嗯，
2: 然后但是你不能否认的就是什么，就是他真正他能取得到今天的这个成绩和他这个爱读书爱学习真是有一定的关系。别看他这本书别怂不是他写的，是他讲述，有人来给撰文，但实际我想有一天如果他真写本书的话很可能还真有的看。
1: 嗯，
2: 你比如说咱俩前段时间也在咱们这个每周二专门介绍幽默的这个书里头啊，介绍过这个徐德亮和崔琦两位，
1: 嗯，
2: 写的一个相声
1: 三
2: 字经，哎，用三字经的形式把相声的历史给回顾了一遍。那在这本别怂里头也有这么一小段叫相声不是只会说段子，里边就有一些关于历史的东西，然后他要为高晓攀要在这里边要为相声正一正名，我觉得哎，你看他写的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
1: 嗯，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相声不只会说段子啊，不是只会说段子啊。上来先有这么一段啊，跟朋友们来说一说
2: 定场诗吗？
1: 啊，要不你来吧，你来这段，我来讲述下边。
2: 那得嘞，得嘞。

0: 开篇一句穷不怕，后来成了相声祖师爷的别号。祖师爷穷不怕，本名是朱绍文啊，朱绍文，常于闹市间白沙撒字儿，啊，一字一讲有故事有趣味。鲤鱼呢，把自己比作穷不怕。那其中呢，有一句叫做“泪眼能叫变笑容”，对相声而言呢，更是切中要害的神来之笔。
1: 嗯哼。
0: 我想祖师爷定是看了《意中原理》的这首诗才有感而发，不但为自己取了艺名，也为相声做了绝好的定位。
1: 你瞧瞧，他一下把这抬得挺高，
0: 是
1: 从鲤鱼那儿开始说，
0: 他这个相当于也是引经据典了、哎、啊。相声不仅能给人带来快乐哈、啊、还要教化于人。至于如何教化，当时市井戏子与艺术大师的分别所在，
1: 看看分别在哪儿？
0: 分别在哪儿啊？市井戏子跟艺术大师。如此说来呢，相声格调甚高，绝非简单的搞笑。鉴于此呢，我想有必要和您聊聊我对相声的理解。
1: 哎，听听他怎么说。
0: 哎，30岁的孩子哈、啊，祖师爷朱绍文先生曾在自家大门上贴过一副对联儿。
1: 嗯，
0: 上联是“无时不怕穷经好手”。
1: 嗯，
0: 下联是什么呢？历经失志，诸子着身。
1: 横批有吗？
0: 横批有啊，啊，叫舌质心耕。
1: 嗯，我还真没听明白。
0: 啊，就是舌头的舌。
1: 啊，舌质，你看舌头的舌。
0: 啊，这个治病的治，心、啊、心里的心。
1: 啊，
0: 耕耘的耕。
1: 这就明白了。
0: 啊，也就是说，用我的嘴治您的心病。
1: 嘿，
0: 啊，这强调的是相声的教化功能。
1: 你瞧瞧
0: 啊，举例来说呀，您买不起房。到我这儿听段相声，我要是在台上高谈阔论说自己趁多少房，您肯定越听越来气。如果我说我连房子是什么都不知道，长那么大一直住下水道，南北通透，冬暖夏凉，您心里一定痛快。
1: 这也不能那么说，哎，
0: 瞧，
1: 姑且听他说，
0: 是吧？这人比我还惨，下回您肯定还来听我说相声。
1: 嗨、哎，就跟原来人说那《士兵突击》为什么火似的，因为大家伙看许三多，
0: 对，
1: 觉得哎呀，许三多那么笨一小伙子，他都能干成那么多事儿，我也行啊，就跟那意思一样。
0: 对，我们相声演员呢，需要在台上扮演小人物，
1: 嗯，
0: 喜剧效果才会出来。
1: 这倒是，
0: 说相声格调高，还是因为它的纪实性。啊，纪实中呢有哲理，哲理又连着五行八作，世道人心，就成了学问。相声是时代的产物，从创立之初到今天呢，都得反映时代，反映社会。比如早年的作品《牙粉袋》啊，光听名字呢，您可能误以为是牙齿增白的粉剂，或者什么好吃的东东，其实都不是。
1: 牙粉还是跟刷牙膏似的吗？但看来不是。嗯，
0: 不是，他这个作品呢，反映的是日伪时期，搞强化治安运动，强化一次啊，这物价就飞涨一次，面粉是越来越贵。一个说，等第五次强化治安之后，面粉就降价了，现在38块一袋，啊，到时候24块一袋。另一个说呢，24块一袋虽然便宜了，就是袋儿小，跟牙粉袋似的。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啊，这是小蘑菇啊，小蘑菇。
1: 常宝坤
0: 和赵佩茹的作品。民族危亡时刻呢，相声能够揭露时弊，唤起民族的情感，这才是反映时代的好作品。
1: 哎，你这么看的话，高晓攀身上还是挺扛精神的。
0: 对，他还有点情怀哈。
1: 对。
0: 相声有时候也很哲学，比如马三立的开州场，就讲一个人吹自己多么有钱，
1: 黄土马家，
0: 对，有钱之后干什么呢？开州场，做大善人，救济穷人，啊，最后来一句，我还没吃早点呢，表达了一种渴望，渴望有钱，渴望自己被救助，啊，从而达到了讽刺效果的最大化。再比如相声《规矩论》，啊，讲的是什么呢？见物增价啊，见人矬瘦，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谁都喜欢听好话呀，是吧？不喜欢听真话，因为真话往往会刺痛别人。于是呢，虚伪成了人际交往的规则。用喜剧的方式传递生活常识，乃相声应有之意。那相声呢，是一门大学问，在嬉笑怒骂中演绎人生百态。比如说吧，财迷回家，讲的就是一个人穷志短，求生不能。

0: 求死不得的状态，哎，各种死法看似搞笑，但是笑中有泪，泪中有思，解开了很多人的心结。
1: 嗯，
0: 啊，扯了一大堆啊，我只是想说，我们对相声艺术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戏剧界爱说一句之本。啊，就是说
1: 剧本剧本
0: 是吧、
1: 啊、
0: 剧本剧本啊、嗯、好话剧关键在本子呀。
1: 嗯哼，
0: 就像走路方向错了怎么走都是错。
1: 嗯，
0: 相声呢更是如此，一段好的相声立意最关键。现在很多相声作品就是靠一堆网络段子拼凑而成，现场效果还不错，可是观众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1: 啊，
0: 知道
1: 纯为逗笑而逗笑
0: 是吧、嗯、为挠痒痒吗？
1: 嗯，
0: 可话说回来啊，把相声往高里拔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显而易见，进了艺术殿堂的相声呢会显得很有面子，说相声的人也精神了几分。这坏处是呢，相声承载不了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杜尚说过，艺术家不过就是工匠，艺术这个词儿呢来源于梵文，意思就是做。所以呢，艺术家不必把自己神圣化，不必高傲的宣称如何与众不同，艺术家与商人呢其实其他也都是生活的一份子。杜尚认为啊，再高尚的艺术也不过是人类无数种活动之一，不能凌驾于其他活动之上。
1: 哎，你看这个小潘啊，说这个说的还真的，
0: 嗯，
1: 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最主要是什么，你看他能知道艺术这个词儿来源于梵文，这事儿我就不太清楚，你知道吗？
0: 做的意思。
1: 嗯，这个呢，说完这一段啊，我再来给大家读一篇，叫我们愧对前辈，应该集体下跪。嘿，你看还是有点上下联的意思。
0: 嗯、
1: 啊、这么说的，我们先来看看相声大师张寿臣是怎么学相声的。张寿臣呢，拜相声八德之一的焦德海为师，拜师那年呢正是辛亥年，张家穷得揭不开锅，就把这小张寿臣啊送到这个焦家去做学徒。前面就说了啊，相声拜师啊分这个拜门和授业两种。拜门呢是带艺投师，相当于北大 MBA 这个研修班，只为取得艺人资格。而授业呢是开蒙学艺，同吃同睡同劳动，比较正式，三年零一节才算出师。那张寿臣拜焦德海就是授业的拜师。学艺的张寿臣呢住在老师家，实际上就是个佣人，脏活累活都得干，吃的也是剩饭剩菜。焦老爷子发脾气了呢还会随时打骂，高兴的时候才教上几句，也没教材，全靠硬背。焦德海怎么教呢？先是练基本功，要苦练各种绕口令，目的是锻炼唇齿喉舌各个部位的发音，要求极其严格，要字正腔圆，不准有倒字啊、倒音、额音和包口音。练过一段时间之后呢，焦德海就要求张寿臣冲着这个窗户纸练喷口啊，窗户纸不能见唾沫星子，这一练又是半年。那再过半年呢，焦德海才领着这张寿臣去天桥场子演出，并亲自给他捧哏，边演边指导。两年过去了，张寿臣的技艺就有了长进，但还不能自己演出，焦德海呢就一直为他讲解总结。有一次啊，已经出师的张寿臣撂地作揖，演出效果是非常差，一打钱人全跑了啊，全散了。焦德海和玉德龙恰好也在那儿听，徒弟一见这师傅，哎呀难过呀，低下了头。焦德海就赶紧喊住众人，并且和这玉德龙现场作揖，为张寿臣开了局，赚了大把的钱。哎，这就是相声的言传身教，严格刻苦仗义。高晓攀就说了，我自己拜师的那阵也是这样，冯春玲老师并不急于答应我拜师的请求，而是一直观察我，一下班呢就约我到他家，手把手的指点。那现在的相声教育跟那时候比，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呢？你看现在一说练基本功就是报菜名地理图啊，这些光嘴皮子溜行吗？骗骗外行也许可以，但是找不着自信呢。焦德海这个教这个张寿臣的时候是这么说，说练嘴皮子跟练武术一样，不能啊光使拙劲儿，让人听着累得慌。因此呢，即便这个张寿臣学的差不多了，焦德海还是不点头，而是告诫他要熟悉人情百态，否则说出来的还是不像啊。还有一个就是相声演员一定要学诗，只有会念诗，你台上的这个韵律感才好。师胜杰的相声为什么好听呢？因为有韵律啊。那相声在老舍、侯宝林等前辈的努力下，现在已经不是江湖杂耍了，而成了一门语言艺术。那当年侯宝林进中南海给毛泽东演出，他知道毛泽东是一诗人，就开场妙用了这个定场诗， 这定场诗其实咱都熟啊，听侯先生段子听时间长了，您肯定听过，是这么说的：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挡梁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人。这句句似诗呢，句句不着调，四句一凑，哎，毛泽东一下就被抓住了，就乐了。还有这李德阳说单口开头都是定场诗，最脍炙人口的是他一个自传的诗啊，这我们就不说了。那我们说以这个诗开场，说到这份上，您说这相声他还是耍嘴皮子的这浅薄功夫吗？刚才红九也说了，说这相声讲究这个舌质心功。
0: 嗯，
1: 哎，我们看北京的这个相声，听北京的相声细腻清新流畅，那赵振铎是最有代表性的。比如这个谁就举例子了，说在想当初，在想当初八扇屏里的应该是哈啊，这出子说你吐得出去还得收得回来，要有胡音，您要是直愣愣的说那味道就不对了。说相声最讲究这些，所以它是很娇气的艺术。哎，你看他这词儿啊，娇气的艺术，我觉得这词儿用的挺有意思。那李德阳、焦德海、张杰尧、张寿臣等这相声大师都有一种文学的自觉，要么自己学，要么跟这文人切磋，对提升相声的艺术品位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也在相声史上留下了崇高的声誉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1949年以后呢，老舍、侯宝林、侯一晨等前辈主动净化相声、改造相声，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尤其是侯宝林大师，在老舍的启发下，对相声语言做了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提炼，是相声界文化理论和实践完美结合的第一人。那相声艺人和这个作家文人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这个合作，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传统，那不但丰富发展了这个相声的内容，还使这个相声由民间杂耍完善成了曲艺的一种，成为了真正对语言有追求的艺术。所以呢，我们谈这个相声教育，首先就得先想想那些为提升相声的这个艺术品质做出贡献的前辈。那说到这儿，这个高晓攀啊，这个话一转又说了，说过去带徒弟是师傅看徒弟三年，徒弟看师傅三年，师傅品徒弟，徒弟也品师傅。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不能随便找人就拜，那如果师傅比我还烂，我拜他干嘛呢？言传身教重在身教，学艺的过程就是学做人的过程。像焦德海对张寿臣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更体现在生活态度和为人处事的这个细节上。有一阵儿，这张寿臣想学这个哭当票，哎，这段子焦德海就问他，你去过当铺吗？你要没去过先别急着学。高晓攀就说了，现在呀，大家伙儿都抱怨相声太烂，可现在我们这些说相声的有多少受过真正的相声教育呢？那受过的对不对呢？又说80年代还好啊，90年代以后走穴开始了，钱来得快了，人心也燥了。80年代那种师徒没事就在一块儿切磋技艺的场景就越来越少了。如今啊，徒弟多是见了有名的就拜，但是名气大的师傅呢，也只剩下虚名了，哪有时间带徒弟啊？过去呢，徒弟吃喝拉撒睡都在师傅家里头，哎，现在呢，师傅不向学生要钱，那就算好的了，还有什么心思教你呢？高晓攀就说了，我也不知道相声怎么就成了现在这副德行，也许我们太需要名利了，然而我们得到名利却又忘了相声的规矩。那如今啊，这个学相声的要么是由流水线培训，要么逮个出名的拜过师就敢上台演出。那师傅如果教的不系统，风气不正，甚至有些江湖习气，那个地盘意识等等，那这样下去也就不妙了。如果前辈大师们健在的话，我们应该集体下跪，向曾经为了相声的纯正与纯粹真诚付出过的他们道歉。
0: 好，这就是别怂这本书当中的这么一个章节，有点意思哈、
1: 嗯、
0: 我觉得高晓攀还是挺会写挺敢写的哈。这就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说的这本书，叫做别怂啊，他确实也不怂，挺敢说的、
1: 嗯、挺厉害、
0: 啊、而且把一些长辈的事儿全都给兜了出来了他是施正杰的干儿子，
1: 嗯，
0: 冯巩的属下，姜昆的忘年交。他的存在证明了一句话，唯有坚持梦想才配得上自己的野心。这就是高晓攀啊，有机会的话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来了解一下高晓攀其人其事。 好，今天非常感谢启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先到这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

0: 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中朝。

0: 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

0: 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

0: 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立足职能职责，聚焦企业群众办事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为立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窗口全力推进审批服务数字化、便捷化升级，依托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相关审批等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邮寄快办，实现申报、审核、出证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大幅减少企业群众跑动次数。市民康贺军：
2: 我是来办那个注销的，然后大厅的人就是非常热情，然后帮我还有那个工作人员帮我指导，整的就是我自己有的不会，但是电脑操作还可以，然后那个工作人员指导的非常热情，然后我问啥问题反正回答的也都非常好。我感觉办事效率挺高的，要平时以前我们自己不会的话，就是还自己瞎琢磨，然后有工作人员指导我们，还就是弄得还挺快的。
1: 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办事特点，持续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准入门槛，推行简易事项及时办结、复杂事项限时提速服务模式，对符合融缺受理条件的业务实行先受理后补证，有效解决群众材料不全来回跑的痛点问题。通过流程再造、数据赋能、精简提速，大幅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切实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下一步，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将持续立足职能，精准发力，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品质，着力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题，持续擦亮市场监管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李明晨：
3: 今年以来，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公室紧扣便民助企核心，上半年累计办结审批业务4832件，其中企业登记1084件，个体工商户2511件，食品经营许可1237件，实现服务零投诉。我们推行一窗通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压缩至半日，针对个体工商户推出口述式帮办，食品经营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快批。下半年我们将持续优化流程，让办事更省心，服务更安心。
1: 7月8号，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并先后听取我市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情况、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工作情况、贯彻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工作情况、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护航振兴法治先行、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工作，以及听取涉法涉诉信访等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政法机关和各乡镇街政法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法工作全过程，把准政绩方向，站稳政绩立场，校准政绩标尺，以实干实绩护航我市高质量发展。综治中心是统筹基层治理、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防控平安风险的综合枢纽平台，要把准功能方向，提升实战效能，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打通服务区。

0: 群众化解矛盾最后一米。会议强调，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的基调贯穿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警始终，以监督执纪为抓手，把严的要求一抓到底，以担当实干为导向，把严的措施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和严峻性，聚焦重点管控，精准施策，切实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衔接工作的重要性，坚决克服有案不移、以罚代刑、有罪不究等问题。要凝聚共识，深刻认识行刑衔接的重要性，健全机制，全力推动衔接运转规范化，压实责任，确保形成监督指导闭环。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案件办理质效，持续优化涉及法律服务，深化精准普法宣传，营造浓厚法治氛围。要全面排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依法依规化解群众信访诉求，做实做细司法救助，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强化经费保障，精准摸排救助对象，整合信访、社会、法律各类救助资源，健全联动衔接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我市相关领导及全市18个乡镇街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近一时期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针对部分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内涝，可能给市民出行和城市交通秩序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精准推进积水点治理与管网疏通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市防汛排涝安全屏障。市区南广路西段五中门前路段为雨水汇集点，每逢强降雨极易出现大面积积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造成交通安全隐患，是城区汛期防汛重要点位。针对这一情况，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迅速响应靠前处置，及时启动南湖一号端头分流管线抢修工程，连通七星湖分流雨水，破解路段积水难题。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作业。据施工人员介绍，该工程建设采用混凝土承插管铺设方式，新建雨水引流通道，将路段积水精准引流至七星湖，实现积水快速疏导、高效排放。该引流工程总长为40米，近日即可竣工。项目完成后，可彻底解决五中门前汛期积水排水不畅的突出问题。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少良：
2: 我们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按照住建局统一部署，负责汛期各个积水点的警示牌的摆放和那个污水的抽排。汛前呢，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这个各个市区的检查井和泵站都做了一遍清淘，对那个泵站的设备进行检测维修，现在均已不达到最佳状态。我们在汛期啊，投入车辆5台左右，人力34人。
1: 市住建局还以汛前预防、汛中管控为抓手，扎实开展常态化防汛备汛工作，下好防汛排涝先手棋。依托前期周密部署的防汛工作方案，对全市主次干道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市政排水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清淤排查作业，从源头消除管网堵塞、排水受阻等安全隐患，大幅提升城区排水泄洪能力。为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关爱企业职工身心健康，筑牢职场心理健康防线，近日双料市疾控中心、双料市卫生监督所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企业专场培训。本次培训面向辖区企业职工开展，贴合职场工作生活特点，针对性讲解成人常见心理障碍识别、情绪疏导、压力缓解、心理危机预防等实用知识，同时结合职工家庭育儿需求，重点普及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早期识别、科学沟通、心理干预等专业内容，填补职工家庭心理健康知识短板。培训摒弃枯燥理论宣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真实案例拆解的方式开展授课，帮助职工快速掌握自我心理调试和家庭心理疏导的方法，有效缓解职场压力与心理焦虑，切实将优质心理健康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全方位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杨宝军：
3: 下

0: 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发电分厂全能主值班员李金泽。
1: 今天听完疾控专家的心理课，收获特别大。电厂倒班值守，平时难免有焦虑疲惫，现在学会了自我疏导的小技巧。感谢单位和疾控部门关心我们职工的身心健康，我会继续保持阳光的心态，踏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0: 为有效缓解新生入园焦虑，帮助即将入园的小班宝贝们顺利衔接幼儿园集体生活，市第二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第五届亲子探园体验活动。活动中，老师们结合小小班幼儿年龄特点，精心设计了主题活动、趣味律动、互动游戏、创意手工等多样化体验课程，生动有趣的课堂形式和耐心温柔的引导方式，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孩子们积极跟随老师节奏，主动和小伙伴互动协作，敢于举手展示，大胆表达。在欢乐的亲子陪伴与集体互动中，孩子们初步感受到集体生活的乐趣，慢慢学会倾听，懂得配合，沉浸式体验了幼儿园的课堂氛围。此项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夯实了家园共育基础。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六月底到十二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华网，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生活小常识，新房异味重，可多放几盆清水，因为甲醛易溶于水，每日更换可加速吸附，也可将柚子皮活性炭分至衣柜抽屉角落，定期暴晒炭包恢复吸附力，常开窗对流通风是关键，还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流通。绿萝吊篮多摆放，既能美化空间，又可辅助分解少量异味，简单实用，无成本。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3: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4: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

0: 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1: 党徽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2: 党徽这五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近期郑芳的音乐励志专辑发行，从一名热爱音乐的少年到乡村音乐教师，从中国顶尖音乐团体的专业歌唱演员到民营企业的员工，郑芳的经历可谓丰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商业界立足，郑芳却选择投身企业，开始了不一样的专业之路。故事恳谈会，青春成长，郑芳分享其中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

这首歌曲它的演唱者曾经是一位优秀的歌剧演员，那这个和声部分呢，他们有很多人其实都是业余的，现在在销售行业还有其他的领域。您可能会说了，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这又是一群什么样的演唱者，这就是今天故事恳谈会要和您分享的故事。这首歌的演唱者创作者，他的名字叫郑芳，他的生活经历就像是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攀登者。他一直在为着自己心中的梦想而努力，不过这个梦想似乎也不断的在变化。今天的故事恳谈会，我们就一起来听郑芳和我们大家分享他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进入青春成长，一起认识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郑芳。本期故事恳谈会嘉宾介绍郑芳，河北张家口人，华奈家居集团职员，2002年考入中国歌剧舞剧院，2008年进入北京歌剧舞剧院，任歌剧团团长助理，2009年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2010年转型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一员，创作《百年梦想》《如水》《攀登者》《灯光》《中桃梦》《兄弟姐妹》等励志歌曲，2015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华歌绽放》《中国励志之声》。

0: 好，欢迎郑芳郑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刚才呢已经一展歌喉哈，待一会儿我们还希望听到现场真人版的，因为作为一个曾经的职业歌剧演员，确实这个功底这么多年，我想一定还在哈，没有荒废自己的专业。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我是郑芳。
0: 其实刚才的这首歌《攀登者》哈，我觉得这个歌词好多都是自己的这个写照。记得那年离开故乡，妈妈的嘱咐装满行囊，行囊告诉我我要去远方，那里有我一个梦想。那个时候青春年少的时候，心中的梦想是什么？
1: 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刚这个刚刚学校毕业吧，应该是在这一十八九岁。
0: 嗯，
1: 那时候我的梦想其实是还没有确立下来，但是一直在思考。
0: 嗯，
1: 那个时候还是喜欢歌唱，喜欢音乐。
0: 嗯，怎么就喜欢上唱歌了呢？
1: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在1988年。
0: 嗯，
1: 应该是八八年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接触音乐。我们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念的学校是师范学校，
0: 就是将来当老师。对，
1: 将来当老师。但是呢我们也开设音乐课，所以说也有音乐课的当中我们也有这个识谱啊、声乐基础啊，还有一些这个视唱亮耳的培训啊。啊，我最感兴趣的课应该是声乐了，
0: 那
1: 是跟这有关系的。
0: 第一次接触声乐吗？
1: 那是88年，应该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声乐基础。
0: 嗯，可能老师也会说哎，这小伙子基础条件不错哈。
1: 对对对，那时候首先是对我们的音乐老师非常崇拜。
0: 嗯，
1: 啊，他的会非常高亢的嗓音，这个还有这个给我们做示范呀，他的这个教我们其他一些音乐知识啊、故事啊。
0: 嗯，
1: 我们还是非常受感染的。
0: 嗯，就像您说的，那时候梦想谈不上，但是呢，喜爱的事情已经有了，就是唱歌。
1: 他每次留下作业，我们肯定是要花出大量的时间来，非常认真的在练习。我觉得那个时候兴趣和爱好还是非常的浓厚的。
0: 没错，但是在这之后，从音乐从这个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好像不是当的音乐教师。尽管我说乡村音乐教师，但实际上那个音乐也是副业，主业教的不是音乐。
1: 是
0: 教什么呀？
1: 我们毕业之后，当时就回到这个，正好回到我曾经在初中就读的学校
0: 啊，
1: 回到原校去就任当老师。当时教的是数学，还有一些社会啊，还有一些自然的课程。
0: 嗯，全能老师哈，
1: 啊，
0: 什么都教。
1: 还当时还真没有教音乐。
0: 音乐只能说是自己喜欢，
1: 啊，
0: 没有机
1: 会去施展。但是每天在坚持练。
0: 嗯。
1: 啊，每天在坚持练习，早起早早的起来，先练习练声。
0: 嗯。
1: 啊，然后晚上睡觉前也练声，一直没有放下。
0: 也没想好自己究竟为什么练。
1: 对对，没有，就是喜欢。那时候总结的，哎，通过在学校的学习，那么通过毕业之后觉得，哎，自己的声音在变化，好像有一种音色在变化，或者变得浑厚了，自己就特别的好奇，然后就是在这种好奇心的这个引导下，就不停止的这样在走。
0: 那时候变声期已经过去了，声音已经完全成型了。
1: 那时候变声期已经过去了，用现在理解的声乐，那时候应该是在拓展音域，或者说是打下这个很好的中低声区的基础吧。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不懂这些。
0: 就是练。
1: 对。
0: 那这边教着课，那边唱着歌，后来想清楚了我要什么，我究竟我想追求什么了吗？
1: 对，是这样的。后来教了不到两年书吧，觉得就是说也是很认真的思考，那时候应该是19岁、20岁左右样子。就是我要选择啊，我要选择这个声乐，
0: 嗯，
1: 甚至说我要将来当一名歌唱家，
0: 啊，
1: 有这种想法。
0: 那时候就立下了梦想。
1: 立下了梦想啊，在应该是参加工作不到两年，
0: 嗯，
1: 就是说自己心里确立下，我要当一名歌唱家，我要唱歌。
0: 这个智力的还挺早的，我们说。
1: 对。
0: 好，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一个郑芳的音乐道路的学习是不是很平坦，中间有没有一些挫折，他的梦想实现的有那么容易吗？
2: 郑芳的经历可谓丰富，他很早开始接受正规的声乐教育，曾经在乡村学校执教，中间经历过几次深造、执教、再深造、再执教的过程， 这中间有一些怎样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一直未曾远离音乐，郑芳分享她的故事。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刚才说了自己在不到20岁的时候基本上就定下了一个目标哈，就是我要唱歌，我要成为一个歌唱家，不是简单的唱歌，我要成为歌唱家。但是就是说以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时候的条件，在学校里面教数学也好，或者说教其他的课程也好，就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歌唱家的。那就面临着进一步的选择。
1: 是当时特别有趣，教的其他科目每天在练唱，起得很早。这件事情将近持续了2年的时间，被我们校长啊
0: 发现了。
1: 被我们校长一直在关注，但是他这种关注是默默的关注，我并不知情。突然有几次或者有一些特殊原因我没唱，他就来找我。今天为什么没唱啊？很遗憾，就是说，我说哦，这个有点什么事情哦，哎呀，要坚持啊。
0: 他很爱才，
1: 他确实是非常爱惜人才吧。在他的支持下，哎，我又去这个省会城市进一步深造这个音乐方面的学，考这种学校。而且我想当时我是脱产进修
0: 啊，就是学校里面放宽了条件，全力支持。
1: 这是我这个在音乐这个道路上，这是可以说第一位支持我的领导。很遗憾，就是他后来在我开独唱音乐会的时候，他这个人已经是去世了。所以说他没有参与我的音乐会，我把他的儿子请到了现场。
0: 也算是就是间接的哈。
1: 对，所以说他的这个支持我，他也是这个克服了很多的阻力，把我推荐到省会的学校石家庄。然后再专门进修音乐。所以说又更高的往前走了一个。往上走了一层。
0: 那好像在石家庄学习完之后又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
1: 对，因为以前是在这个农村这个教书嘛，那么在省会城市进修完之后啊，回来之后就又进入市里边，就是说我的家乡张家口市。哎，这次是进的还是小学，
0: 这次是音乐老师了。
1: 这次是音乐老师，这一做就是做了6年的小学音乐老师。
0: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一直就这样了，反正也是做我喜欢的事情。然后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不太容易了，那我就这样，我就享受其中吧。但是对于您来说没有这样做。
1: 没有这样，那时候调入这个市里边以后啊，进入市里边以后每天的课程很多。比在农村要累多了，我们每个礼拜将近20多节课，根本没有时间自己练啊。
0: 就是教别人了。
1: 对，就教别人了，很累。但是呢，我那2年一直在坚持参加省市的比赛。所以说这个应该是99年到02年，我把河北省和张家口市的奖应该是拿了不少。
0: 当地小有名气。
1: 对，一直在坚持自己练，然后准备曲目参加比赛。就是获奖吧，这也是3部曲。一直在这么做。
0: 但是这中间呢还有过程，就是说除了在自己市里面学习，在省里面学习之后，后来又到北京来学习，也是拜了很多名家为师，一直到应该说是被国家级的专业团体录取。那算是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
1: 对，来到国家文艺团体，我记得这之前还有个小插曲，特别有意思。因为在省里边参加这么多比赛啊，他一直唱的是中国作品。偶然的一次，好像是我在张家口最后的一次比赛，我拿了一个2等奖。因为1等奖拿的多了，这个比较不平衡。为什么拿2等奖啊？这次最后一位评委老师跟我说，这个因为你唱的是中国作品。一等奖唱的是外国作品，梅森多了嘛，对吧？图兰朵歌剧。当时我就挺刺激了我，我说我也要学外国作品。正好这个在一次颁奖晚会上北京去了很多的歌唱家，我说我要去北京学习。
0: 就这么着。
1: 就这样来到了，介绍老师学生也就来到了北京。开启了北京的学习生涯。
0: 这个中间听起来似乎是都挺顺畅的哈，但实际上我想应该不容易，不可能老遇到那样的校长，他可以全力以赴地支持您去学习，甚至是脱产的深造，包括就是说自己在学习的时候，那如果不工作的话就没有收入了，但是工作的话势必又影响学习，这中间会有很多矛盾，包括我想之所以那么早就上学然后工作，肯定是因为养家也会有一些压力。
1: 小丹老师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过。当时是应该是九八年、九九年左右吧，那时候我的工资应该是300多块钱，360多块钱。那时候已经结婚生子，
0: 成家
1: 了，成家立业了，可以说是。但是来北京学习的费用，每周的费用是，当时学费还是不是很高，200块钱。那么
0: 工资不够花的，
1: 不够花啊。所以说这个学起来这几年坚持，那些年坚持就是非常不容易，又要养家，又自己呢不愿意放弃，所以说这个一边这个学习，一边这个还是要自己赚钱，然后再投入到学习当中，是这样子。
0: 但是因为心里的这个梦想一直很坚定哈，目标很坚定，所以苦就被忽略掉了。
1: 对，没有觉得苦，那时候就是这个，哎呦，学习这个，因为学的是这个美声唱法嘛，一定要必走之路，一定要唱这个洋作品，唱外国作品，所以说那时候很着迷，非常着迷，根本不存在说是哎呦我们退缩吧，放弃吧，从来没有。
0: 是
1: 年轻，那时候还是有冲劲儿。
0: 没错，但是这中间家里人啊，包括您说的校长，还有很多人的鼓励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也听一首励志的歌曲，名字叫《灯光》，我们听一小段。其实这个里面所折射出来的那种暖暖的人情，那种爱意的关怀，也是能够让自己坚持下来的重要的原因。
1: 对对。

0: 那茶和总办信以为真，带两桌酒席到店中给我们接风啊。他在酒席宴前一定让我取出红货给他看。他一见是乌梅，马上恼羞成怒，大骂不休。这还不算，又带来300多名打手将我围在当中，言说要把我乱棍打死，请张帅替小民做主。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跟张元帅说了，张帅一听一拍桌案，来呀，中军何在？这中军上来了，启禀元帅啊，在此。我问你，打架斗殴的可是这朱四一个人吗？老帅这话说的有点不高兴啊，意思这难道他自己打自己呀？中军赶紧施礼呀，启禀元帅，他只是一方，那么另一方呢？本帅不是告诉你了吗？叫你把斗殴之人都给我带到堂前听审，你为何只带一方呢？难道你是收了贿赂？中军一听可吓坏了，元帅呀，小人不敢。既然不敢，为什么不带另一方？问的中军是张口结舌呀，他是那一方带不得呀。荒唐，为什么带不得？那一方是察合总办襄阳王的义儿干殿下，我一去他就对我说了，说你先把朱四带回去吧，一会儿我到你们帅府和元帅商量着如何处置朱四就行了，所以我才只带来朱四一人。
1: 元帅一听啊，手拍桌案，吐，你一个大胆的奴才，身为中军，听令不明，行令不严，畏惧强暴，焉能容得？来呀，拉下去，重责20。
0: 这左右差官依令而行，把这中军打了20大棍呢、啊。中军疼得眼泪直流，二次上堂，参拜元帅。
1: 打你多不多？
0: 不多，不多。
1: 哼，你想本帅乃是国家命官，又不是他家的奴才，焉能任他摆布？再给你一支大令，你和旗牌李金虎去带那沈万三，叫他接堂听审。他若顺从还则罢了，他若拒捕不从，就把他拘拿所带，给我抓上堂来。
0: 这句话呀，全场百姓都听了，大家从心里高兴，齐声喝彩，还是元帅明鉴，抓得对，好。
1: 中军没办法，只好和旗牌李金虎两人领命走了下来。
0: 这打了20大棍呢、啊，但其实没使劲，这都是衙门自己的人，中军呢也想着为这元帅好，打棍的那都是哥们儿，能使劲吗？轻轻拍两下得了，如果真要是没点交情的话，20棍呢、啊、能把你打个半死啊，这人得残废，当街还走路呢，你得趴个1年半载的。这中军一边走着，就和旗牌李金虎说，我说老李呀、啊，咱们俩在一块当差年头可不少了呀，要说真有交情，我什么事儿也不瞒你，皆因我欠人家沈万三的情。我娶媳妇儿那年借了沈万三30两银子，到现在儿子都满街跑了，这账我还没还呢。你想我又怎么能伸手抓人呢？这真是怪不好意思的。我跟你商量商量，今儿个你就自己辛苦一趟去把沈万三抓来，我就不去了，日后你有什么事我再帮你的忙。
1: 李金虎早就知道中军是个胆小怕事八面见光的人，他怕得罪沈万三呢、啊，才编了这么一套瞎话，其实他什么情也不欠沈万三的。李金虎心里明白，